人无自负。韩国股民从暴富到一夜归零，李在明点名管控三星 SK 海力士，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江苏省委科技办发布全省首批企业主导筹建省级重点实验室名单，我市共有3家平台成功入选，获批数量位居全省前列。这三家平台分别是由江苏恒神股份牵头的江苏省低空经济高性能复合材料与结构安全重点实验室，由天奈科技牵头的江苏省低维碳纳米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由愉悦医疗牵头的江苏省高性能医用诊疗设备及技术重点实验室。最近继9904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338省道至沪蓉高速公路段初步设计正式获得交通运输部批复，标志着项目前期工作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该项目路线起自宁阳长江大桥龙潭互通，经南京龙潭新城至镇江市句容市境内，从宝华镇东侧穿越宝华山，最后汇入 G42 沪蓉高速公路，全长约 19.6 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最近润州区宜城大道北段节点改造工程全面竣工通车，困扰市民许久的陡坡路段完成降坡改造，道路通行安全与效率大幅提升。改造工程总投资300多万元，道路改造总长148米，并同步实施道路交通景观配套更新。根据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镇江市区出租汽车市场运行动态与风险提示，截至今年6月底，市区出租汽车市场运力已经饱和。管理部门提醒计划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与人员理性审慎做出从业选择，避免盲目进入市场。巡游出租汽车方面，截至6月底，市区共有巡游车企业10家，个体经营业户51家，车辆总规模1295辆。上半年市区巡游出租车每辆车每天载客11次，每次平均营收20.8元，每天平均行驶里程为187.7公里，里程利用率为34.8%。网约车方面，截至6月底，市区共有依法许可网约车平台27家，运营网约车3008辆。上半年，市区网约车每辆车每天平均接单16次，平均单笔营收12.9元，每辆车平均每天在线时长为6小时。高温天气来临，昨天市人社局向全市各用工企业和广大劳动者发布夏季高温用工以及劳资风险防范提示。提示指出，用人单位是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严格遵守高温作业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科学统筹生产安排，坚决杜绝违规高温作业行为。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40度以下，室外露天作业累计时长不得超过6小时，而且避开当日气温最高的3小时时段作业。日最高气温40度以上，必须全面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人社部门将持续加大高温季节用工巡查专项检查力度，对没有落实高温保护、克扣高温津贴、违规超时用工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劳动者可以通过12333人社服务热线以及线下劳动保障监察窗口等投诉举报。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了解到，镇江2026年家电及数码商品以旧换新补贴持续发放中，此次补贴活动涵盖原有10类商品，并新增智能家居、人工智能家、新一代智能终端及消费医疗产品3类补贴品类，补贴资金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7月12号，首届2026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圆满收官。在男子4x400米接力决赛中，我市培养输送的田径健儿肖恒、施俊携手国家队队友并肩作战，最终以3分03秒46的优异成绩力压印度、卡塔尔等亚洲强队，站上最高领奖台，为江苏代表团再添一枚宝贵金牌。肖恒、施俊此次夺冠，既是镇江田径运动员首次站上亚洲 U23 锦标赛最高领奖台，也是我市青少年竞技田径事业的重大突破。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中长跑、短跑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优化训练方案，为青少年运动员搭建更高规格的赛事平台，为国家田径事业贡献更大力量。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南区大道上双向车道车多缓行，在枣林路口沿线到黄山南路口这一段车辆会比较密集，目前的观塘桥路整体车流也会比较集中，黄山西路庄泉路上车辆在不断的增加，现在的润州路再往运粮河路上，一路上会有短暂的停歇情况，车辆消化速度相对缓慢。最后来关注到丁卯高架往古阳路的主线上，目前车流会比较密集，大家握好方向盘，稳驾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时间呢是早晨的8:07，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的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昨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项目清单之外的5类活动，不得以表彰、评选、评奖等方式开展，不得以发文、授牌等形式认定命名。这5类活动包括业务活动范围内的展示交流、学术评议、论文收录、案例推介及其他有关认定、评定、行业领域可公布的数据信息发布、体育比赛、技能竞赛、练兵比武等比赛竞赛、改革试点试验先行工作等。记者昨天从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悉，2026年春季，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野外监测中连续收获重大发现，分别于3月在长海、4月在丹祖沟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活体影像与新鲜活动痕迹。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近期叫停个股杠杆 ETF 发行，24岁的韩国大学生李成浩则经历了从暴富到归零的典型周期。他通过融资将1000万至2000万韩元本金放大至3亿韩元，约合136万人民币，但在市场回调中几乎全部回吐。7月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听取汇报时直接点名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 ETF， 要求有关部门迅速妥善地制定补充对策。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灿振当场回应称承担责任。7月16号，韩国金融管理委员会宣布针对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措施，韩国将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雷雨天用手机打电话会引雷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雷雨天用手机打电话会引雷这种说法没有科学道理，雷击和用手机打电话之间没有关联。闪电在寻找目标的时候会释放先导电流，从上往下寻找电阻比较小的路径，金属、树木以及人体这些物体的电阻都比空气要小得多。如果先导电流在向下搜索的过程中碰到了这些物体，就会把它们作为释放电流的通道。如果人站在高处或者是空旷的地面上，确实有可能被先导电流触碰到，从而造成雷击事故。相比之下，手机打电话时产生的电磁波以及手机本身并不会影响雷电的走向，更不会增加人被雷击的概率。所以在雷雨天应当尽量避免去室外，如果不巧在室外，也应当尽量避开高处和空旷地带。在室内要远离金属水管、电器及窗户，对于是否使用手机则不需要太过忧虑。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3: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时间呢是早晨的8:13，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28到36度，南京阴，28到35度，常州阴转小雨，27到36度，无锡小雨，26到38度，苏州阴转小雨，29到37度，扬州小雨转阴，27到36度，泰州阴，27到35度，南通阴转小雨，27到36度，宿迁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盐城小雨，27到34度，徐州大雨转阴，24到31度，连云港大雨，23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6: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报
2: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2: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
1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8: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21: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22: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20分。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启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7月6号句容市华阳街道水畔预警小区居民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小区的29栋楼下开设了一家快递驿站，往来派送车辆呢频繁地进出小区，时常造成小区内部道路拥堵。另外呢，还有一处小区外的菜鸟驿站也准备搬进小区里面了。他觉得这样一来啊，有两家快递驿站在小区的内部，内部的道路通行压力呢会变得更大。之前他就向句容邮政管理局反映过，对方回复快递驿站已经完成备案，小区里边的道路拥堵问题应该由物业负责处置。就在随后啊，7月14号的时候，小区的物业公司句容市天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卢和生在线回复了他们的日常管理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快递驿站的备案情况要进行部门回复。
22: 正风航风热线部门回复。
3: 来接通的是镇江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黄庆。黄处长你好。
4: 哎，你好。
3: 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小区里边，在赵先生反映问题的时候说有一家快递驿站开在了29栋楼下，还有一家就是外面的这个菜鸟驿站也准备搬进小区里边，这样两个这个快递服务点啊，他们是不是都已经进行了审批备案呢？
4: 目前这两个驿站都是有备案有资质的。
3: 有备案有资质的是吧？那么邮政管理部门对于这样的快递驿站的备案审核的这个细则，以及你们的这个管理的职责，主要是哪些呢？
4: 企业开办快递驿站呢，就是是需要在按这个法律要求，在我们邮政管理部门备案就可以了。关于这个驿站的选址问题呢，在现行的我们邮政行业的法律法规里面是没有做具体明确的要求的。
3: 我明白了，就是他要去经营或者说开设这样的快递驿站，首先得跟你们去进行申请备案，然后这个不是吗？
4: 对，
3: 是这样对吧？然后你们负责审批，然后他有了这个备案的资质，就可以直接经营了。
4: 他就是直接就是在我们系统里按从现在线上进行备案。
3: 线上备案啊。
4: 对，
3: 这个还是挺方便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快递驿站它开在什么地方，它具体的这个经营场所经营地址的话，在这个审核备案的细则当中会有所涉及吗？
4: 没有，现行的这个邮政行业的法律法规对这个选址问题是没有做具体明确的要求的。
3: 那你们主要审批审核哪些内容啊？
4: 主要就是审核它的这个企业的相关资质，因为是有快递企业来这个备案网点嘛，主要是看他的这个企业的资质以及现场的一些设备。
3: 企业的资质以及现场的这个设施设备是吧？那么这个小区里边开设这个菜鸟驿站，可能这边也不是第一家啊，也不是唯独这个小区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赵先生反映的这个实际的问题，我相信也是确实存在的，因为他这个快递量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派件的过程当中，确实会占用小区内部的这个道路，会给他们的这个内部道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交通压力。那么在这块情况上，除了物业的这个管理，咱们邮政管理部门是不是也能提出一些督促啊，包括请他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4: 关于这个事情啊，虽然呢我们邮政管理部门呢对小区内部这个道路拥堵啊是没有这个行政执法权限的嘛，但是呢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这个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啊，我们也是我们 聚荣这个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7月9号也是协调了小区物业进行了沟通交流，
3: 嗯，
4: 希望呢一个呢是通过加大这个对小区内公共道路的这个管控力度啊，能够降低对这个社区公共秩序的影响，

0: 后面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调查处理的这个协调处理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争取呢督促企业尽量化解和这个用户的矛盾纠纷。然后我们同时呢，我们属地的这个邮政管理部门也会与街道社区啊、小区物业啊以及快递公司啊等等多方进行协调，搭建这个网络平台来化、来化解它现在的这个主要的矛这个驿站和用户的矛盾纠纷，来解决出行的这个问题。
1: 讲到这个出行里面的一些矛盾啊和困难，就是我想到了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咱们比较大的这个快递的运输车辆，它开到小区里面要把所有的快递包裹放到这个驿站里面，对吧？那么这些车辆它是不是能够就是占用小区的道路长时间的停放，这样一来呢会造成一个小区内部的道路的拥挤和难通行。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这个菜鸟驿站啊，它快递车辆进出小区的时间，如果是说早晚高峰，那么小区业主他的这个进出可能也是比较频繁的，车辆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个时间上是不是能够去做相应的一些协调处理？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你们之前属地的这个油管部门有没有涉及到去帮助他们来协调一下呢？
0: 这个我们已经在协调了，因为这个呢要看具体的这个和物业那边他关于相关的这个要求啊，或者说相关的时间，这个我们已经在跟物业协调了。
1: 已经在协调了是吧？就是快递车辆进出小区的这个时间，
0: 对，还有这个停放的位置啊等等。
1: 好的，那具体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下一步呢跟您这边保持联系，同时更多的我觉得是会跟属地的这个社区啊，包括小区的物业这边保持联系，看看他们最终几方协调下来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能够妥善的去缓解这方面的一个通行的矛盾和压力。今天也非常感谢黄处长的在线回复啊，相关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谢谢您，先说到这儿啊，再见。好，刚刚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到油管部门的这个回复了啊，快递驿站的选址呢并不在他们的备案审核范围内，而反映人赵先生也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啊，他认为呢这个小区里边呢车库也好储藏室也好，把它改变成开设快递驿站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改变了房屋的性质，把它变成了一个经营性的用房。这方面呢他了解了一下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就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他觉得应该征求一下居民的意见。那么小区里边开设快递驿站是不是要征求居民的同意？记者呢也联系到了华阳街道，但是街道回复啊这个街道的物管也好，执法部门也好，没有职能和权限。对此我们记者呢也会去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来了解清楚核实清楚这方面的情况。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在线先说到这儿。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是上线直播节目当中的7月8号，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上线，我们报道了徐女士反映的镇青驿站的问题。那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苏新聘小程序上对于酒店申请的次数、入住的天数等信息公示不全，另一方面呢是不同的酒店线下公示的内容是不统一的。7月9号，我们也听到了部门的在线回复啊，小程序上的这个公示内容呢会尽快完善到位，酒店方面呢也会开展对接，那线下呢要把这些公示的内容全部都统一起来，也要做相应的一些更新。进一步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记者张诗哲，了解一下目前的进展情况。你好诗哲。
3: 主持人你好。关于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呢，在近期我也做了跟进。首先呢是关于苏新聘小程序，昨天呢我打开小程序，再一次呢浏览这个与镇青驿站相关的这个房源信息。那么这次我在看到这个房源信息介绍的时候呢，发现无论是我们市区，就是润州金口，还是丹阳阳中聚荣，这个参加到镇青驿站这项工作当中的这个酒店的信息啊，全部都已经做了更新。这个更新的内容呢，就是在已有的酒店的自身介绍的基础上，又统一的增加了这个申请的须知。须知里面呢有详细的这个介绍，比如说申请的次数、申请的天数、申请的条件等等一系列信息。所以

0: 所以呢，目前来看，小程序的整改呢，应该是已经完成了。
1: 嗯，
0: 这下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内容呢，是已经上线上线下是统一的，并且呢是丰富完善的、完整的，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缺失。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其次呢，就是酒店线下公示的内容这方面呢，我目前呢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反馈，不知道是不是在全市范围内这个线下呢已经更新到位。但是呢，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这个，从获取到的相关的信息来看啊，包括是团市委在内，这个相关的几个部门，都在推进这个相关的工作的一个更新，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政策的一个更新，涉及到物料的一个制作，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近期呢，我会再和相关的部门保持一个联系对接，了解这件事情的一个处理进展。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整个工作并非是由一个人社部门一个部门在对接，是由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到时候呢，如果说相应的问题有了进展或者有推进的话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反馈相关的信息的一个进展。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今天你把这个目前最新的一些情况啊进展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啊。那么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小程序啊，就是苏新聘这一块，其实我们也要就是广而告之，如果说要来镇江创业就业的人才去使用到这个小程序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目前是已经全部更新到位了，里面呢关于相关的这些申请的信息细节到次数天数申请条件等等，这些已经都全部更新到位。好，谢谢张世哲的连线，我们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七月九号郑先生反映的问题。环王路吉麦隆超市门前，哦，不好意思，要更正一下，这个路的路名应该叫恒王路吉麦隆超市门前的这个路段啊，有占道经营的情况，而且呢，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比较严重，已经影响到了交通和沿街的商户经营。从郑先生提供的这个视频上来看啊，七月九号上午8:29，当时这个路面上是有多个流动摊点占据了非机动车道，而且当天的下午6点左右，我们记者呢就到现场去采访了，但是当时这个路上啊是没有占道的摊点的。那日常的一些管理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首先来接通的是京口区城管执法大队象山中队中队长张建信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张队长。
2: 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麻烦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对于郑先生反映的这块区域啊，从日常的管理来说，你们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存在他讲的这个，就是占道经营啊，包括影响通行的这些情况呢？
2: 郑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这个到现场呢，也多次到这个现场去看了。确实呢，他早上他那个地方可能在早市的时候，他一些老百姓啊，他可能会有一些需求，可能在9点钟以前呢，可能是有一些摊子在盘踞在这个地方的。确实对于交通呢，各个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呢，近几天也对这个提早安排人呢，也上门对他们进行了一些这个劝导和教育。也应该讲，整个情况呢，应该是有所改观。
1: 就是说这个
2: 下步呢，
1: 您说，
2: 你讲啊，下步呢，反正我们这个进一步这个对一些敏感一些点位，这个老百姓比较关注的点位呢，我们会加强这个重点的一些管控。
1: 刚刚听到您的回复当中啊，就是你们在结束之后去现场查看了，发现确实有郑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但只不过他反映的这个占道经营的摊点啊，流动摊贩，他们主要是集中在早晨的9点之前，是吧？
2: 对的。
1: 哦，9点之前的话，那么现场的这个摊贩的数量多吗？
2: 应该有几个吧。他们大多数呢，他有些在这个人行道的边上，可能也有些呢，可能餐车一类的呢，他有可能会在下面的这个车道里面。反正我们也对他们，一家家我们都已经告知他们了。
1: 好的。你们去现场第一次开始这个劝导啊，包括请他疏导他们离开这个现场，到现在为止，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近这2天以来，这个

0: 来重点来加强这边的工资。嗯，好的。嗯，可以感受得到啊，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现场管理呢，应该是说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呢，想要完全杜绝，可能现在这个摊贩他出来的比较早，但咱们工作人员不可能说每天那么早那个时间点就在现场，对吧？那么接下来还要麻烦你们做后续的一个长效的管理，包括把它纳入到，是不是可以纳入到日常的管理工作范围里边呢？
1: 日常的管理呢，我们正常是可以肯定会重点去加强去的。这个可能呢，我们也希望那个摊贩呢，也他们能够提高自觉性的这个摆摊呢，讲的话，现在确实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两难嘛，因为一方面是牵涉到老百姓就业，一方面要考虑老百姓的需求，但是呢，确实也会影响到周边那些店铺啊，或者这个
0: 对一些交通方面一些交通的安全，所以呢，大家要有公德之心。就是也要麻烦你们去做后续的一些宣传啊，包括劝导的一些工作。那我多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区域的附近，它是不是有其他合适的位置，可以请他们去到那个合适的区域去经营，不要在这边经营去产生不好的影响。
1: 合适的区域呢，因为难度比较大。 因为他呢就在应该在江苏大学整个校园这个周边，你知道吧？对于整个的管控呢，讲来的话，这个我们这块，讲来的话，我们这块也是一直都列为重点，因为江苏大学呢，周边它毕竟这个需求比较大，需求比较大，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来多少摊子就可以把他们安置掉多少摊子。
0: 就是没办法杜绝啊，这个情况只能说加强后续的一些管理工作。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会把您回复的这些情况向郑先生来做一个反馈，让他知晓一下你们线下所做的工作。另外呢，也听一听他的一些想法，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到时候我们记者再和您保持联络，好吗？
1: 嗯，好，
0: 嗯，好，麻烦张中队长稍等啊，还有一个问题是张先生反映的，也要请您一并来回应一下。张先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晚间的11点左右呢，他发现学府路和楚桥路的路口经常有楼。

0: 呢，他发现学府路和楚桥路的路口经常有流动的摊。那这个路口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管理情况啊，包括处置情况，麻烦您给我们来先介绍一下。
1: 嗯，这个路口呢，就在应该就在江苏大学这个校大门的周边。这个路口呢，应该是流量是更加大。
0: 嗯。
1: 流量更加大，所以这个路口我们街道呢也很重视。一般呢就是特意，现在应该讲这个长期以来啊，就是我们每天都安排这个夜班的人，在这全面管控到这个晚上十点。
0: 嗯嗯。
1: 晚上十点，这个我们后来也这个跟我们值班的一些人员呢也了解了一下，可能他们这些摊呢，可能都是应该都是在我们下班以后。这些摊可能也都这个陆陆续续的，因为这个这边这些特别包括楚桥路啊等等，这边原来呢这边都是城郊的了，
0: 嗯，
1: 所以原来遗留下来可能有些晚上的排档啊或者等等，他们可能在这边也生存时间呢也比较长久的。
0: 嗯，哦，您是说这块区域其实你们也是加强管理的，工作人员晚间也会在那边值守。是到晚上是到几点？
1: 晚上到十点。
0: 晚上的十点下班。
1: 就是，现在每天晚上，包括这个节假日啊，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也都是正常这样安排的。
0: 那么我们刚刚也注意到张先生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的啊，这个晚间的时间点是11点钟左右，他发现呢，这些摊贩还在占道经营，就是说，就像您刚刚讲的，可能咱们工作人员下班了，那么这些摊贩呢，他就会占据这个道路去经营，是吧？那这样一个情况，之前除了说你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处置，因为他占用这个机动车道了嘛，你们有没有联系交管部门一并去现场做相应的处理呢？
1: 交管部门呢，因为我到这个象山来不是很长久，就是我来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因为近个时期呢，可能这次这个这位先生投诉了，可能以前呢我也听说也开展过一些的整治，那个可能是夜间的时候，可能是夜间呢有些占道经营比较突出的地方，可能会晚上那个11点啊或者12点啊等等一些大型的这个综合性的整治，那些整治呢可能我想应该是多部门来进行联动的。因为毕竟呢这个据反映的地方呢应该讲一个是这个在快车道上，但是呢毕竟又是这个占道经营的行为，这个确实这个也跟我们呢跟交警呢反正各方面也都有关系，我们反正下一步呢我们也会跟交警部门加强联系吧，这个问题如果比较突出，那么我们就开展一些专项的定点的进行一些治理。
0: 好的，就是后期如果说确定下来有这个联合的专项定点整治行动的话，也麻烦您给我们节目组记者这边来反馈一下好吗？因为这样的一个整治之后，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也要做进一步的了解，也要给这个张先生做一个反馈好吗？
1: 好，
0: 那么今天线上和您的通话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1: 再见。
0: 张先生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说到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他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占道经营的摊贩占据了导向车道，那么车辆不能够按车道去行驶，容易被电子监控设备抓拍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啊，张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我也联系了市公安局交管治罪京口大队，那么对方也回复说，如果说确实是因为这方面的客观原因导致车道被占用，只能借用其他车道行驶而被处罚，那么在收到违法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交管部门提出申诉，那么如果说经审核通过之后，这方面的违法记录是可以撤销的，这个是也请这个司机放心。
0: 就是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可以给司机来反馈一下，但同时也需要张坤来跟进一下。刚刚这个张建信中队长也说了，后期他们可能会联系其他的职能部门一同开展这块的一些专项整治，那可能当中也会涉及到交管部门，咱们可以一并呢来对接一下好吗？
2: 好的。
0: 好，先说到这了。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

0: 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时间是早间的8:44，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丰航丰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建壁大桥钓鱼捕鱼的问题。在上个月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报道了这一区域的这个相关情况啊。市长江河道管理处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徐鹏飞呢，也将水利部门所做的这个工作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除此以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建壁街道也在配合做这个相关的一些现场管理工作。当然这个呢是基于同步配合水利、公安、城管等部门来开展的现场管理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属地街道建壁街道副主任林星的电话，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林主任您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记者和您这边有过对接啊，也了解到了，就是你们街道在同步配合其他的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现场的一些管理，想了解一下近一段时间你们具体开展了哪些管理工作呢？
2: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针对建壁大桥的这个钓鱼问题啊，之前也联合渔政啊、水上公安，包括我们建壁闸这个管理单位呢，多次开展了这个联合执法的一个专项整治。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就是这个违规垂钓的问题啊，比较容易反弹，容易反复出现。后期呢，街道也提出来，就是参照我们建壁大桥东段的这个防护隔离的设施，就是建议通过物理围挡，从源头上杜绝我们这样一个建壁大桥的垂钓行为。上个月呢，我们也发现，就建壁节制闸呢，已经完成了大桥西段的一个防护栏的加装。目前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整个的钓鱼现象呢，也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目前呢，我们也在就是坚持就是建壁大桥和周边的一些巡查。如果发现一些这种违规垂钓的行为呢，我们也会继续配合职能部门呢，及时劝离。
1: 就首先在这个问题你们接到反映之后，也做了一些现场的一些管理工作，就是劝导啊，包括劝离这些工作也都做了，但是发现这个问题容易出现反复，这会儿劝走了，可能过一会儿这个又有人员过来进行钓鱼捕鱼，所以后来你们想到了物理隔离的这个方式啊。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个区域主要是西侧是吗？大桥的西侧。现在是参照东侧那边做了一套防护网啊。
2: 对，这个是建壁节制闸这边，因为上个月嘛，当时水利部门上线正丰航丰热线之后，他们呢也是到现场去查看了一下，后来节制闸这边已经完成了大桥西段的防护栏的加装。
1: 水利部门也参与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边是可以加装这个装置的是吗？
2: 对。
1: 是在什么时候设置到位的？
2: 应该是上个月上个月中下旬的样子
1: 啊，六月中下旬已经设置到位了。那么从这个防护隔离设施设置到位之后到现在啊，应该说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么这一个月里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去进行回头看呢？
2: 目前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
2: 就是近期的巡查没有发现有人员在大桥上面进行垂钓。
1: 就是说这个通过设置防护隔离已经把这个问题杜绝掉了。
2: 对，
1: 好的，好，这个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会来向李先生做一个反馈的。今天也特别感谢林主任的在线回复啊，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工作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包括在采取了这个物理隔离之后啊，也确实取得了这个效果。那后续的话，也要麻烦你们是不是还有这个相关的现场的一些巡查检查的工作？
2: 是的。
1: 好，具体的这块会怎么样来做呢？
2: 我们下一步呢还是一样，就坚持日常的一个巡查。另外呢，就是发现一些这种个别的 违规垂钓的问题呢，我们还是会及时向各职能部门反映。职能部门这边呢，他们可能在这种驱赶啊驱离的效果上面要比我们属地街道的这种口述要好很多。所以就是配合他们继续做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这个整治，巩固我们目前的一些效果。
1: 好的，好，谢谢林主任。我们今天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2: 好的。
1: 刚刚这个问题呢，应该算作上线直播之后的一个跟进报道啊。我们了解了目前最新的一个处置进展和结果，今天线下呢也会由我们记者及时的来向反映人李先生做一个反馈的。
0: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最近市民李先生反映的问题。黄山夜市的这个环境脏乱，有的设施呢比较老旧了，他希望能够出行改造。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宝塔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飞的电话。陈书记你好。
3: 你好。
1: 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关于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在我们记者向属地街道反映之后，你们做了哪些工作，有没有去现场去查看一下他反映的这些情况都属实吗？
3: 好的，这个黄山夜市的百货区呢是由我们宝塔路街道管理的。然后我们也是请了这个恒源物业公司来进行一个日常的运营和维护，物业公司呢也有专门的这个保洁人员，每天早晚对百货区进行清扫，然后平时发现卫生问题呢也会及时的处理。街道在接到这个投诉人投诉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查看。然后没有发现就是投诉人反这个投诉的这个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卫生这个设施的一个促新的问题，就是23年我们街道接管之后呢，就对商亭包括一些店铺进行了这个更新的维护。现在也是一个处于也不能说全新吧，但是也是一个就是较新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刚刚通过您的回复，我们了解到，就是属于你们管理区域的是夜市的这个百货区，对吧？
3: 是的。
1: 那么这块区域你们去现场查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李先生反映的这些问题，而且刚刚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你们是3年之前接手管理这块区域的。
3: 对的。
1: 那么你们在接手管理的时候，是不是当时的这个设施设备是已经出新改造后的一个状态吗？
3: 没有。我们是接手之后由我们街道来进行促进改造的。
1: 这个我们得明确一下，就是3年之前你们在接手管理黄山夜市百货区域这块的时候，当时就做了促进改造，那么说现在的这些设施设备应该说是3年前已经改造完成的，现在也不是那么的老旧，而且现场的这个环境卫生问题啊，您看过了，也不存在就是李先生所描述的这些情况，是吧？
3: 对。
1: 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这块区域现在是由一家物业公司去负责日常的一些管理。
3: 对。
1: 保洁人员每天的这个打扫频次是怎么样的呢？
3: 它是这样的，现在是早上5-6点打扫一次，然后晚上的下午的5-6点再打扫一次，然后平时在日常如果说他们发现有垃圾堆放或者乱扔的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及时进行清理。
1: 就是早上晚上各打扫一次，然后白天的话是如果有哪边有脏的了或者说污损了，他们会进行及时的处理，是吧？
3: 是的。
1: 好，有几名保洁人员在现场负责这些工作？
3: 暂时有1名。
1: 1名啊。这块区域大吗？
3: 不大。
1: 就是1名保洁人员是能够负责这块的卫生工作的。
3: 对的。
1: 好，那么我们就有疑惑了，刚才您说的是这个夜市的百货区，对吧？那夜市还有其他的一些经营的区域是吗？
3: 还有餐饮烧烤区。它是在健康路的，应该是东侧。
1: 就是和百货区是隔了这个健康路是吗？
3: 对。
1: 那块区域不在你们的管理范围。
3: 那个是由市交产来负责管理的。
1: 哦，交产集团负责管理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记者这边也去对接联系一下交产集团啊，也请他们核实一下现场的情况，是不是李先生反映的是那边的一些问题。当然您今天反馈的这些信息啊，包括所回复的这个内容，我们会及时的和李先生来做一个沟通的。因为他比较关心这块啊，应该也是一个老镇江市民，可能比较关心这块，希望他就是做得更好一点。我们今天来给他反馈，也听听他这边的想法，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建议意见啊，到时候我们线下和您保持联络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陈书记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个问题在直播节目当中反馈的，也是最新的有这个处理进展和处理结果的。首先是市民反映的珠芳路苏克隆超市门前的小广场上啊，有一棵大树枯死了，存在安全隐患。7月14号和平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倪义军在线作出回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4: 我们呢接到这个情况的这个反应，会同社区相关人员一起呢，那边应该属于江电集团的这个区域，然后找了一下主体单位，那江电集团呢也对接了，工作人员呢也开始去落实分两步做吧，第一步先进行整治，解除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1: 倪主任介绍了啊，在近两天呢就会安排人员对于树枝先进行修剪，消除安全隐患，接下来呢也会办理相关的手续，对树木进行处理。那其实他刚刚也说了是分两步走嘛，也是为了确保这边的一些安全性啊。当然这个问题呢有进展，还没有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在后续的直播节目里面呢，我们也会持续来跟踪关注关于这棵已经枯死的大树后续的处置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会请记者在直播节目当中来做进一步的反馈和报道。那最后来说到的是这个时间跨度还比较早了啊，在今年的4月28号，句容宝华镇宝华花园65栋一楼的居民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小区的这个半地下室啊被出租出去用作食品加工，那么随之而产生了一些油烟还有噪音扰民的这个情况啊。在5月14号，宝华镇物管办主任龚谭在线答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当时的说法。
5: 物业管理办公室和我们的宝华镇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局，还有我们社区，我们先后三次上门去核实的相关情况，里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食品加工，这个业主呢租了这个半地下室，然后做一些食品的预加工，加工完了之后他晚上呢可能会到夜市里面去出摊，其中噪音的来源可能就是它里面有一些面食和面的时候是用机械来和面的，然后油烟呢就是它做一些这个辅料的时候会在里面搞一些这个可能这个香料的味儿，这个味道比较重，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油烟的产生。
1: 通过属地物管部门现场核查啊，这个地点呢它确实存在油烟啊包括噪音扰民的情况。龚主任也说了，他们多次上门协调，要求这个承租户呢在一个月内搬离，如果到期不自动搬离的话，他们还会联合属地的社区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再次去现场做进一步的工作。在6月18号啊，徐女士是再次来电反馈了，已经当时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个租户呢还没有搬离，后续的情况呢我们节目组记者也一直在跟进和关注。就在7月10号，宝华镇物管办主任龚谭再次回复了这个处理情况。
5: 刚开始这个事情呢我们协调完了之后就交代给这个社区在跟踪了，现在我们接到的反馈信息呢就是这个月月初这个楼下这一户加工食品的这个商户已经完全的搬离了，然后我们也派了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了核实确认，然后现场的这个所有的加工设施设备还有他自己的机械原材料已经全部清理出去了，然后房子也已经退租了。
1: 好，经过明确啊，在7月初啊，这个承租户终于是搬离了现场，而且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去核实过，原先存在的这种加工设施啊、设备啊、原材料啊，全部都清理出去，已经是彻底退租了。那这个问题截至目前呢，应该也是说处置到位了。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随后也专门回访了一下反映人徐女士，
6: 得到解决了，谢谢你们。
1: 他这边也明确表示啊，这个问题是得到解决了。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高温天气来临，市人社局发布夏季高温用工以及劳资风险防范提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落地中国上海，外国人扎堆来中国避暑，芬兰赴华游机票销量暴涨超1200%，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高温天气来临，昨天市人社局向全市各用工企业和广大劳动者发布夏季高温用工以及劳资风险防范提示。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提示指出，用人单位是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严格遵守高温作业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科学统筹生产安排，坚决杜绝违规高温作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一科科长朱烨：
2: 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40度以下，室外露天作业累计时长不得超过6小时，且避开当日气温最高的3小时时段作业。日最高气温40度以上，必须全面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用人单位需配齐防暑保障物资，全面排查车间、工地、厂区等作业场所，配齐通风、降温、隔热设备，改善高温作业环境。同时，用人单位需严格执行规定，按时足额发放高温津贴。
2: 我市高温津贴标准为每月300元，发放时段为每年6月、7月、8月、9月这4个月。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还35度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不含33度的，应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1: 人社部门将持续加大高温季节用工巡查专项检查力度，对未落实高温保护、克扣高温津贴、违规超时用工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劳动者可通过12333人社服务热线、线下劳动保障监察窗口等投诉举报。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艾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后续将根据国内外氦气供需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政策。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到中国避暑的话题引起热议。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同比增长31.6%。截至7月15号，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 美联储发布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微幅至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几乎没有变化，但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存在分歧。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930人死亡，16740人受伤。消息称，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308次余震。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将获得定制冠军戒指，戒指还将面向全球球迷发售，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来关注到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5:27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达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星期天，老王刚起床，就听见隔壁邻居在打孩子，孩子被打得鬼哭狼嚎的。老王听着实在不像话，赶紧过去敲开了门。
10: 这是咋了？孩子犯什么错误了呀？
8: 邻居一脸无奈地说：
10: 大哥，这大周末的，我也不想揍他，可你看看这墙上、门上、家具上。
8: 老王这才发现，他家到处都是红色的大字，六畜兴旺。
10: 邻居接着又说：写啥也就算了，关键是我老婆的两支口红全用完了，那可是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呢，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
8: 有一次大头肚子疼，老爸送他去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头，爸爸急的是团团转啊。
9: 看到老爸着急的样子，大头心里一阵温暖。这时只听老爸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完了，充电器没带过来，手机快没电了。老王儿子期末考试考砸了，被老婆骂了一顿。
8: 这个时候老王安慰儿子说：你要努力学习，以后一定要超越爸爸。
10: 儿子愣了一下，弱弱地来了一句：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是以后找一个比你好的老婆，我还是很有把握的。
9: 看见公园的老榕树上用刀刻着那句熟悉的“永不分开”，铁柱转头问媳妇儿：“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吗？”
8: 妻子面带微笑地说：“当然记得，当年你刻下的。”
9: 铁柱难以抑制心中的甜蜜，真灵验呐！这么多年了，我们果真是没有分开。
8: 这个时候，媳妇儿低下了头，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风花雪月的当初，情不自禁地说道：“是啊。”知道你连出门约会都带着刀的时候，谁敢跟你分开呀？
6: 昨天王美丽和闺蜜去吃面，王美丽跟老板说：其中一碗少放辣，另外一碗多放点儿。
10: 不一会儿，两碗面端了上来，可是两碗辣椒一样多，都特别辣。王美丽不高兴地说：
6: 老板，我们说过其中一碗是少放辣，怎么都放这么多呀？
10: 这个时候老板看了一眼两个碗，默默地从后厨拿了一勺辣椒放进其中一碗说：那现在对了。

0: 全家坐沙发看电视，老爸突然转头轻声地对大头说，儿子，想当官吗？
1: 大头一听是又惊又喜呀，心想，难道老爸能量这么大吗？于是赶紧回答说，当然啦，当然想啦。
0: 这个时候老爸显露出一副王者的雍容大气，沉声地说道，爱卿，去给朕倒一杯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老王是个资深球迷，世界杯期间他对媳妇儿说，老婆，跟我一块儿看世界杯呗。
4: 我才不看呢，你也不许看，你要陪我追剧。
0: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想了一下说，只要咱们中国队进了球，我就给你买个包，进一个买一个，怎么样？
1: 老婆一听兴奋的大喊，老公太爱你了，说话要算数哦。
0: 肯定算数。
1: 时光飞逝，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老婆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老王，老公，我已经陪你看到决赛了，中国队到底什么时候出场啊？
0: 老王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比赛，一边说，再等等吧，快了快了快了啊。
1: 亚楠是一个大龄剩女，为找对象的事儿很发愁。
0: 亚楠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马儿的吉祥物，又在马背上放了两只可爱的小象，求个马上有对象的好彩头。
1: 结果前天大领导路过，眼光一扫，随口说了一句，咦，对象马上跑。
0: 大头最近手上有点紧，于是呢就找一哥们儿说，咱们关系怎么样啊？
1: 很铁啊。
0: 那好啊，就咱们这关系，我给你借钱，你说你愿意借我多少？
1: 听了大头的话，哥们儿想了想之后说，60吧。
0: 不是吧，都这么铁的关系才借60？
1: 对呀，现在废铁1斤5毛，你才120斤，60没错呀。
0: 昨天晚上白小雪加班回家已经是9点多了，进了电梯，电梯门本来已经关上了，突然间又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拖了根绳子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白小雪吓了一跳，还以为碰到了灵异事件，结果老爷爷回头说了句，哎呦，我的狗呢。
1: 周一，老王带着一脸的伤来上班，同事们看到很吃惊，哥，你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出车祸了。
1: 听老王这么一说，同事又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车祸，哥，你这伤怎么看也看不出是车祸的呀，你这脸上一道道的，明显是挠的呀。
0: 看到自己被戳穿，老王无奈地说，你嫂子呀，要我给她清空购物车，我不同意，吵了几句，被她把脸挠花了。你说这不是车祸，这是啥？美丽肚子疼，让男朋友陪她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摸着她的肚子问，有什么感觉？美丽想了想，认真地回答道，
4: 感觉好像有人在摸我的肚子。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

0: 新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老王有个表妹待字闺中，想找人说媒。这个时候一个朋友主动说，王哥，我有个表弟跟你家令妹年龄相仿，古代名将的特点他都有。
1: 老王一听很高兴，当天就安排表妹相亲。晚上老王问表妹情况如何，表妹冷冷地回答说，确实有古代名将的特点，晏子的相貌，邓艾的嘴，拿破仑的身高，孙膑的腿。
2: 老王愣了半天，你是说又丑又瘸又矮还结巴呗？
1: 妹妹含着眼泪深深地点头嗯了一声。
2: 铁柱感觉不被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信任，心里特别别扭，回家又跟媳妇儿吵了一架。他恶狠狠地对媳妇儿说，信不信我家暴了啊。
1: 对于铁柱，媳妇儿太了解了，于是他很不屑地说，就你，哼，不信。
2: 话音未落，铁柱双手抱头蹲下失声痛哭。我以为就算全世界不信任我，至少你会信，哪知道连你都这样说。珍珠最近才看完第一滴血，我告诉他还有第二部，让他自己去网上搜。半个小时之后他说搜不到，我过去一看，他在搜第二滴血。一天，一个姓朱的哥们儿来家里，老王让他坐下，语重心长地说，老朱啊，孤徒求败无招胜有招，破尽天下武功，人称他为独孤九剑。刘罗锅每天上朝必然奏三本，人称刘三本儿。程咬金的斧头只有三招，人称程氏三板斧。
1: 哥们儿听的是瞪大了眼睛不知所云。这时候老王喝了口水继续说道，
2: 老朱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第八次来我家借钱了，以后我就叫你猪八戒吧。
1: 我弟弟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都是用周杰伦的歌名做备注，比如说给老爸的备注是以父之名，给老妈的是听妈妈的话，给他女朋友备注的是可爱女人。我很好奇他给我备注的是什么，就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印第安老斑鸠。
2: 阿豪网名叫做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名字叫做美的冒泡，两个人觉得很般配，就约着见了一面。
1: 一见面女孩先怒了，就你这样敢叫帅到掉渣。
2: 阿豪不慌不忙，一挠头皮，头屑飞扬，看到没有，这就叫帅的掉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美的冒泡？
1: 听了大头的话，女孩一点都没着急。我这体重怎么了？一走路脚上就磨的冒泡，我没撒谎啊。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有一天王美丽去相亲，她问男孩说，你是什么工作的？
2: 男孩头也没抬地回答道，制片人。
1: 哇塞，那你跟导演很熟吧，能不能推荐我去演个电影？不用女一号，女一号太累了，女二就行，不过最好跟男主角有感情纠葛。
2: 这还用推荐？你来，我给你拍。
1: 王美丽一听这话更开心了，好好好，你快告诉我在哪试镜，影视基地吗？
2: 市人民医院门诊楼2楼影像科。上周末王美丽学网红，约朋友去野餐，刚把野餐布铺好，东西放上，一个大爷从旁边走了过来问道，闺女，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男朋友的侄子才5岁，就盯着王美丽的大长腿直流口水，还悄悄地问，阿姨，你的长筒袜能借给我吗？
1: 王美丽私下里对男朋友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早熟啊，不过这小家伙眼光不错，哪像你呀，千万人当中苦苦寻觅，现在才找到了我。
2: 没等她说完，男朋友撇着嘴说，你可拉倒吧，那小子是嫌她去年圣诞夜挂的袜子太小，只能塞进一盒小的巧克力，这大半年了一直琢磨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做梦，梦到被一群人打架，然后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又继续睡，结果又梦到那些人对我说，哦，你还敢回来。
1: 语文课上老师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七擒七纵，这是为何？
2: 老师话音刚落，一向不爱回答问题的小王举起手来说，我知道这事儿，我有经验。
1: 哟，小王好，你说。
2: 这和打游戏是一样一样的，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小 boss， 肯定要多刷点经验的嘛。
1: 你给我滚出去。
2: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和一个同学躲在厕所里抽烟，听见外面有人来，哥们猛吸一口就把烟往外扔，进来的是教导处主任，他看见我们靠着窗口便问，你们在干嘛？
1: 大头当时就慌了，转头看向哥们，他的表情大头至今难忘，只见他鼻孔里面冒着白烟，然后说，我在生气。
2: 那天在路上看到了前男友，美丽一闪身，转头假装打电话，前男友走过来笑着对美丽说，又在假装打电话呀。
1: 美丽很震惊，你怎么知道的？
2: 你每次假装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把大拇指放在耳边，小拇指放在嘴边好吗？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0: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肯尼迪遇刺后，转正的约翰逊总统与来访的戴高乐将军举行了短暂的会晤，本来被寄予厚望的会谈几乎是纯礼节性的走了个形式。1963年的12月12号，法国外交部长派自己的秘书德伯马谢只身前往伯尔尼，启动正式谈判。法国的原则是双方都不提任何先决条件，越简单越好，之所以派他而不派负责亚洲或中

先宣布建交，再逐步完善实际建交流程。首都师范大学中法关系研究专家姚百惠分析，中法建交对中国打破美国封锁、打击苏修、扩大在世界的影响等有多重意义，因此周总理要求速决为宜，也就是说这事儿不能再拖了。著名学者黄庆华复盘了法方在瑞士谈判中的表现，他发现法国政府否定了互换照会的形式，极力主张采取联合公报，并且反对在公报中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说法，生怕留下法国更主动的痕迹。面对法方变化，李清泉不慌不忙地拿出总理的锦囊，也就是第四方案，中国可以接受，但前提是联合公报发表后中国政府发表解释性声明，阐明立场。我方的方案既坚持了原则，又照顾了法方困难，合情合理，对方无话可说。1964年新年到来时，中法建交已呼之欲出。不可思议的是，戴高乐的班底中除了总理和外长，其他人此时仍蒙在鼓里，只能借助媒体的猜测和坊间传闻捕风捉影。1964年的1月8号，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正式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并要求部长们一一表态。会上激烈的交锋的内情，直到30年后才被披露。内政部部长罗谢弗雷强烈反对，戴高乐最后总结说，我们之所以出现在北京，那是为了有所作为，那是为了施加影响。部长会第二天，45字的建交公报便定稿了。李清泉曾精辟地总结，瑞士谈判是北京会谈的继续，北京会谈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解决了中法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原则问题，瑞士谈判只是解决了中法建交的程序问题、方式问题，当然方式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原则问题。1964年1月27号北京时间19时，新华社和法新社同时发表了中法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仅两句话的建交公报，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按照既定的步骤发表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作为回应，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了千人记者会，亲自宣布承认新中国。为了照顾西方盟友的情绪，他解释说，法国和中国建交只不过是如实的承认世界，然后又颇有深意的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效仿法国。美国国务卿拉斯克评论称，朝鲜战争以后与中国建交的42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法国。换种更形象的说法，如果大坝上有了这个缺口，水流就会汹涌而出，而某些非洲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日本都会考虑承认中国。美国《时代周刊》称，戴高乐总统爆炸了一颗政治炸弹，他的威力从台湾海峡散布到华盛顿的朦胧的海底。美国决策者暴跳的像在热炉子上的玉米花。之所以称之为外交核爆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说影响巨大。中法建交实际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迈出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说它的突然性。虽然美国人也对中法接触有猜测，但是能不能达成建交这个程度是接到法国的通知之后才清楚的。姚百惠说，档案显示，法国在发表公报之前曾派

0: 专人分别到华盛顿和台北沟通，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是同一天知情的。1964年1月15号，蒋介石在去信询问22天之后，戴高乐的特使给蒋介石带来了复信。信中如实奉告，法国政府将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确有其事，我无意掩饰，我向您宣布的消息无疑会使您失望，但是中国大陆出现的形势已不再符合人们原先的估计，法国不能无视这种寄存的事实。同一天，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受命正式通知美国，法国内阁已经决定承认新中国。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法国的这一决定同美国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冲突，法国正加强我们的敌人。档案里，哈里曼情绪激动，责怪法方妨碍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这个选举年，甚至一口咬定法国人的主要目的是法国承认北京，只是为了给美国一记耳光和显示自己的独立性。由于美国已经号召盟友，包括英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以及德国人、日本人去劝阻过法国人了，至此除了递交抗议照会，约翰逊总统已经没有什么手段了，他对戴高乐无可奈何，只能忍耐。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为约翰逊出了个馊主意，让蒋介石不与法国主动断交。邦迪认为这是使戴高乐受到挫折的唯一机会，他也知道这会让蒋介石非常难受，但他不屑地说，时间已经完全证明他们的能力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约翰逊听了邦迪的建议，亲自给蒋介石写信，毛泽东无疑在赌您会这样做，就是与法国断交，您在此避免对法国采取报复性措施是极端明智的，您的耐心将把毛泽东置于最大可能的尴尬地位，他也将大大减少中共想通过法国建交获得的优势。出乎约翰逊意料的是，蒋介石很不听话，雪片般的密电飞回华盛顿，证实蒋介石并未被说服，他不打算陷入受辱的境地，也不打算模糊地反对两个中国。蒋已决定在法国宣布承认新中国时与法国断交，而且是坚定的，不可改变的。24号，副国务卿哈里曼给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曾长期担任中央情报局台湾情报站负责人的克莱恩发了一封急电，要他从波恩跨越北极直飞台北，劝说蒋介石配合美国的对法政策。克莱恩接到电报后立即丢下手头工作赶往日本，在东京机场，外交官克罗夫告诉他，这次派你去台北主要是考虑你与蒋氏父子私交甚深，蒋氏父子能听得进你的话，你有三项任务：第一，说服蒋氏父子不要马上与法国断交，让法国政府在国际上承担应负的道义责任和多受谴责。蒋氏父子的个性及自尊心甚强，过去只要得知哪个国家与中共建交，马上就宣布与对方断交，这次如果这样做就太便宜法国了。第二，劝蒋氏父子在与法国谈判时力争法方在台保留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给中共出一点难题。第三，防止法语国家一窝蜂的跟进与中国建交。克莱恩抵达东京时已是夜幕低垂，当天再无飞往台北的班机，于是美国国务院特地派遣一架 C-130 军用运输机送克莱恩去台湾。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里，克莱恩被授予使用一切手段说服，这包括隐含的威胁，即如果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就可能不与之紧密协作。第二天凌晨，克莱恩到达台北，蒋经国也起了个大早赶到机场迎接。随后蒋经国与克莱恩进行了三次秘密会谈，蒋经国激动地对克莱恩说，台湾将永远不会出卖他的大陆人民的灵魂。同时蒋也答应克莱恩会根据即将公布的建交公报下最后决心。 克莱恩在回忆录中解读，蒋介石已勉强同意，至少在几周内不会变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法宣布建交当日，台北只提抗议，并在报刊、广播、电台上对法国政府及大陆共产党进行谩骂攻击，却一字不提与法国断交。直到档案解密，人们才明白，这是美国在背后捣鬼和调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蒋介石既不宣布断交，也不撤馆走人，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到了1964年的1月底。眼看中国使团的先遣队即将赴法，毛泽东向戴高乐传话，台湾大使馆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戴高乐担心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了，法国政府成为国际笑柄，这才权衡利弊，对台湾当局采取了硬办法。2月6号，法国政府告知台湾当局，即使台湾不先采取行动，法国仍将与台断交，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台湾驻巴黎人员仍不为所动，赖着不走。2月10号，法方正式对台外交部长沈昌焕下逐客令，一旦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在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就失去存在的理由。一直处于煎熬中的蒋介石知道，如果再犹豫不决，不仅为法国不耻，而且也将使美国认为有两个中国的可能。2月11号的深夜1:30，台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与法断绝外交关系。2月12号，中国的大年三十，沈昌焕电令驻法代办高世明立即下棋闭馆。就这样，随着农历癸卯年的结束，台湾当局同法国的外交关系亦告终结。收到消息的美驻台官员勃然大怒，一再指责台湾当局不事先通气，没有把断交声明的每一句话都提请美国认可。台北外交部次长朱辅松忍无可忍，回怼道，譬如某一人被另一人连连锅掌后仍言责任不明而不予之决，实属自丧立场。姚百惠认为，蒋家父子虽然败了，但并非完败，最起码他们表现出了抵制两个中国的强大决心。在中法建交公报中明确规定了互换大使的3个月期限，这在一般国际惯例中是比较罕见的，这大概是因为戴高乐念旧情，希望设置一个缓冲期。二战时法国贝当政府宣布投降，流亡的戴高乐宣布组建自由法国，继续抵抗德国纳粹。当时作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给予了他高度的赞扬和支持，这也是戴高乐不愿意掀开断交之口的一个重要原因。戴高乐本希望台湾当局冷静低调，自动与法断交，并悄悄撤回驻法使馆人员，谁想到美国从中作梗。沈昌焕电告驻法大使馆，要求其处变不惊，不屈不挠，守好馆产。即便已经撕破了脸，其外交人员也迟迟不回台湾。眼看新中国的使团即将到达，法国政府只好多次派人去催。虽然大部分人撤离了，但台湾仍留下了脸皮甚厚的文化参赞陈元看守馆舍。 这所

馆舍地处乔治五世大街毗邻香榭里舍大街，据说原是法国传奇女性茶花女的故居，外形高雅气派，里面豪华宽敞，蒋介石不舍得把它给新中国，就故意留下个钉子户，以便择机处置。作为新中国临时代办的宋之光，2月23号率队抵达巴黎，解决大使馆邸和馆舍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经多日的奔走，他们看中了巴黎西北郊诺伊居住区内一栋带花园的三层洋房，原房主是一位意大利军火商，负债自杀，将债务和房子留给了美籍的夫人。谁知中国外交官刚以110万美元买下房子，忽然间房主就变卦了。原来美国情报人员威胁女房主，如果把房子卖给中国人，就永远不许她入境。没主意的遗孀吓得痛哭流涕，机遇毁约，经宋之光反复劝说，她才如约交房。先遣队随即展开安全检查，结果在客厅的一角发现了窃听器，只是安装手法比较业余，大概是女房主在美国情报人员威逼利诱之下勉强装上的。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于5月27号抵京，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震也于6月2号到任。递交国书时，戴高乐没有按照惯例让礼宾官员起草答辞，而是亲自撰写。答辞说，法中建交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特别是有助于世界和平，为此法中两国必定能够而且应当互相理解和互相协调。中法建交三周年时，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才从法国外交部拿到了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钥匙，进得大门，只见一只死猫已成干尸，纸张和书报散落一地，被破坏的家具横七竖八，完全是一副破落户的景象。原来是戴高乐总统亲自过问了，巴黎地方警察才接到命令，把躺在地上不肯走的陈元强行地抬了出去，只剩下一堆垃圾和杂物。中国外交官们轮番上阵，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房舍打扫干净。从此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有了正式的家。中法建交过程中，华盛顿、台北、巴黎、北京之间围绕法国政府与台湾当局断交展开的一系列智斗，最终以北京大获全胜告终。中法建交后，日本反应强烈，曾专门召开内阁会议，要求加强同中国的民间接触，西欧国家开始松动。1964年底，中国和意大利达成了互设商务代办处的协议，加拿大称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甚至连约翰逊政府在内部讨论中也哀叹，早日承认中国也许更好。戴高乐的举动还深刻地影响了尼克松，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给予戴高乐极高的评价，成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中丘吉尔第一，戴高乐第二。1969年他刚就任美国总统，就赶紧到巴黎去拜访戴高乐，当时戴高乐劝他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催促他承认新中国。当尼克松犹豫的时候，戴高乐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比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被迫承认它比较好。在戴高乐参加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又请求他代为转告中国，美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也是美国为改善美中关系开辟的第一渠道，也就是法国渠道。不久，中国迎来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高潮，许多国家都把与中国的建交接触和谈判地点选在了中国驻法大使馆，有十几个国家都是在这里谈判建交的。对于中法建交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毛泽东和戴高乐有着不约而同的远见。戴高乐本想在1970年底或1971年6月访华，还计划将与毛泽东会见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并附上他与毛泽东会见时的照片。
毛泽东也有意邀请戴高乐将军访华，遗憾的是，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号与世长辞，这两位联手冲击美苏两极格局的伟人，终究没有见上一面。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润州区宜城大道北段节点改造工程全面竣工通车，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招募3.64万人。欧洲近4年20万人因高温死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润州区宜城大道北段节点改造工程全面竣工通车，困扰市民许久的陡坡路段完成降坡改造，道路通行安全与效率大幅提升。记者薛善友、高静报道。宜城大道是观塘片区的重要交通通道，过去道路北段与观塘桥路衔接路段有一处陡坡，机动车行车视线受阻，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今年四月，这一路段启动全封闭改造施工，是观塘创新社区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主任于岩。
1: 现在坡度大幅放缓，视线通透，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通行安全都提升了很多。
0: 预言介绍，改造工程总投资300多万元，道路改造总长148米，并同步实施道路交通景观配套更新。
1: 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这段路的质保巡检工作，定期排查路面标识有无破损，同时我们也总结这次降坡施工经验，后续参与地区及其他民生道路工程时继续高标准建设，用优质道路工程服务润州城市发展，惠及百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撑。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昨天，记者从河南漯河市政府食安办了解到，针对7月14号媒体报道，河南多家企业 NFC 果汁系勾兑引发关注事件，漯河市第一时间响应，当天就组织属地政府、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深入5家涉事企业迅速调查处置。据当地初步调查，河南赞漾饮品有限责任公司、漯河深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涉嫌标签虚假标注，已依法立案，并责令其立即下架，召回全部违规产品。对其余3家企业正在深入调查，一旦查实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暑假期间，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浙江温州一名女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对方要求她先转账0.03元核实一下，没想到转账后对方称小李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要求拿家长的手机打视频通话解冻。涉世未深的小李心里越发慌乱，一度差点听从对方指令去取家长手机。好在最后一刻，小李想起了平时接受的反诈宣传，觉得事有蹊跷，为什么一个随机的中奖会惹出那么多麻烦事儿？于是主动报警。民警介绍，骗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设下多种针对性骗局，有诈骗分子伪装成票务代理或明星后援会工作人员，则在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门票、明星见面会名额等虚假信息，再以资金验资、权限激活等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随后卷款失联。 最近，泰州市一名10岁少年深夜发现居民楼火情，凭借扎实的安全常识与沉稳的心理素质，与父亲默契配合，规范处置，高效完成火情发现、报警报备、对接安保、引导救援等一系列操作，上了演了一场消防安全教科书式处置，有效防范火情扩散，展现了良好的应急素养。关注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接近10000。不过，该组织未说明数据来自哪些国家。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吕热表示，过去4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他同时表示，高温导致的死亡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应提前向民众发出预警，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温度，保障饮水和遮阴设施，关注高风险人群，并在气温达到峰值前做好卫生系统的准备。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经降至50%以下，不支持率则继续上升。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5:27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都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坏，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七月十七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七月十七日发生过什么事。1402年七月十七日，朱棣即帝位。1831年七月十七日，清朝咸丰帝出生。1903年七月十七日，美国画家惠斯勒逝世。1909年七月十七日，霍元甲创办精武体操会。1920年七月十七日，萨马兰奇诞辰。1935年七月十七日，聂耳在日本溺水去世。1937年七月十七日，第一部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首映。1955年七月十七日，全球首个迪士尼乐园——加州洛杉矶建成。1976年七月十七日，第21届奥运会在蒙特利尔举行。1976年七月十七日，科马内奇获得了世界体操史上第一个满分。1994年七月十七日，巴西足球队获第15届世界杯赛冠军。2014年七月十七日，世界表情日。2017年七月十七日，世界首个 3D 打印软体人工心脏诞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如果说艺术家都是个性鲜明的，那么詹姆斯·惠斯勒那一定就是其中一个当之无愧的佼佼者。每个艺术家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主张，那惠斯勒呢也不例外。他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反对在绘画当中暗示任何伤感和美德。天才、自负、前卫、偏执，为艺术而艺术，他身上的标签一定让你对这个富有争议的艺术家充满兴趣。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天天和小朵儿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位有趣的艺术家詹姆斯·惠斯勒。1834年的七月十四号，惠斯勒呢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他是一个生性敏感的孩子，情绪经常很低落，一点小事儿就能够让他变得暴躁无比。母亲发现惠斯勒只有在画画的时候能够保持一段时间的平静。惠斯勒很小的时候就对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因此呢，11岁的时候，母亲就把他送到了圣彼得堡的帝国美术学院，在这里遇到了著名的苏格兰艺术家威廉·艾伦。他对惠斯勒母亲说，你的孩子是一个罕见的天才。1850年，惠斯勒的父亲死于俄国霍乱，15岁的惠斯勒被母亲送进了父亲曾经受训并且教授画画的西点军校。身体素质没有达标的惠斯勒呢，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待了3年，而后因为没有通过考核而被送至地图规划处去做劳工。但是乱涂乱画的惠斯勒没几天的时间就被解雇了。至此，惠斯勒决心，以后我就只做绘画这一件事儿。1855年，21岁的惠斯勒怀着成为艺术家的雄心前往巴黎，开始了专业的绘画学习之旅。在伦敦游学期间，惠斯勒接受了多元文化，在希腊的雕刻艺术、拉斐尔前派艺术以及日本美术等等艺术文化的影响之下呢，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给色彩对比强烈的作品加上音乐注解。那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地去读懂自己的艺术创作，惠斯勒就开始尝试着把自己的作品和音乐标题去结合在一起。你像赫赫有名的《母亲的肖像》，被称为是灰与黑的协奏曲，还有《白衣少女》，被加上白色交响乐的副标题等等。惠斯勒希望大家能够在色调和音乐之间来做联想，更好地走进艺术创作世界里，去感受亮色和暗色强烈对比之下的另一种美。 其中这母亲的肖像是惠斯勒的一幅非常重要的作品，极能代表他的绘画风格。画面呢被大面积的黑色和灰调所占据。从美术角度来分析，这幅画从造型、构图、形式，通通是服从于色彩和谐的追求，以及对于音乐旋律美的衬托，从而去营造出了一个充满着诗意和神秘色彩的氛围。流畅的色彩和音乐的旋律在这儿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年少不得志的惠斯勒终于在晚年时期荣誉加身，那个曾经自负张扬的艺术家也慢慢的变得平和简约。巡回展结束之后呢，惠斯勒和妻子移居巴黎，在那儿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且和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还有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成为了朋友。那么1903年的7月17号，历史上的今天，惠斯勒在英国伦敦去世。他为世界留下了500多幅艺术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他的一生都在偏执自己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惠斯勒好像竭尽一生都在追求纯粹艺术的精神，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要说这全球最老少皆宜的乐园，那一定就是迪士尼乐园了。它是很多小朋友大朋友最向往的游乐场，不论哪个国家哪座城市，迪士尼乐园呢也都是最火热的。这也许是因为它建园的规模之大，也许是因为那些可可爱爱发人深思的卡通人物故事太过于扣人心弦。那么大家知道世界上的第一座迪士尼乐园吗？1955年7月17号，历史上的今天，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海姆的迪士尼乐园正式开放。作为华特迪士尼公司旗下的首座迪士尼主题乐园，它呀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游乐场，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主题乐园之一。洛杉矶迪士尼乐园呢，是由世界建筑大师罗培斯花3年时间来精心施工所完成的，由加州洛杉矶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这两座超人气乐园所组成。那走在迪士尼的世界当中，你还会经常的碰到一些由演员扮成的，像米老鼠、唐老鸭，还有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游客到这儿呢，还可以到附近的海滩去游泳、去滑冰、驾帆船，到深海去捕鱼、乘气球升空，或者是参观附近的名胜古迹。这个老牌的迪士尼乐园也是目前全球门票最贵的乐园，需要$115，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791元。这听起来呢确实是挺贵的，但这儿每年的游客量却非常惊人，一年有差不多2000万，而且还在持续增长。那其中的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于中国。那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世界上的第一座迪士尼为什么会选址在洛杉矶呢？来了解一下原因，首先先来说说自然因素。气候对于游乐场的选址其实很重要。洛杉矶呢是受加利福尼亚寒流影响的地中海气候，这儿啊一年四季晴天多雨天少，适合户外游玩，这儿还冬暖夏凉，让全年户外活动时间延长。另外就是地形，洛杉矶相对旧金山等等西部沿海城市平地比较多，有利于占地面积大的娱乐场所的建设。再来我们来说一下社会因素。洛杉矶它是世界著名的电影集团聚集地，迪士尼电影公司和环球电影公司都在这里。还有洛杉矶作为美国西部最大的工业基地，经济科技实力雄厚，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投资去建设乐园，再加上这儿本身土地面积广阔，在上世纪50年代时这儿地价很低，这就降低了建设成本。另外美国呢是有3大人口稠密区，以洛杉矶为代表的西部沿海地区那就是其中之一，加上这个地方啊经济发达，人们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同时呢美国假期还多，大家有休闲文化，所以啊客源市场广阔。另外美国的高速公路网实在是太发达，人们开车到这儿相当方便， 同时这儿本身也有很多的自然资源，比如阳光、沙滩、蔚蓝的大海，还有高山、低谷、森林、雪山和游乐场，这种人文旅游资源有机搭配，可谓是相得益彰。首座迪士尼乐园开幕之后呢，全球又陆续开放了6家分布在5个国家和地区的迪士尼乐园。目前亚洲的3处迪士尼乐园，有2处是在中国，而自从上海迪士尼乐园建成之后呢，也经常被拿来和亚洲的其他2家去做对比。那接下来天天也带大家来了解和对比一下，来看看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首先我们先从乐园的特色来进行对比，每个迪士尼乐园都会依据所在的国家和城市都会有一些独特的风味儿。先来说日本啊，日本呢最具有特色的是海洋迪士尼的美人鱼公主造型，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呢，还会结合迪士尼米奇的形象来布置日本的传统提灯。而咱们中国上海最具特色的要数融入到中国12生肖形象的迪士尼卡通人物了，在这里的奇想花园会和大家去见面，当然还有全新加入的像杰克船长宝藏湾系列，带给你全新刺激的沉默宝藏之战。另外在我们中国香港呢，香港的中国式凉亭建筑梦想花园，在这儿可以见到很多的迪士尼明星来和他们去合照。那最后的重点来了，这夜晚的烟火秀大概是每座迪士尼一天当中的高潮，全息投影各种经典片段在城堡上，随着剧情和音乐，烟火和灯光不断的变化，所有童年回忆扑面而来，那些希望和幻想，那些爱和温暖，此时此刻只希望最爱的人在身边，最好是握紧这个人的手，让温柔的心情多停留一刻。那要说比较下来哪儿的迪士尼最好最精彩，其实说实话啊，很难给出具体的定义，因为迪士尼它就像是儿时的梦幻王国一般，觉得无论是哪座城市其实都很棒，因为每个迪士尼都会因为所在地域不同而拥有自己的风格，所以精彩之处实在是无法比较。有的时候想想，其实我们的人生大概就像是迪士尼，总会有散场的时候，除了美好的回忆什么都带不走，跌倒了不要哭，因为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乐趣等你爬起来再继续去玩。这里呢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17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故事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周末愉快！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这两天呢，全国很多地方持续高温，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被很多旅客爆出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郑州的温度已经高达36度，但是长途汽车中心站一共有9个人工售票窗口，只开了1个。大量的旅客排起长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郑州去过，就很多人觉得说现在恐怕这个长途汽车乘坐的人非常少，是吧？因为大家出门现在如果能够通高铁的地方基本上都会乘坐高铁，但是郑州不一样啊，河南这个中原大地啊，这郑州呢它四通八达，这个到附近的很多省，包括郑州、河南境内宁近的很多县市啊，还是依赖于长途汽车的运输。那么9个这个售票窗口只开了1个，是吧？温度高达36度，这个旅客的队伍排成长龙，旅客就不满意。有人就当场询问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说这个事儿呢，我们已经向领导汇报，要看领导怎么解决。那么旅客把现场拍摄的视频发到了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随后郑州交

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其实不算是大事儿，但是为什么非要等到旅客拍下视频形成舆论的这个风潮之后，问题才有人管有人改？那么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我想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应该每天都看得到排队的人群，他也听得到旅客埋怨不满的声音，但是他没有调整的权利。那么反过来，有决策权的人呢又不在现场，同时因为不在现场，所以他就不会主动的发现问题所在。公共服务的问度为什么非要靠舆论监督然后才能够有所启动？其实呢，作为一个专业的长途汽车中心站啊，按照客流的峰谷状态去排班，推广自助和线上购票，这个是客运行业的一个常规操作，没有人愿意看到窗口闲置和人力浪费啊。我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大家如果去超市购物，你就会发现，如果不是在这个客流的高峰期，这个超市购物结账的时候，人工这个结账的

个时候呢，这个人工结账的通道，哎，就会开设很多，是吧？这是一个道理。我觉得这个呢本身没有错，因为如果你任何时候都是这个同样的说人工窗口全部是这个安排工作人员，那有的时候会造成窗口闲置，人力浪费。但是七月中旬的郑州，首先第一，它是暑期出行高峰，第二呢，就是郑州因为它的地理和这个运输位置的特殊性啊，汽车这个乘客是非常非常多的，再加上36度的高温，就是那样的一个客流强度和天气条件，它并不是说这个状况是不可预见的，是突发的。车站它有每年客流数据，可以查到就什么时候是客运高峰，什么时候是客运低谷，是吧？而且现在的这个天气预报可以精确到每天，甚至可以精确到半天，甚至可以精确到每个小时。那么你就应该根据这个提前做好相应的工作，比方说增开窗口，比方说启动高温兜底预案。可是在现实当中却变成了旅客在闷热当中排队排成了长龙。车站的工作人员对此做了回应，说我们主要根据这个客流峰谷动态调配人手，但是很显然你这个调配人手和客流量并不匹配，所以呢这个车站你必须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说你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以旅客的体验作为一个服务的核心。那么现在很多公共服务区域啊，这个包括银行、超市、这个车站，是吧，都有这个自助操作机，是吧？但是有不少不会操作或者不习惯线上购票的老人和务工人员来说，人工窗口还是他们出行买票的第一选择和主要的依靠。那我觉得这些人的需求不能够被预计说现在我们要推广智能化服务就忽视。车站为什么要推进智能化服务呢？本意是给旅客多一种选择啊。其实不仅车站，你包括超市啊等等，这个推进智能化服务都是如此，让人多一种选择。可是你现在呢恰恰相反，它反而成了关停人工窗口的理由。所以问题并不在技术本身，而是服务的出发点恐怕走偏了。那么郑州交运集团在发布的通报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同时这句话也留下了一个需要拉直的问号，就是你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第一，究竟相关责任人是谁？第二，你处理究竟如何处理？是吧？是守在唯一的窗口，面对旅客不满情绪的一线的工作人员，还是那个觉得我们已经做了动态调配，让9个窗口只开1个的管理者？从目前郑州交运集团的通报当中呢，大家并没有看到一个准确的信息。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揪着谁不放啊，但是凡事必须要有人去承担责任。而且大家就担心，就是你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啊，最后你问责、通报、批评啊，甚至处罚，如果你面对的、针对的只是基层的一线工作人员，而对制定规则的管理责任者轻轻地放过，说实话，那么像你这样的严肃处理看起来是处理了，但是你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平息舆论，而不能够起到消除病根的作用。长途汽车客运站并不是一个纯盈利的商业场所，它有公共服务的属性，

0: 往来的旅客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对智能设备不熟悉的群体，他们也许是现在运营大数据当中的少数人，但同时他们也是公共服务必须要兜住的底线。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既然是公共服务，就不能够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民生账和公平账。自助设备可以大力推广，线上购票可以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引导，但是人工窗口任何时候都必须要留足，要守好，哪怕只有一个旅客在等，我觉得你的窗口都应该是开着的，这不是额外的成本，这是要守住的底线。其实呢，多开几个窗口，多派几个现场的引导员，这些都是抬手就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真正难的是什么？真正困难的是扭转那种只盯着屏幕上的数据，看不到眼前具体的人而做决策的那种思维惯性。只有让服务的温度照进制度设计当中，而不是说只要舆论没曝光我就装糊涂一装到底。36度高温下排队排成的长龙，再一次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一个醒，就是公共服务再快也不能丢下任何一个人。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在中国的消费市场上呢，有一个套路啊，叫做大字小字套路，是吧？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是吧？有一些品牌汽车啊，大到一些汽车推广宣传，小到一些商家，超市啊，具体的某一个商品搞促销，是吧？它会有一些优惠的这个内容啊，或者强调宣传突出本产品的优势和特点，大字。是吧？那都是大字写得很大，然后下面呢有一些小字，哎，就把它弄得很小，是吧？这个大家后来一发现啊，原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套路啊。现在这个套路呢又拓展到了新的领域，是吧？刚才我们说了，以前是产品促销、超市促销，这个品牌汽车做宣传啊，有这个套路。现在连旅游景区都开始玩这个套路了。这个说的是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啊，它有一个巨大的引导牌，在引导牌上呢把免费赶海放成醒目的大字，但是在下面还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这个不起眼的小字是购票入园即可。这个很多人如果你不是非常仔细的看，你就会看到这个牌子会这么理解，就是说到这个红树林景区啊是免费的，因为人家醒目的四个大字告诉你免费赶海，完了之后等你兴冲冲的赶到那个地方，是吧？想免费体验一下赶海的乐趣，你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人家下面有非常小的小字告诉你，你必须要购票入园。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啊，同时大家也就批评这个金海湾红树林景区，你怎么可以对游客玩这样的套路呢？景区对此做了回应，说这个事儿啊是广告排版失误，是吧？你说你排版失误，为什么你没有把免费赶海拍成小字，把购票入园拍成大字呢？是吧？那不说了，既然你说是失误，我们姑且就认为它是失误吧。当然景区也说了，我们已经开始着手解决问题，更换路牌。这些年从商品包装到户外广告啊，就是这个大字小字的套路早就已经不新鲜了， 你包括这次这个广西的青海湾红树林景区同样也是如此啊，看起来好像是把这个牌子换了就能够解决的小事儿，但实际上它背后是误导性营销的顽疾，甚至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不仅是误导性，对这个消费者来说它还具有欺骗性啊。实际上今年三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印发了关于强化广告当中提示性用语监管工作的通知，特别部署对相关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工作，但依然有景区有商家不断的触碰底线，踩踏红线。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套路屡禁不止呢？其实说到底是违法成本低，套路见效快。他赌的就是一个什么呢？对这个景区来说，他赌的就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什么心态？哎呦，你看我来都来了，是吧？原先我兴冲冲的，以为这个地方可以省点门票费，到了眼前才知道，人家是要求买票进去的，是吧？但是游客心想，我来都来了，最后没办法，只能够妥协，是吧？就是很多游客大老远跑过来。哎，即使这个时候自己发现已经被套路了，哎，算算呢，为了几十块钱门票，哎，白白的折返一趟不划算，算了，自认倒霉吧。所以很多商家就尝到了甜头，就把这个耍小聪明当成了引流的技巧。那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我们国内某品牌说的这个推广自己的这个电脑，是吧？还是手机，说我的这个厚度只有1块钱硬币的厚度。大家想想，大家拿一个1块钱硬币，是吧？你说这个硬币的厚度应该怎么算？就是把这个硬币平铺，然后算它上下的那个厚度。但是人家所说的那个厚度不是这么算的，人家是把一个1块钱的硬币竖起来算那个厚度，是吧？哎，我就不明白，如果说这个以我浅薄的知识，我个人认为那个圆的东西把它竖起来不应该叫做厚度，应该叫做直径，对不对？是吧？那么你说这个算不算套路，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某品牌新能源车也是大字小字，哎，有消费者呢，哎，就说你这个大字我加几万块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功能，结果消费者加了这个钱发现没有，完了之后消费者就和这个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打官司，你这个是在这个欺骗我呀，你是在诱导我呀。完了之后我们的这个官司的这个纠纷最后法院的裁决是什么呢？承认这个品牌汽车它的确是对消费者存在诱导性的这个错误，但是对它没有任何惩罚，只把消费者加装的定金，是吧，退给人家就可以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违法成本太低了，就是他违法，他几乎最后没有付出任何成本。我不付出任何成本，我还可以有所收获，那么谁都会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儿，是吧？去钓鱼啊，我连鱼饵都不用带，就可以有鱼获，我这样的事儿，谁不愿意做呢？所以要整治这种视觉陷阱一样的营销啊，去整治这种带有意骗、诱骗性、诱导性，甚至赤裸裸欺骗的营销，你不能够只是靠曝光之后换个牌子然后道歉就可以了，你必须要从监管市场和消费者各方共同发力，从源头去堵住这些套路的生存空间。你首先就是监管端啊，一定要前置发力，而不要总是等到舆情发酵或者有很多消费者已经上当了，然后你才开始介入处理。我觉得你就应该把这个误导性的大小字的广告纳入到自己日常的巡查范围，尤其是像商圈、交通枢纽、景区这样很多消费者集中的区域，加大抽查的频次。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所说的这个是广告排版失误，是吧？就像我说的，你排版失误为什么没有能够把必须要购票入园失误成大字，把免费失误成小字呢？ 哎，如果有查实这种误导性的宣传，你不是说整改就可以了，你一定要依据相关的法规追责处罚，你必须要提高玩套路的人的违法成本，只有这样他们以后才不敢在这些文字上头耍小聪明耍花招。还有一个就是市场主体要摆正自己的经营思路，你不管是这个品牌能源汽车啊，新能源汽车，这个超市还是景区，其实呢，从景区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自己应该收门票，你就光明正大的告诉游客，是吧？我是要卖门票的。而如果你的服务好，如果你的价格透明，那么这个消费者游客他是会你为你的门票去买单的。但是你不能够靠文字套路，你用这种方式拉来的客流不仅是一次性的，而且游客的体验他会非常的不好。对景区和地方文旅来说，请你记住，诚信永远是最好的金字招牌，是吧？你把信息明明白白的摆出来，让游客自主选择，我觉得你这个比玩任何套路都要管用。还有呢，就是消费者和社会监督要补位，是吧？就是遇到这样的套路，我觉得消费者不要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自认倒霉，哎，我吃亏了，是吧？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就算了。哎，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广西北海红树林景区的曝光的这个游客就很好，是吧？他就是在路上拍下了这个广告牌的视频，然后自己亲身体验，是吧？我就以为你这个景区不要门票，完了之后到了景区才知道我被套路了，是吧？人家就把这个事儿发到了网上，这其实也是一种投诉维权的渠道。那我觉得消费者这么做是维护自身权益，同时也是在倒逼一些不良商家去进行整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它的曝光和讨论啊，有的地方呢，它非常的不乐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觉得类似的事情形成舆论之后，他会给地方文旅抹黑，是吧？其实真的不是如此。当然呢，大家觉得负面新闻影响城市形象，这个是肯定的。可是你反过来想想，如果你这个套路欺骗的人越多，其实对你地方文旅的口碑影响就越大，对不对？所以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啊，你不要觉得是在鸡蛋里头挑骨头，是在挑错，实际上是在帮助你补齐服务短板，推动你的文旅服务精细化升级。你像这一次景区就快速整改，是吧？哎，我觉得这个态度反而好，你捂着现在这个网络时代，这个很多事儿你想捂住很难很难。一块小小的路牌，一个小小的广告牌子，它丈量的是商家的经营底线，同时也会检验地方文旅的治理精度。这个旅游消费的核心是体验，从进门的第一块牌子它就开始有套路，我觉得再好的风景啊也会打折扣。只有监管守好底线，商家守住诚信，公众参与监督，多方形成合力，才能够把消费陷阱一个一个清走，让游客玩得开心，让地方文旅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长虹。同时我觉得对所有的人来说，只要我们的消费市场上，是吧，套路越来越少，诚信越来越多，最后它一定营造的是一个公平诚信公正的消费环境。受益的是谁？受益的不仅仅是千千万万普通的消费者，其实受益的还是我们的经济啊。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吧。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 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暑假期间，我市各所学校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主题研学。三部门部署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牡丹江出现2026年第一号洪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暑假期间，我市各所学校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主题研学，带领孩子们走进各类文化体育场馆，在参观与实践中学习课本之外的知识，感受生活之美。记者王宇、黄慧、孟建明报道。最近，市实验小学组织少先队员代表前往镇江方志馆开展主题研学活动中，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依次参观了建制沿革、山水名胜、物部民风等七大专题展厅，探寻镇江的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市实验小学学生吴欣怡，
1: 我学到了关于镇江很多的诗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0: 学生家长吴彩，
2: 给孩子们增长了很多对镇江的地方的知识的了解和历史的了解，也增长了孩子们在对这个党史方面的这个了解。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研学活动。
0: 金口区贺家弄幼儿园则带着孩子们走进身边的游泳场馆，将暑期防溺水课堂搬到泳池边，实操体验环节中，在教练和老师的全程守护下，孩子们有序进入浅水区，学习水中站立、呼吸换气、借力漂浮等基础自救动作。贺家弄幼儿园小朋友石思远，
3: 学到了很多安全小知识，知道自己不能独自下水，遇到危险要大声呼救。
0: 贺家弄幼儿园教师阮月莹，
4: 孩子们走出了教室，在专业的泳池内学习了防溺水的常识、落水自救等技能。沉浸式游玩之余，孩子们还掌握了基础的游泳本领，强化了避险与自我的保护意识，为孩子们的暑假筑起了坚固的安全屏障。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产业是优化水资源供给结构、破解沿海城市与海岛地区缺水难题的有效举措，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方向。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450万吨每日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150万吨每日以上。记者从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9点，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水文站水位235.00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此次洪水编号为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外国产周边全线爆单，告别低价内卷，靠原创 IP 高端认证拿下高溢价。世界杯尖叫鸡走红海内外，单日产能2万只。

0: 在世订单翻十倍，提前锁定圣诞订单。零零后商家紧盯赛场热点，9000多款球队周边同步上新，淡季产能直接翻倍，长线布局各大国际赛事 IP。传统企业手握世界杯、奥运多重赛事授权，凭借国际认证站稳海外高端市场。昨天晚上7点，南京市消防救援局在建邺区金融城开展高层消防救援演习。记者实探现场发现，有3个大家伙非常显眼，分别是高度为101米、70米和62米的举高消防车。这3辆消防车能在5分钟内喷射出16吨水，可快速控制火情。昨天晚上，在乐事薯片中吃出蓝色薯片异物的消费者发帖称，其已经收到乐事方面发来的情况说明。该说明显示，乐事收到其寄回的薯片，经核实，异物为工厂使用的着色验证薯片，用于确认设备和流程的稳定性，是食品生产过程中常用的工艺验证手段之一。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5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最近，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中发现一种新的猴子，这种猴子被命名为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都很小，加上狩猎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该物种初步归类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级，并呼吁刚果金政府加强对其主要栖息地诺马米国家公园的保护。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5点27分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左右，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左右。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每年的中餐厅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档综艺节目确实是吸引了很多的观众朋友。
5: 哎，说实话，这部综艺我也看了，他在中餐厅里的表现确实是很圈粉。
6: 是，我记得当中有一期节目啊，黄晓明因为工作得回国，那尹正呢就成了临时的店长。没了黄晓明这个掌管全局的店长，一开始大家都有点不自在。但是你看虞书欣在里面的表现就特别的好，他像是一个润滑剂，把气氛搞得特别好啊。
5: 确实，这一次我也算是路转粉，因为我本身对虞书欣是毫无感觉的，甚至有的时候吧就觉得嗲嗲的，就那种感觉。
6: 怎么那么做作呀他？
5: 对，但这一次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很会照顾每个人的情绪，而且他很善良，同时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每个人在提供着情绪价值。
6: 是的，你看里面另外一位嘉宾翟潇闻帮他剪照片的时候，他夸的翟潇闻都迷失自我了。
5: 是，
6: 而且你看翟潇闻就是典型那种就是
5: 哀人，
6: 对，越夸他然后他就越剪越勇，越剪越快啊。最后呢，虞书欣也是直接封他说，哇，你真的是剪王哎。
5: 对，而且虞书欣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不仅是对嘉宾这样，他对每一位客人也是情绪价值拉满。
6: 嗯，
5: 之前我记得印象当中给两位美女倒酒的时候，应该是上酒的时候，他不仅夸了美女，还说美女加酒，越喝越有，真的是很会说，就让人爸爸很开心。
6: 但是他挖苦人的时候也真的是不留情面哈。你看那个林大厨给苏炳添他们做了一道菜，很期待得到一个评价，但是一直没有人说。
5: 嗯，
6: 那虞书欣看到这一幕之后怎么办呢？他直接端起碗来吃了一口，然后就两眼发光的看着林大厨说，哎，我发现了，你适合做高端菜，那些东西你就别做了。
5: 是，就情商真的很高，这一顿夸直接让林大厨开心的不行。但是呢，他还是说出来，哎呀，你看这个就汤太咸了。
6: 他这种真实的 随意啊，真的是挺打动人的，是吧？那一刻就是他说出话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
5: 而且我记得在测评食物的时候，就是大家第一次试吃时，大厨做的菜没有人就轻易的敢说哎呀不好，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感觉有问题啊。这个时候虞书欣就会站出来说，哎呀，我觉得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嘛，我们要真实的说出来，这样我们才会有进步的空间，才能够把更好的呈现给我们所谓的顾客朋友，对不对？
6: 嗯，
5: 啊，我觉得这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非常的客观，也很明媚。
6: 是，你看当时在那个品菜的环节当中，大家其实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一项又一项的制定，对吧？
5: 嗯，
6: 那其实时间是很紧张的，如果大家都碍于面子不敢去说出问题的话，那很可能导致问题越积越大，最后在真正开张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
5: 嗯，
6: 所以这时候虞书欣的真实直接站出来去表达，其实是正向的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5: 是的，而且他在这一部综艺当中可不止一次的正向的推动了事情的发展，我觉得还真的挺厉害的。
6: 嗯，
5: 可以说是最会调节情绪的嘉宾，真的没有理由不喜欢他，怪不得在中餐厅第八季当中他最受欢迎呢。
6: 是，没想到啊，有一期节目里头虞书欣因为没用公筷，结果就被网上的朋友就给审判了
5: 啊？怎么了？
6: 说现在的网友真的是啥都审啊，说一双筷子都能够上热搜。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大厨做了一锅那个煲仔饭嘛，然后大家都用碗去盛着吃，不是吗？就吃着差不多了，还剩一点儿。这虞书欣和胡一天就觉得，哎呀，大家吃千万别剩，觉得浪费，就想说，哎，要不咱们分着吃了吧？
5: 嗯。
6: 然后这胡一天呢，用公勺就舀，这虞书欣呢，就直接用筷子给夹了。结果这么一夹，上热搜了。
5: 其实最初他一开始也用公勺了，但是后来因为剩的不多嘛，所以就直接用筷子了。哎，你看，我记得最开始播出之后，虞书欣那真的是被夸的不行，说他这个情商高，情感丰富，会活跃气氛，处理事儿呢也是细心体贴。后来就因为没用公筷这事儿，一下子被审判了。这转变真的可谓是一瞬之间啊！
6: 哎，但是我觉得，虞书欣的天赋还不仅于此。就是虽然说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挫折，是吧？但是在紧接着一期当中呢，他就展示了特别强大的摄影天赋，他把每道菜拍的都好美啊，他好会找背景啊，就可以看到他拿着那个菜跑到那个花园他们那个院子里嘛，然后找各种各样的花啊什么的，就在那儿拍拍拍拍拍。而且他学的特别快，就是尹正教他做菜的时候他都特别认真，他也学的特别的那种，就是他认真的样子很可爱，不觉得吗？就是这种可爱的小女生，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5: 嗯，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看说到了她的摄影技术，不只是在对菜上，对人上她的摄影技术也是展露无遗。她帮每一个人都拍摄了美美的照片，而且她都是拿着相机拿着手机沿路拍，她看到哪一个景致比较适合某个人，她就会赶紧叫对方过来，然后让对方来摆动作摆 pose。 如果对方摆得不好，她说没关系，你随意，我来抓拍。但是他总能够抓拍出更好的照片，而且他会雨露均沾，每一个人都会照顾得到。等到所有人都拍完了，他会问说，哎，陈湘文，你可以给我拍一张照片吗？
6: 哎，对对对对对
5: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虞书欣真的挺善良也挺可爱的，总是先奉献，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挺好的。
6: 为什么在这期节目当中 Q 到了虞书欣， Q 到了中餐厅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给予周围人情绪价值，当情绪价值被拉满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5: 其实这个情绪价值这几年这个词才特别的火热。
6: 对，
5: 最早其实大家归于本源，想一想它最初的样子，就是情绪之间的相互影响。你是快乐的，那么可能你传递给别人的也是一种快乐的能量。当你是悲观的落寞的情绪，或许你传递给人的，你所制造的一个情绪的氛围，它都是整体荡荡的样样的那种感觉。
6: 嗯，从虞书欣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很会说话，他在不同的场合表达的非常的贴切。那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尽可能的让称赞具体化一些。
5: 嗯，
6: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比如说你家侄女吧，自己用这个卡纸做了一个小的王冠，对吧？你如果说，哎呦，你这王冠做的真好，可能就 表达得很笼统。
5: 哎，你要这么说，哎呦，你这王冠颜色好特别呀，而且大小我感觉它正适合你的小脑袋，说明你剪纸的时候有考虑过尺寸问题，真的思考好周全啊。
6: 就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些称赞呢是非常具体化的，对吧？我们再来看啊，比如说你的朋友新买了一块手表，人家戴出来了，你说哎呦你这手表不错啊，挺好看的。
5: 嗯，确实也挺好看的，但是夸可以夸得再细致一点。
6: 应该怎么夸呢？
5: 比如说哎呦你这个表带很好看啊，而且点一点它还会换封面，真的好神奇啊。
6: 你看就是直接说到了好看的点上，对吧？就是为什么要说称赞要具体呢？因为具体的称赞可以让朋友感觉到你是在有认真的观察对方与你的互动的，说明你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是很用心的。
5: 是的，其实我们在互相的沟通对话称赞的过程当中，

0: 你给出对方具体的反馈，也不会让他觉得你是在敷衍他。
1: 是的，其实呢，表达正确的情绪价值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你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吗？有哪些小方法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你是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吗？你有哪些方法？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就是尽可能夸赞的时候具体一点，对吧？
4: 嗯，是的，具体一点的话，你就会让对方感觉到你在用心的给出反馈，
3: 而不是在敷衍。
4: 是的，另外大家在夸赞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表达的时候，要尽量的去加上自己的感觉。
3: 就比如说。别人做了一个饭菜请你来吃，很好吃，这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呢？你应该说，哎呀，你今天做这道菜好好吃啊，忍不住又想添一碗饭了，哎呀，你看我都吃撑了，
4: 哎呀，我吃撑了还想吃，这情绪价值真的是给的满满的。
3: 哎，你知道吗，就是对于会做饭的朋友来说，你请别人吃饭，别人说，哎呀，我都吃撑了，这多大的赞美啊。
4: 或者啊，那种不善言语的朋友，你也可以用行动来表达。对于比较喜欢做饭的朋友来讲，他看着你吃的特别香，他心里也会满足感油然而生。
3: 嗯，不过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哪怕你只是说就已经很好了。
4: 对，另外就是如果说朋友给你送礼物，哎，你很喜欢这个礼物，你要如何来称赞呢？
3: 那如果你要说，谢谢你送我礼物，好开心啊，是不是就不够好？
4: 完了，这就是我。那咱们今天一起来改一改，应该怎么办啊？
3: 应该怎么办呢？
4: 哇啊，我好喜欢这个礼物，
3: 吓死我了，
4: 真好啊！而且我拿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取快递回家的路上，我都是蹦回来的。
3: 就我觉得跳糖可能收到礼物的时候真的会开心的蹦起来吧。
4: 对，真的会。
3: 但是
4: 如果是我特别喜欢的真的会。
3: 对，但是跳糖不会这么表达。
4: 对，
3: 所以请你就是以后就更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4: 我这是在跟大家分享，绝对是一种好方法，而且我相信生活当中一定有人是这样表达的。
3: 大家一起进步嘛，对吧？
4: 好的。
3: 那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看到朋友的进步和努力的时候你要给予肯定。
4: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适用于就是情绪容易比较低落的人。
3: 或者是当时他就比较情绪低落，这时候你去用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一种就是安慰剂哈。你比如说朋友感到自卑了，觉得自己，哎呀，你看我什么事儿也做不成，怎么回事，我总是什么都做不好。
4: 或者对方总觉得自己浑身都是缺点，哪里看哪里不爽，就觉得不自在，不喜欢自己。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对他施以肯定的语气。
3: 来做一个情景模拟啊。哎呀，跳糖，你看我总是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好，我是不是一事无成了呀？就要，
4: 哎，确实是。
3: 你看你坏的，嘿。
4: 哎，我跟你讲，如果对方真是这样的情绪，你像我这种表达，对方你看看立刻炸毛啊！我就那么一说，难道你真的觉得我一事无成吗？对不对？
3: 不，我不会说这些话。
4: 这也是一种策略啊！
3: 我就这样，哼，再见。
4: 对，但是还有一种温柔式的方法，你就可以说哪有啊？我觉得你最近进步真的很大。你想，你之前做事是不是总是拖到前一天去做，是吧？
3: 啊，是啊。
4: 有的时候甚至都完成不了，但是这次你提前两三天你就已经完成了，都交给领导了，而且人家得到的回复也特别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两三天的时间足够你做更多的事情了。
3: 哎呀，好像让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哈，
4: 确实挺优秀的。
3: 哎呀，我真的好棒啊。
4: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你比我做的好多了。我总是要拖到最后一刻。
3: 哦，你至于又回到真实当中了是吧？
4: 不是，我这是没夸完呢。
3: 哦，还要再夸呀。
4: 对，夸完了以后还要结合对比，我还把自己拉下水，你说说我多么用心良苦啊。
3: 很受用，很受用啊。再比如说就是你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编织啊，带了自己新编织的这个包包来上学了。
4: 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个经历啊，先分享这个编织包包啊。就是你看到这编织包包以后你觉得好看是吧？
3: 对，
4: 好看你要怎么夸呀？
3: 你要说 哇，我感觉你这个包比上次那个包配色更好看哎，而且这次的细节处理也变得更好了。
4: 哎呀，关键是你怎么有这么多好看的包啊，真的让人太羡慕了吧。
3: 是啊，你说你这包从网上找都找不着，我想买我都不知道去哪儿买。
4: 哎呀，来，我给你们举一个实体的例子啊，就是有一次在我们的办公间、然后当时呢是有几个女士同事们在一起，然后有一个女孩呢就从门口进来了，一眼就看到了对面那位姐姐她脖子上戴的珍珠项链。当时就走过去说，哇，姐姐你这珍珠项链真的太美了，太好看了，这看起来就价格很贵吧。然后当时姐姐说，不贵呀，我这就是随便买的一个，当时就是看到它水头觉得还行。

0: 哇，你是真好看。然后紧接着他就说，我也有一对儿，你看这是我的，我觉得我这个也挺好看的，确实特别便宜，才花了几十块钱。然后紧接着另外一个姐姐进来了，她说，姐姐你看我这个珍珠好看吗？姐姐说，不好看，这地摊上买的吧。你看看这三个人是不是互相之间这情绪价值彼此就显露无疑啊。
1: 确实是，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做一个超会给予别人情绪价值的人，但是当我们真正实践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好难为情啊，
0: 好难为情啊。哎呀张小白叔叔，你今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拿着一个袋子，你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很多好吃的吧。
2: 不是啊。
0: 啊不是吗？
2: 有什么好吃的呀？
0: 就是不想给我吃吗？
2: 没有，
1: 只是昨天晚上刚做的挂耳咖啡，给你带两包让你尝尝。
0: 哇，叔叔，你连挂耳咖啡都会自己做呀，你好棒啊！
2: 哇，你这一顿夸让我觉得下次我得给你多带点啊。
0: 哇，那可太好了。
1: 是，然后你知道我这两天还要特别后悔一件事儿吗？
0: 嗯，
1: 前两天天空不是特别漂亮吗？天是那种瓦蓝瓦蓝的，然后每一个云朵都是立体的形状。然后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天好漂亮啊！就是只是单纯的在欣赏，在感慨，然后就愣愣的看了一会儿。或者天空我就走了。后来我就发现网上有好多人就是在那个蓝天之下，然后拍了好多自己的自拍啊，然后用各种的角度去记录那个蓝天的景象。然后当时我就后悔了，我就说，哎呀，当时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拿手机去拍下这么美的一幕呢？好像现在越来越少的去记录那个美的时刻了。
0: 嗯，我知道，其实你在反向的给自己传输了情绪价值，这一点其实生活当中是特别重要的，有助于帮助自己去调剂情绪。
1: 对，所以我也要慢慢的学会，就是无论是给予他人还是给予自己一些情绪价值，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快乐的人，发自内心的去寻找快乐很重要哦。
0: 对，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快乐的眼睛和感受快乐的心。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你是不是一个超级会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呢？
0: 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话题就是，你是不是超会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呢？哎，其实我觉得跳跳糖就是一个超会治愈别人的女生。哎，
7: 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这简直是对我至高无上的夸赞。
6: 对啊，就是跳跳糖，你是在我身边很会给予别人情绪价值的人，只要你愿意
7: 啊。那倒是。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咱们的听众应该对我来讲这一点是最熟悉的吧。一般情况，我对广大听众朋友们

0: 热哪里，走到哪里，它的阳光，它的快乐就能够普照到哪里。
1: 哎，我觉得让你这么一形容，更像是冬天里永远热气腾腾的关东煮一样，是吧？嗯，就是你靠近一点，你都能够感觉到很温暖。
0: 对，另外就是笑容常常挂在脸上。咱不是有一句俗语讲吗？说伸手不打笑脸人。那同样，这个笑容它是很有感染力的，它会帮助你事半功倍，也会让你和他人的关系瞬间会变得更加的亲近。
1: 是的啊，就是那种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个月牙一样的女生真的很招人喜欢，看着她笑好像全世界都亮了。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多电视剧里面的女主，尤其是偏文艺片的，你就看啊，好多女主都是笑起来眼弯弯，
1: 好可爱。
0: 还有那种就是我觉得需要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都特别会懂得倾听。这方面其实我做的并不是特别好，我身边有真的很懂得倾听的朋友，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会认真听，而且他会给出你最贴心的回应，你就会觉得你的所有的想法都被受到了尊重和就是很用心的去帮助。
1: 他是在乎你的，所以他才会很用心的去听你在说什么，对吧？
0: 是的。
1: 我觉得再有就是这样的女生她有一个特质，就是很容易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
0: 哎，这一点真的是一定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可能看到今天的天气不一样，看到今天的云朵，哇，好像它的状态和形状也不一样，再看到整个环境啊，空气啊，包括身边的人啊，物啊，花花草草啊，一些细微的小的变化就会让她的心情眼前一亮。那这种情况其实她就是会互相传递这种快乐和简单的。
1: 其实除了发现小确幸之外，他还会有一个特质，就是会分享。然后通过他的分享之后，让你会觉得哇，原来生活可以这样的美好。
0: 会分享，会思考，会表达，这很重要。
1: 那说了这么多，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尤其是女孩子啊，已经想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女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超治愈的女生吧。
0: 那我们就要先修炼内在了。就你知道吗，就真正治愈的人，他从来不是说在于外在的装扮多么的华丽，多么的高奢，又或者说经常去讲什么甜言蜜语，讲什么好听的话，而是很真诚，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一种温暖。那如果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这个人他得拥有一颗善良宽容的心。
1: 就是不要斤斤计较，看到别人过得不好就幸灾乐祸，这是肯定不行的。相反，要学会关心别人，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要很快很主动的伸出援手。
0: 是的，另外要学会感恩，因为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他其实多美好的事情它都会值得我们去感恩，值得我们去留恋。那每天早晨你起床，你看到窗外的阳光，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感慨啊，生活真的无比美好。那吃到一顿好吃的饭真的也会让你特别的兴奋，你就会觉得到底是谁创造出了如此多美味的食物，每一个做饭的人手里都好像是拿着一把神奇的铲子。
1: 哎，这样内心就会慢慢的充盈起来，充满了正能量，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暖宝宝，成为那一锅关东煮。
0: 是，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发现之前有一些群体活动，现在有很多人都越来越讲究个性。那么个性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绽放自己最治愈的笑容，因为我发现有太多人现在都冷着脸板着脸不苟言笑，好像这样很冷酷，但殊不知这样其实也会有一种疏离和距离感。
1: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要谢谢跳跳糖。就是因为遇到跳跳糖之后，我才变得越来越爱笑了，然后也学会去笑对他人。
0: 哎，这点我还真的要不惭愧的帮助他确认一下，确实是。而且我以前最开始认识张小白的时候，真的是我宁愿你冷酷到底，
1: 就超冷酷的一个
0: 男生，就是超冷酷，没有什么表情。
1: 对，
0: 当然人家脸上也没有什么皱纹啊，我觉得法令纹也几乎很少，因为也确实没有什么表情，很冷酷，很冷漠，每次走那个速度都会特别快，会稍稍微微低一点点头，然后拿着自己手里的东西，脚步匆匆，就感觉好像是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
1: 就套了一个壳子，是吧？
0: 对，到现在大家在节目里面经常会听到，我相信你会有变化，就经常会听到
1: 你才是这么笑的，傻死了。
0: 对，就是这种笑法，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笑容真的可以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可以让别人感受到那种快乐。
1: 是，我现在经常尤其是在一些陌生的场合，我就在想，我说我应该笑着去面对他人，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愿意跟你交往，愿意跟你交流。所以没事的时候 就多笑笑吧。
0: 对，就是不论他人是如何来看待你，我们要保持一个包容的心，保持一个快乐的笑容。

0: 去迎接这个生活，可能就会遇到很多不期而遇的惊喜。
1: 是，别总板着一张脸啊，和我过去似的，好像全世界都欠你钱似的。
2: 真的是。
1: 哎，当然了，我觉得笑也要真诚啊，就不要那种假笑或者皮笑肉不笑。
0: 对，
1: 那样只会让人觉得很尴尬。要发自内心的笑，眼睛弯成月牙，嘴角上扬，露出几颗牙齿，这样的笑容才是最治愈的。
0: 嗯，没错。还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倾听。
1: 嗯，
0: 这方面的技能我也需要好好去修炼，因为很多人其实都很喜欢跟懂得倾听的人交朋友，因为那样会让他们感觉到被重视和被理解。所以当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不要总是抢着说话，你要学会给别人留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那当对方在说话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去听，不要打断他们，更不要心不在焉。那当他说完之后，你也可以及时的给出一些回应和建议，让他们感觉到你是在真的关心。
1: 哎，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在生活当中要去主动的发现小确幸，并且善于分享，对吧？
0: 嗯，
1: 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很多呀，你比如说突然下的一场雨，路边开的一朵花，或者是一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并且可以让我们去分享出去。
0: 嗯，其实这里我要提一下心态的问题。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形形色色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在发生之后，不同的人去看它，那因为所站的角度不一样，那大家的体会和理解也会不同，那你收获到的信息，收获到的感受也都会不同。所以首先要调整自己的方向，尽可能的去更积极一些，那你看到的事情，看到的很多的事物都会变得更加美好，并且要慢慢的善于去分享。你可以跟对方去分享你的快乐，你也可以去跟对方创造更多的快乐，这样这个情感联系就会更加紧密了。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2: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提供情绪价值，其实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情绪价值非常的重要，对吧？
3: 是非常重要。你要说恋爱，我想到之前有一个网红，他叫乌贼，他是利用自己身经百战的情感经验，开辟了一条情场浪子。
2: 哦，直播间里啊，也是有粉丝就经常问他一些恋爱的话题哈，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恋爱的本质是什么呢？
3: 哎，乌贼回答说，恋爱的本质呢，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2: 哎，粉丝又问了，说那什么是情绪价值呢？
3: 乌贼这个时候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会遇到很多人，和有些人说话会感觉到很开心，被鼓励被夸赞，但是和某些人交往却会觉得很尴尬不舒服，那本质上就是这两类人提供的情绪价值不同。
2: 哎，在感情里面的情绪价值呢，是一种舒适的美好感觉啊，双方在一起哪怕是看一眼都是粉红色的泡泡，是吧？很难不让人不上头。你以为是爱情，其实是对方给了你足够的情绪价值。
3: 你看啊，这粉丝听得特别感兴趣，顺手就刷了一个大火箭，说哎，那请继续讲，怎样才能够有效地提供情绪价值呢？
2: 这乌贼啊，一边感谢粉丝的礼物，一边就拿出了笔，在白色的纸上呢写下了几个字，依赖感。
3: 对于男孩子来讲，要学会制造一种可信任感，认真的去画饼关于未来的规划呀，包括对于未来家庭的看法呀，让人觉得你是真的在认真的经营这段感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负责的好男人。平时呢，可以经常性的输出甜言蜜语，去哄哄另一半开心，让他对你产生依赖，多画饼多造梦。
2: 而对于女孩子来说呢，你要给对方表现出一种就是依赖感，在行动上的请求帮助，然后言语上的不吝啬的夸奖，让另一半呢在一件件的小事当中就获得这种成就感，对于未来其实是更加有动力和期待的。
3: 你看人家乌贼啊，紧接着他说到这儿呢就停住了嘴，笑眯眯的不说话。粉丝很着急啊，他没办法，只能继续刷火箭。这乌贼看到火箭，又拿笔刷刷的在白纸上写了几个字，说跟着他走，说他想听的。
2: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当遇到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你别争吵，是吧？这争吵起来的话，其实是挺伤感情的一件事儿。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啊，我们呢可以先从对方的观点呢给予肯定啊，我觉得你说的对，并且适时的加上理解和夸赞，在对方的情绪呢下放，并且心情愉悦的时候，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那对方呢在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着走入到你的圈套里了。你在这个时候适时的提出你的要求，只要不是很过分，一般对方呢都会答应的。
3: 你看乌贼说完这个顿了顿，马上人家又说，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呀，感情是需要双向付出的，这样子做会变得卑微讨好，但是朋友请从大的方向上来看，我可以提供情绪价值是因为我想提供，那如果有一天我不需要你了，我也能够随时收回，但是对方享受了我的情绪价值，有一天享受不到了，他就会难受啊，他会想不明白呀，他就会抓耳挠腮呀，那这个时候爱情的主导就把握在了你的手中。
2: 哇，好大的一个局啊。所以啊，为什么我们的恋爱总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总是先主动的付出情绪价值吸引对方，在对方习惯了我们的情绪价值的时候，那么对方就离不开你喽。所以啊，这恋爱的本质在于情绪价值，对吧？
3: 哎呦，你看看粉丝火箭刷得好，才能让我们了解这么多有关于恋爱的套路。
2: 你说是套路也好，我觉得是方法也好，总之啊，做事情 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工作，都是有方法的，对吧？
3: 嗯，
2: 那其实说到方法了，我觉得在恋爱期间啊，提供情绪价值，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3: 其实刚刚说是套路啊，又或者说是方法，它不管是套路还是方法，它并不只是对别人的，并不只是对对方的，其实也是对你自己的一种情绪反馈。所以啊，当你收获这种技能的时候，可能也会让自己更加的快乐。首先要去专注自我，你想一想啊，他找你的时候开心相处，那没有找你的时候，你自己活得开心快乐，这不就是最大的情绪价值吗？
2: 哎，要真这么想的话，那多少人失恋之后也不会那么痛苦了吧？
3: 对呀，隔局打开。但是你看现实生活当中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往往相反，对方没找你，你在琢磨着，哎呀，我要怎么对他好呀，我做一堆额外的付出，我要去找他去啊，然后牺牲感满满，付出感满满，然后等他找你的时候，你又忍不住啊，我付出这么多你才来找我，阴阳怪气，其实是完全颠倒了，
2: 都是自己在给自己内耗。
3: 对，做好你自己，专注你自我的成长，不要做那些无谓的付出，让你尽情的绽放，他就会看到你的美丽。
2: 嗯，再有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抓大放小，小作怡情。
3: 对，比如有些女孩子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对方没秒回，还有一边又问着说啊，那我应该如何提供情绪价值，我要让他更离不开我，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问这种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点你是真的走进套路里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2: 你需要做的就是停止作和闹啊，不过分的纠结细节这些问题，就已经是在提供情绪价值了。
3: 没错，这个方向才是对的。另外你像我们女孩子，我不知道男士啊，我觉得女孩子最大的武器就是温柔
2: 啊，是
3: 主动的温柔的表达爱意，因为主动温柔的人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
2: 嗯，什么样的人会温柔撒娇啊？
3: 那一定是内心非常强大的人。就这样的人，他在感情里可能都是说软话做狠事儿啊，就是嘴甜心硬，平时身段软嘴巴甜，但是关键时刻你要是惹到我了，不好意思，说散就散。
2: 亲爱的，这事儿还得是你出马呀。
3: 哎呀，我对象那就是最好的。
2: 哎呀，我好爱你啊。
3: 哎呦，都是因为你，我感觉把我滋养得越来越温柔了。
2: 哎呀，跟你在一起之后每天都是开心幸福的。
3: 哎呀，你对我真好呀。但人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你别看嘴上这么花样多，嘴上这么的哄，但是行动上不能宠。
2: 嘴巴上能夸会哄，心里始终保持自己的一个框架和原则。
3: 嗯，男人表现不好的时候，该惩罚绝不姑息，该分手绝不拖沓，不圣母心，不抱有侥幸心理，及时止损，趁早淘汰。嘴可甜，心得狠，把这个原则发挥到极点，你就win。
2: 哇，你能做到吗？跳糖
3: 差不多吧。
2: 再来看啊，就是实际的一些话术吧，在这儿跟大家来提供一下。比如说吵架，这是情侣当中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矛盾，
3: 嗯，
2: 对吧？就是我不想你带着情绪过夜，这样会把你推得越来越远，我不想你离开我，我希望你可以多爱我一点，我不想因为一点点小问题就让我们之间的情感产生隔阂。
3: 哇，这些温柔的说辞，说实话，嗯，臣妾做不到呢。
2: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女生学，男生也可以学一学吧。
3: 但是一般情况下，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会沟通的男生，反正我觉得很少很少。
2: 嗯，
3: 大部分人好像要么生闷气，要么就觉得对方不理解我，要么就懒得解释，要么就觉得嗯我就是这样。
2: 你总结倒是挺全。
3: 确实是
2: 经验不少啊。
3: 哎呀，你没看过电视剧啊。
2: 哎，再有啊，就是男人偶尔会暴露一些脆弱的时候，你要给予理解，你甚至可以紧紧地抱他一下，都可以让他觉得很温暖。
3: 是的，另外也要时不时地去表达爱意和支持，尤其是对方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做一个让他想要去倾诉，而你要做一个愿意去倾听的人。那至于谈婚论嫁的时候，双方可能都会有一些承诺呀，我倒觉得承诺不需要那么多，因为彼此的辛苦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尤其像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让对方压力那么大，也不想让自己压力那么大，所以相互理解是王道。
2: 是的啊，那本期呢，我们聊到了关于超会提供情绪价值的方法啊，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这么做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喽，
3: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高温天气来临，市人社局发布夏季高温用工以及劳资风险防范提示。12306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200多趟列车可以预约购票了。历史首次，世界杯冠军将获得定制冠军戒指，其中1996枚向全球球迷出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高温天气来临，昨天市人社局向全市各用工企业和广大劳动者发布夏季高温用工以及劳资风险防范提示。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提示指出，用人单位是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严格遵守高温作业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科学统筹生产安排，坚决杜绝违规高温作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一科科长朱烨：
2: 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40度以下，室外露天作业累计时长不得超过6小时，且避开当日气温最高的3小时时段作业。日最高气温40度以上，必须全面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用人单位需配齐防暑保障物资，全面排查车间、工地、厂区等作业场所，配齐通风、降温、隔热设备，改善高温作业环境。同时，用人单位需严格执行规定，按时足额发放高温津贴。
2: 我市高温津贴标准为每月300元，发放时段为每年6月、7月、8月、9月这4个月。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含35度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不含33度的，应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1: 人社部门将持续加大高温季节用工巡查专项检查力度，对未落实高温保护、克扣高温津贴、违规超时用工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劳动者可通过12333人社服务热线、线下劳动保障监察窗口等投诉举报。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2种模式，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两个规模均为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为活跃。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到中国避暑的话题引起热议。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昨天记者从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今年春季保护区分别在长海和丹祖沟先后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活体影像和新鲜活动痕迹。科研团队近期在对2次大熊猫粪便进行 DNA 比对后，结果显示二者分属2只独立个体，这证实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活动着2只及以上野生大熊猫。目前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在长海、丹祖沟及周边关键区域增设红外相机，扩大监测网格，持续追踪大熊猫活动动态。 关注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接近10000。不过该组织未说明数据来自哪些国家。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吕热表示，过去4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2026美加墨世界杯还剩最后2场比赛，西班牙将会在决赛中与卫冕冠军阿根廷狭路相逢。而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将获得定制冠军戒指，戒指还将面向全球球迷发售。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国际足联公告显示，本次冠军戒指共制作2026枚，每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致敬本届赛事。其中30枚将授予冠军队员及教练组，其余1996枚将作为官方授权产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让支持者也能拥有一段独特的世界杯历史记忆。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9: 民
6: 国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7: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7月6号句容市华阳街道水畔预警小区居民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小区的29栋楼下开设了一家快递驿站，往来派送车辆呢频繁地进出小区，时常造成小区内部道路拥堵。另外呢，还有一处小区外的菜鸟驿站也准备搬进小区里面了。他觉得这样一来啊，有两家快递驿站在小区的内部，内部的道路通行压力呢会变得更大。之前他就向句容邮政管理局反映过，对方回复快递驿站已经完成备案，小区里边的道路拥堵问题应该由物业负责处置。就在随后啊，7月14号的时候，小区的物业公司句容市天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卢和生在线回复了他们的日常管理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快递驿站的备案情况要进行部门回复。
7: 正风行风热线部门回复。
9: 来接通的是镇江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黄庆。黄处长你好。
10: 哎，你好。
9: 我们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小区里边，在赵先生反映问题的时候说有一家快递驿站开在了29栋楼下，还有一家就是外面的这个菜鸟驿站也准备搬进小区里边，这样两个这个快递服务点啊，他们是不是都已经进行了审批备案呢？
10: 目前这两个驿站都是有备案有资质的。
9: 有备案有资质的是吧？那么邮政管理部门对于这样的快递驿站的备案审核的这个细则，以及你们的这个管理的职责主要是哪些呢？
10: 企业开办快递驿站呢，就是是需要在按这个法律要求，在我们邮政管理部门备案就可以了。关于这个驿站的选址问题呢，在现行的我们邮政行业的法律法规里面是没有做具体明确的要求的。
9: 我明白了，就是他要去经营或者说开设这样的快递驿站，首先得跟你们去进行申请备案，然后这个不是吗？
10: 对的，对
9: 。是这样对吧？然后你们负责审批，然后他有了这个备案的资质，就可以直接经营了。
10: 他就是直接就是在我们系统里按从现在线上进行备案。
9: 线上备案啊。
10: 对，
9: 这个还是挺方便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快递驿站它开在什么地方，它具体的这个经营场所、经营地址的话，在这个审核备案的细则当中会有所涉及吗？
10: 没有，现行的这个邮政行业的法律法规对这个选址问题是没有做具体明确的要求的。
9: 那你们主要审批审核哪些内容啊？
10: 主要就是审核它的这个企业的相关资质，因为是有快递企业来这个备案网点嘛，主要是看他的这个企业的资质以及现场的一些设备。
9: 企业的资质以及现场的这个设施设备。 是吧？那么这个小区里边开设这个菜鸟驿站，可能这边也不是第一家啊、哦，也不是唯独这个小区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赵先生反映的这个实际的问题，我相信也是确实存在的，因为他这个快递量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派件的过程当中，确实会占用小区内部的这个道路，会给他们的这个内部道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交通压力。那么在这块情况上，除了物业的这个管理，咱们邮政管理部门是不是也能提出一些督促啊，包括请他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10: 关于这个事情啊，虽然呢我们邮政管理部门呢对小区内部这个道路拥堵啊是没有这个行政执法权限的嘛，但是呢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这个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啊，我们也是我们聚融这个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7月9号也是协调了小区物业进行了沟通交流，希望呢一个呢是通过加大这个对小区内公共道路的这个管控力度啊，能够降低对这个社区公共秩序的影响。后面呢我们也会持续跟进调查处理的这个协调处理的这个情况，争取呢督促企业尽量化解和这个用户的矛盾纠纷。然后我们同时呢，我们属地的这个邮政管理部门也会与街道社区啊、小区物业啊以及快递公司啊等等多方进行协调，搭建这个沟通平台，来化解他现在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驿站和用户的矛盾纠纷，来解决出行的这个问题。
9: 讲到这个出行里面的一些矛盾啊和困难啊，就是我想到了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咱们比较大的这个快递的运输车辆，它开到小区里面要把所有的快递包裹放到这个驿站里面，对吧？那么这些车辆它是不是能够就是占用小区的道路长时间的停放，这样一来呢会造成一个小区内部的道路的拥挤和难通行。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这个菜鸟驿站啊，它快递车辆进出小区的时间，如果是说早晚高峰，那么小区业主他的这个进出可能也是比较频繁的，车辆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个时间上是不是能够去做相应的一些协调处理？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你们之前属地的这个邮管部门有没有涉及到去帮助他们来协调一下呢？
10: 这个我们已经在协调了，因为这个呢要看具体的这个和物业那边他关于相关的这个要求啊，或者说相关的时间，这个我们已经在跟物业协调了。
9: 已经在协调了，是吧？就是快递车辆进出小区的这个时间，
10: 对，还有这个停放的位置啊等等。
9: 好的，那具体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下一步呢跟您这边保持联系，同时更多的我觉得是会跟属地的这个社区啊，包括小区的物业这边保持联系，看看他们最终几方协调下来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能够妥善的去缓解这方面的一个通行的矛盾和压力。今天也非常感谢黄处长的在线回复啊，相关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谢谢您，先说到这儿啊，再见。好，刚刚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到邮管部门的这个回复了啊，快递驿站的选址呢并不在他们的备案审核范围内，而反映人赵先生也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啊，他认为呢这个小区里边呢车库也好，储藏室也好，把它改变成开设快递驿站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改变了房屋的性质，把它变成了一个经营性的用房。这方面呢他了解了一下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就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他觉得应该征求一下居民的意见。那么小区里边开设快递驿站是不是要征求居民的同意？记者呢也联系到了华阳街道，但是街道回复啊，这个街道的物管也好，执法部门也好，没有职能和权限。对此我们记者呢也会去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来了解清楚，核实清楚这方面的情况。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在线先说到这儿。
11: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9: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是上线直播节目当中的7月8号，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上线，我们报道了徐女士反映的镇青驿站的问题。那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苏新聘小程序上对于酒店申请的次数、入住的天数等信息公示不全，另一方面呢是不同的酒店线下公示的内容是不统一的。7月9号，我们也听到了部门的 在线回复啊。小程序上的这个公示内容呢会尽快完善到位，酒店方面呢也会开展对接，那线下呢要把这些公示的内容全部都统一起来，也要做相应的一些更新。进一步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记者张诗哲，了解一下目前的进展情况。你好诗哲。
12: 主持人你好，关于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呢，在近期我也做了跟进。首先呢是关于苏新聘小程序，昨天呢我打开小程序，再一次呢浏览这个与振青驿站相关的这个房源信息。那么这次我在看到这个房源信息介绍的时候呢，发现无论是我们市区，就是润州金口，还是丹阳、阳中、句容，这个参加到振青驿站这项工作当中的这个酒店的信息啊，全部都已经做了更新。这个更新的内容呢，就是在已有的酒店的自身介绍的基础上，又统一的增加了这个申请的须知。须知里面呢有详细的这个介绍，比如说申请的字数、申请的天数、申请的条件等等一系列信息。
9: 嗯，
12: 所以呢，目前来看，小程序的整改呢，应该是已经完成了。
9: 嗯，
12: 这下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内容呢，是已经上线上线下是统一的，并且呢是丰富完善的、完整的，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缺失。
9: 嗯，
12: 那么第二个，其次呢，就是酒店线下公示的内容这方面呢，我目前呢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反馈，不知道是不是在全市范围内这个线下呢已经更新到位。但是呢，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这个从获取到的相关的信息来看啊，包括是团市委在内这个相关的几个部门，都在推进这个相关的工作的一个更新。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政策的一个更新，涉及到物料的一个制作，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近期呢，我会再和相关的部门保持一个联系对接，了解这件事情的一个处理进展。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整个工作并非是由一个人社部门一个部门在对接，是由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到时候呢，如果说相应的问题有了进展或者有推进的话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反馈相关的信息的一个进展。
9: 好的，也非常感谢今天你把这个目前最新的一些情况啊进展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啊。那么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小程序啊，就是苏新聘这一块，其实我们也要就是广而告之，如果说要来镇江创业就业的人才去使用到这个小程序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目前是已经全部更新到位了，里面呢关于相关的这些申请的信息细节到次数、天数、申请条件等等，这些已经都全部更新到位。好，谢谢张诗哲的连线，我们说到这儿啊，再见。
12: 好，

0: 再见。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7月9号郑先生反映的问题。环王路及麦隆超市门前的这个路段啊，有占道经营的情况，而且呢，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比较严重，已经影响到了交通和沿街的商户经营。从郑先生提供的这个视频上来看啊，7月9号上午8:29，当时这个路面上是有多个流动摊点占据了非机动车道，而且当天的下午6点左右，我们记者呢就到现场去采访了，但是当时这个路上啊是没有占道的摊点的。那日常的一些管理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首先来接通的是京口区城管执法大队象山中队中队长张建信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张队长。
2: 你好，主持人好。
1: 麻烦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对于郑先生反映的这块区域啊，从日常的管理来说，你们是怎么做的？是不是存在他讲的这种就是占道经营啊，包括影响通行的这些情况呢？
2: 郑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这个到现场呢，也多次到这个现场去看了。确实呢，他早上他那个地方可能在早市的时候，他一些老百姓啊，他可能会有一些需求，可能在9点钟以前呢，可能是有一些摊子在盘踞在这个地方的。确实对于交通呢各个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呢，近几天也对这个提早安排了呢，也上百对他们进行了一些这个劝导和教育。也应该讲，整个情况呢应该是有所改观。
1: 就说这个，
2: 下一步呢，反正我们这个进一步这个对一些敏感一些点位，这个老百姓比较关注的点位呢，我们会加强这个重点的一些管控。
1: 刚刚听到您的回复当中啊，就是你们在结束之后去现场查看了，发现确实有郑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但只不过他反映的这个占道经营的摊点啊，流动摊贩，他们主要是集中在早晨的9点之前，是吧？
2: 对的。
1: 9点之前的话，那么现场的这个摊贩的数量多吗？
2: 应该有几个吧。他们大多数呢，他有些在这个人行道的边上，可能也有些呢，可能餐车一类的呢，他有可能会在下面的这个车道里面。反正我们也对他们，一家家我们都已经告知他们了。
1: 好的。你们去现场第一次开始这个劝导啊，包括请他疏导他们离开这个现场，到现在为止，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近这两天以来这个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2: 近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有所改观，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说，他要是因为这种摊呢，可能比较早，有时候可能他们5、6点钟啊，或者几点钟，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可能出来比较早。我们一般呢，在这个7点钟左右，我们就提前适当的一点提前量上去，就是7点到8点左右。我们在特别是周边集中这个治理的时候呢，我们就分部分能力来重点来加强这边的控制。
1: 好的。可以感受得到啊，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现场管理呢，应该是说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呢，想要完全杜绝，可能现在这个摊贩他出来的比较早，但咱们工作人员不可能说每天那么早那个时间点就在现场，对吧？那么接下来还要麻烦你们做后续的一个长效的管理，包括把它纳入到是不是可以纳入到日常的管理工作范围里边呢？
2: 日常的管理呢，我们正常这块肯定会重点去加强去的。这个可能呢，我们也希望那个摊贩呢，也他们能够提高自觉性的。这个摆摊呢，讲的话，现在确实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两难嘛，因为一方面是牵涉到老百姓就业，一方要考虑老百姓的需求，但是呢，确实也会影响到周边那些店铺啊，或者这个对一些交通方面一些
1: 通行这块
2: 安全。所以呢，大家要 有功德之心，
1: 就是也要麻烦你们去做后续的一些宣传啊，包括劝导的一些工作。那我多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区域的附近，它是不是有其他合适的位置可以请他们去到那个合适的区域去经营，不要在这边经营去产生不好
2: 的
1: 影响。
2: 因为难度比较大，因为它呢就在应该在江苏大学整个校园这个周边，你晓得吧？对于整块的管控呢，讲南宁话，这个我们这块，讲南宁话，我们这块也是一直都列为重点，因为江苏大学的周边它毕竟这个需求比较大，需求比较大，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来多少摊子就可以把他们安置掉多少摊子。
1: 就是没办法杜绝啊，这个情况只能说加强后续的一些管理工作。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会把您回复的这些情况向郑先生来做一个反馈，让他知晓一下你们线下所做的工作。另外呢，也听一听他的一些想法，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到时候我们记者再和您保持联络，好吗？
2: 好，
1: 麻烦张中队长稍等啊，还有一个问题是张先生反映的，也要请您一并来回应一下。张先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晚间的11点左右呢，他发现学府路和楚桥路的路口经常有流动的摊点占道经营，占据了楚桥路的路口的导向车道位置，那么车辆呢可能就没有办法行驶到导向车道，然后去进行通行了。既存在安全隐患，也容易被电子监控设备去抓拍。那这个路口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管理情况啊，包括处置情况，麻烦您给我们来先介绍一下。
2: 这个路口呢应该就在江苏大学这个校大门的周边。这个路口呢应该是流量是更加大，流量更加大，所以这个路口我们街道呢也很重视。一般呢就是特意，现在应该讲这个长期以来啊，就是我们每天都安排这个夜班的人，在这全面管控到这个晚上10点。晚上10点，这个我们后来也这个跟我们值班的一些人员呢也了解了一下，可能他们这些摊呢可能都是应该都是在我们下班以后，这些摊可能也都这个陆陆续续的，因为这个这边这些特别包括楚桥路啊等等，这边原来呢这边都是城郊上的，所以原来遗留下来可能有些晚上的排档啊或者等等，他们可能在这边也生存时间呢也比较长久的。
1: 您是说这块区域其实你们也是加强管理的，工作人员晚间也会在那边值守。是到晚上是到几点？
2: 晚上到十点，
1: 晚上的10点下班。
2: 就是，现在每天晚上，包括这个节假日啊，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也都是正常这样安排的。
1: 那么我们刚刚也注意到张先生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的啊，这个晚间的时间点是11点钟左右，他发现呢这些摊贩还在占道经营，就是说就像您刚刚讲的，可能咱们工作人员下班了，那么这些摊贩呢他就会占据这个道路去经营，是吧？那这样一个情况之前，除了说你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处置，因为他占用这个机动车道了嘛，你们有没有联系交管部门一并去现场做相应的处理呢？
2: 交管部门呢，因为我到这个象山来不是很长久，就是我来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因为间隔时期呢，可能这次这个这位先生投诉了，可能以前呢我也听说也开展过一些的整治，那个可能是夜间的时候，可能是夜间呢有些占道经营比较突出的地方，可能会晚上那个11点啊或者12点啊等等一些大型的这个综合性的整治，那些整治呢可能我想应该是多部门来进行联动的。因为毕竟呢这个据反映的地方呢应该讲一个是这个在快车道上，但是呢毕竟又是这个占道经营的行为，这个确实这个也跟我们呢跟交警呢反正各方面也都有关系，我们反正下步呢我们也会跟交警部门加强联系吧，这个问题如果比较突出，那么我们就开展一些专项的定点的进行一些治理。
1: 好的，就是后期如果说确定下来有这个联合的专项定点整治行动的话，也麻烦您给我们节目组记者这边来反馈一下好吗？因为这样的一个整治之后，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也要做进一步的了解，也要给这个张先生做一个反馈，好吗？
2: 好，
1: 那么今天线上和您的通话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2: 再见。
1: 张先生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说到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他也提到了啊，因为这个占道经营的摊贩占据了导向车道，那么车辆不能够按车道去行驶，容易被电子监控设备抓拍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啊，张坤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我也联系了市公安局交管治罪进口大队，那么对方也回复说，如果说确实是因为这方面的客观原因导致车道被占用，只能借用其他车道行驶而被处罚，那么在收到违法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交管部门提出申诉，那么如果说经审核通过之后，这方面的违法记录是可以撤销的，这个是也请这个司机放心。
1: 就是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可以给司机来反馈一下，但同时也需要张坤来跟进一下。刚刚这个张建信中队长也说了，后期他们可能会联系其他的职能部门一同开展这块的一些专项整治，那可能当中也会涉及到交管部门，咱们可以一并呢来对接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好，先说到这了。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时间是早间的8:44，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建壁大桥钓鱼捕鱼的问题。在上个月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报道了这一区域的这个相关情况啊。市长江河道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徐鹏飞呢，也将水利部门所做的这个工作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除此以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建壁街道也在配合做这个相关的一些现场管理工作，当然这个呢是基于同步配合水利、公安、城管等部门来开展的现场管理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属地街道建壁街道副主任林兴的电话，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林主任您好。
4: 你好，
1: 你好。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记者和您这边有过对接啊，也了解到了，就是你们街道在同步配合其他的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现场的一些管理，想了解一下近一段时间你们具体开展了哪些管理工作呢？
4: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针对建壁大桥的这个钓鱼问题啊，之前也联合渔政啊、水上公安，包括我们建壁闸这个管理单位呢，多次开展了这个联合执法的一个专项整治。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就是这个违规垂钓的问题啊，比较容易反弹，容易反复出现。后期呢，街道也提出来，就是参照我们建壁大桥东段的这个防护隔离的设施，就是建议通过物理围挡，从源头上杜绝我们这样一个建壁大桥的垂钓行为。上个月呢，我们也发现，就建壁截止闸呢，已经完成了大桥西段的一个防护栏的加装。目前呢，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整个的钓鱼现象呢也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目前呢，我们也在就是坚持就是建壁大桥和周边的一些巡查，如果发现一些这种违规垂钓的行为呢，我们也会继续配合职能部门呢及时劝离。
1: 就首先在这个问题你们接到反映之后，也做了一些现场的一些管理工作，就是劝导啊，包括劝离这些工作也都做了，但是发现这个问题容易出现反复，这会儿劝走了，可能过一会儿这个又有人员过来进行钓鱼捕鱼，所以后来你们想到了物理隔离的这个方式啊，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个区域主要是西侧是吗？大桥的西侧。现在是参照东侧那边做了一套防护网啊。
4: 对，这个是坚壁截制闸这边，因为上个月嘛，当时水利部门上线珍珠航空链线之后，他们呢也是到现场去查看了一下，后来截制闸这边已经完成了大桥西段的防护栏的加装。
1: 水利部门也参与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边是可以加装。

0: 过设置防护隔离已经把这个问题杜绝掉了。
1: 对，
0: 好的，好，这个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会来向李先生做一个反馈的。今天也特别感谢林主任的在线回复啊，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工作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包括在采取了这个物理隔离之后啊，也确实取得了这个效果。那后续的话，也要麻烦你们，是不是还有这个相关的现场的一些巡查检查的工作？
1: 嗯，是的。
0: 嗯，好。具体的这块会怎么样来做呢？
1: 我们下一步呢还是一样，就坚持日常的一个巡查。另外呢，就是发现一些这种个别的违规垂钓的问题呢，我们还是会及时向各职能部门反映。职能部门这边呢，他们可能在这种驱赶啊驱离的效果上面要比我们属地街道的这种口述要好很多。所以就是配合他们继续做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这个整治，巩固我们目前的一些效果。
0: 好的，好，谢谢林主任。我们今天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1: 好的。
0: 刚刚这个问题呢，应该算作上线直播之后的一个跟进报道啊。我们了解了目前最新的一个处置进展和结果，今天线下呢也会由我们记者及时的来向反映人李先生做一个反馈的。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最近市民李先生反映的问题。黄山夜市的这个环境脏乱，有的设施呢比较老旧了，他希望能够出新改造。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宝塔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飞的电话。陈书记你好。
3: 你好。
0: 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关于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在我们记者向属地街道反映之后，你们做了哪些工作？有没有去现场去查看一下他反映的这些情况都属实吗？
3: 好的，这个黄山夜市的百货区呢是由我们宝塔路街道管理的。然后我们也是请了这个恒源物业公司来进行一个日常的运营和维护，物业公司呢也有专门的这个保洁人员，每天早晚对百货区进行清扫，然后平时发现卫生问题呢也会及时的处理。在接到这个投诉人投诉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查看。然后没有发现就是投诉人这个投诉的这个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卫生这个设施的一个促新的问题，就是2023年我们接到接管之后呢，就对商停包括一些店铺进行了这个更新的维护。现在也是一个处于也不能说全新吧，但是也是一个就是较新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刚刚通过您的回复我们了解到，就是属于你们管理区域的是夜市的这个百货区，对吧？
3: 是的。
0: 那么这块区域你们去现场查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李先生反映的这些问题，而且刚刚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你们是3年之前接手管理这块区域的。
3: 对的。
0: 那么你们在接手管理的时候，是不是当时的这个设施设备是已经出新改造后的一个状态吗？
3: 没有，我们是接手之后由我们街道来进行促进改造的。
0: 这个我们得明确一下，就是3年之前你们在接手管理黄山夜市百货区域这块的时候，当时就做了促进改造。那么说现在的这些设施设备应该说是3年前已经改造完成的，现在也不是那么的老旧，而且现场的这个环境卫生问题啊，您看过了，也不存在就是李先生所描述的这些情况，是吧？
3: 对。
0: 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这块区域现在是由一家物业公司去负责日常的一些管理。
3: 对。
0: 保洁人员每天的这个打扫频次是怎么样的呢？
3: 它是这样的，现在是早上5-6点打扫一次，然后晚上的下午的5-6点再打扫一次。然后平时在日常，如果说他们发现有垃圾堆放或者乱扔的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及时进行清理。
0: 就是早上晚上各打扫一次，然后白天的话是如果有哪边有脏的了或者说污损了，他们会进行及时的处理，是吧？
3: 是的。
0: 好，有几名保洁人员在现场负责这些工作？
3: 暂时有一名。
0: 一名啊，这块区域大吗？
3: 不大。
0: 就是一名保洁人员是能够

0: 负责这块的卫生工作的。
1: 对的。
0: 好，那么我们就有疑惑了。刚才您说的是这个夜市的百货区，对吧？
1: 嗯。
0: 那夜市还有其他的一些经营的区域是吗？
1: 还有餐饮烧烤区。
0: 嗯。
1: 它是在健康路的，应该是东侧。
0: 就是和百货区是隔了这个健康路是吗？
1: 对对。
0: 哦，那块区域不在你们的管理范围。
1: 那个是由市交产来负责管理的。
0: 哦，交产集团负责管理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记者这边也去对接联系一下交产集团啊，也请他们核实一下现场的情况，是不是李先生反映的是那边的一些问题。当然您今天反馈的这些信息啊，包括所回复的这个内容，我们会及时的和李先生来做一个沟通的。因为他比较关心这块啊，应该也是一个老镇江市民，可能比较关心这块，希望他就是做得更好一点。我们今天来给他反馈，也听听他这边的想法，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建议意见啊，到时候我们线下和您保持联络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陈书记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个问题在直播节目当中反馈的啊，也是最新的有这个处理进展和处理结果的。首先是市民反映的珠芳路苏克隆超市门前的小广场上啊，有一棵大树枯死了，存在安全隐患。7月14号和平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倪义军在线作出回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2: 我们呢接到这个情况的这个反应以后，会同社区相关人员一起呢，那边应该属于江电集团的这个区域，然后找了一下主体单位，那江电集团呢也对接了，工作人员呢也开始去落实分两步做吧，第一步先进行整治，解除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0: 倪主任介绍了啊，在近两天呢就会安排人员对于树枝先进行修剪，消除安全隐患，接下来呢也会办理相关的手续，对树木进行处理。那其实他刚刚也说了是分两步走嘛，也是为了确保这边的一些安全性啊。当然这个问题呢有进展，还没有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在后续的直播节目里面呢，我们也会持续来跟踪关注关于这棵已经枯死的大树后续的处置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会请记者在直播节目当中来做进一步的反馈和报道。那最后来说到的是这个时间跨度还比较早了啊，在今年的4月28号，句容宝华镇宝华花园65栋一楼的居民徐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小区的这个半地下室啊被出租出去用作食品加工，那么随之而产生了一些油烟还有噪音扰民的这个情况啊。在5月14号，宝华镇物管办主任龚谭在线答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他当时的说法。
2: 物业管理办公室和我们的宝华镇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局还有我们社区，我们先后三次上门去核实的相关情况，里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食品加工，这个业主呢租了这个半地下室，然后做一些食品的预加工，加工完了之后他晚上呢可能会到夜市里面去出摊，比如噪音的来源可能就是它里面有一些面食和面的时候是用机械来和面的，然后油烟呢就是他做一些这个辅料的时候会在里面搞一些这个可能这个香料的味儿，这个味道比较重，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油烟的产生。
0: 通过属地物管部门现场核查啊，这个地点呢它确实存在油烟啊包括噪音扰民的情况。龚主任也说了，他们多次上门协调，要求这个承租户呢在一个月内搬离，如果到期不自动搬离的话，他们还会联合属地的社区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再次去现场做进一步的工作。在6月18号啊，徐女士是再次来电反馈了，已经当时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个租户呢还没有搬离，后续的情况呢我们节目组记者也一直在跟进和关注。就在7月10号，宝华镇物管办主任龚谭再次回复了这个处理情况。
2: 刚开始这个事情呢我们协调完了之后就交代给这个社区在跟踪了，现在我们接到的反馈信息呢就是这个月月初这个楼下这一户加工食品的这个商户已经完全的搬离了，然后我们也派了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了核实确认，然后现场的这个所有的加工设施设备还有他自己的机械原材料已经全部清理出去了，然后房子也已经退租了。
0: 好，经过明确啊，在七月初啊，这个承租户终于是搬离了现场，而且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去核实过，原先存在的这种加工设施啊、设备啊、原材料啊，全部都清理出去，已经是彻底退租了。那这个问题截至目前呢，应该也是说处置到位了。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随后也专门回访了一下反映人徐女士，
3: 得到解决了，谢谢你们。
0: 他这边也明确表示啊，这个问题是得到解决了。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4: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暑假期间，我市各所学校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主题研学。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升空前一秒叫停，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试飞任务推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暑假期间，我市各所学校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主题研学，带领孩子们走进各类文化体育场馆，在参观与实践中学习课本之外的知识，感受生活之美。记者王宇、黄慧、孟建明报道。
1: 最近，市实验小学组织少先队员代表前往镇江方志馆开展主题研学活动中，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依次参观了建制沿革、山水名胜、物部民风等七大专题展厅，探寻镇江的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市实验小学学生吴欣怡：
2: 我学到了关于镇江很多的诗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1: 学生家长吴彩：
3: 给孩子们增长了很多对镇江的地方的知识的了解和历史的了解，也增长了孩子们在对这个党史方面的这个了解。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研学活动。
1: 金口区贺家弄幼儿园则带着孩子们走进身边的游泳场馆，将暑期防溺水课堂搬到泳池边，实操体验环节中，在教练和老师的全程守护下，孩子们有序进入浅水区，学习水中站立、呼吸换气、借力漂浮等基础自救动作。贺家弄幼儿园小朋友石思远：
4: 学到了很多安全小知识，知道自己会不会独自下水，遇到危险要大声呼救。
1: 贺家弄幼儿园教师阮月莹：
5: 孩子们走出了教室，在专业的泳池内学习了防溺水的常识、落水自救等技能，沉浸式游玩之余，孩子们还掌握了基础的游泳本领，强化了避险与自我的保护意识，为孩子们的暑假筑起了坚固的安全屏障。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这既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也包括我国吸收的境外存款和贷款。从直接投资看，前五个月外商来华股权投资净增加500多亿美元，其中新增资本金保持稳定。最近，多家 A 股游戏公司相继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世纪华通、巨人网络等均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将实现明显增长。优质新品持续上线，老产品稳健运营，版号稳定发放，为我国游戏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有报告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合计约1584亿元，较2025年同期的1411亿元增长超过12%。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游戏市场单月实际销售收入均稳定在300亿元以上。记者从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上午10点，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水文站水位235.00米。依据中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此次洪水编号为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据彭水发布消息，今天上午9点08分，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经初步核实，今天8点左右，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具体人数待进一步核实。事发后，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视频调度救援处置工作，分管市领导和市应急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赶赴现场。应急、公安、消防、规资、卫健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正会同属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截至今天11点38分，已搜救出8名被困人员，并立刻送医救治，均暂无生命危险。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欧班列西安开行3310自然列，同比增长8.3%。 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覆盖亚欧全境，向西直达汉堡、鹿特丹，向北连通莫斯科、明斯克，向南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东南亚，基本覆盖欧亚全境。国内依托26条集结线路，货源触角延伸至长三角、大湾区及中西部核心货源地。陕西省内布局宝鸡、榆林、安康等5个二级节点，大幅提升全国货源集散能力，形成内陆集结、全球分拨的现代物流体系。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率达24.9%。其中出口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舰火箭原计划从德克萨斯州进行第13次试飞，却在升空前一秒触发自动终止程序，当时火箭发动机已点火，随即关停。目前公司已着手调查导致此次自动终止的可能原因，任务将至少推迟24小时。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现在是正式的进入到了三伏天了，暑气也是扑面而来的。回想我们小时候的夏天，就是很自由自在的感觉。我会泡在新华书店里面看一些课外书，又或者是约上同学一起去游泳，心心念念都是规划着暑假去哪里游玩，从来不会说操心身体之类的。但是呢，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对于夏天的心境就悄悄改变了。为什么说到身体呢？因为最近我身边的朋友 朋友都在和我分享三伏养生的知识，讨论什么冬病夏治啊、清淡饮食啊、少贪凉呀种种的讲究，所以时光悄悄地改变了我们对于夏日的定义啊。年少的时候只顾着肆意撒欢，但是长大之后开始懂得了顺应时节，并且好好的善待自己。其实对于夏天，每一个人都会有专属的歌曲，一到了这样的季节也会悄悄地哼起这些歌，所以今天最先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属于咱们父辈那一代人的夏天，来自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

一首甜甜的粉红色的回忆，满是老式夏天的那种感觉。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人分享说，小时候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大人会喜欢吃那种老冰棍呢、或者是那种橘子味儿，就是那种带冰块冰渣的那种冰棍儿。自己就很喜欢吃那种巧克力，恨不得所有的冰棍外面一层巧克力，里面一层巧克力，然后再加一些奶油啊之类的。然后长大了之后，突然有一天觉得夏天就应该吃赤豆冰棍，就应该吃老冰棍，冰冰凉凉，清清爽爽。然后并且下面还有人回复他说，最后的倔强就是不吃桃酥。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喜好也会慢慢的向小时候看见的大人们去靠拢啊。当然啦，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专属自己的夏日旋律。老一辈是夏夜乘凉的粉红回忆，而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盛夏一定是绕不开周杰伦的。我以前看那个七里香的 MV 啊，我看满地的落叶，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写秋天的歌，然后后来才发现不是的。七里香呢是夏天开的花，然后呢它是一个芸香科的白花，香气特别的浓郁，所以呢方文山呢就借这样的一个花去勾勒夏日初恋的感觉。歌词里面也都是一些夏日的意象，比如说聒噪的麻雀呀，整夜不停的下雨呀，还有新鲜的草莓和稻田。就是尤其当中的一句歌词，我曾经没有仔细听啊，原来人家早就唱了，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所以整一首歌里面都有晚风，有晴空，有蝉鸣般的旋律，把少年盛夏青涩的心动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聆听这一首专属于夏天的经典，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听到的是那些专属于夏天的旋律，刚刚听到的七里香是夏日少年的心事，那还有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我估计在提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哼唱起来了，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啊。以前只要逛街，我感觉路上很多的店都会放这一首歌，而且对我来说，我觉得有好多年的夏天啊，都是有一些选秀的比赛，一些综艺去陪伴我的，比如说当年的我行我秀啊，快男快女啊，这类选秀节目一到夏天就准时的开播，然后每一周守在电视机前去看他们上台，觉得特别青春，就是会觉得他们特别的自信，然后你就会很憧憬自己未来的青春的模样。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的青春也已经不在，但是选秀的夏天也成了回忆啊。当时我记得好多的选秀的选手都会翻唱这一首歌，这一首歌依旧听来非常的清新。我们接下来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林俊杰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大家好像真的非常的偏爱夏天，很多的文学作品啊，还有歌曲，都是去描述它的。那天我还在路边听到一个小朋友在那聊天，说好喜欢夏天，因为可以穿着轻薄的衣服跟小伙伴约着去游泳去旅行，还可以放暑假，还可以有吃不完的冰棍喝不完的冰汽水。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啊，有很多鲜活的浓烈的记忆点，有晒得发烫的柏油马路，有聒噪不停的蝉鸣，还有傍晚带着凉意的晚风，以及我们在江边看到的绝美的晚霞。所以整个夏天的话，总是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开心啊。那当然了，还有人觉得盛夏也代表着永不妥协的少年心气， 就是哪怕会迷茫会冲撞，也愿意毫无保留地释放自我，就让我想到了五月天的那一首《盛夏光年》。就歌词里面说要把烦恼和遥远的未来全都丢在盛夏里面，只好好的去享受当下，太像上学时候的我们了，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只是想要肆意地活在眼前夏天的感觉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滚烫的来自五月天的《盛夏光年》。

热烈躁动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感受一段安静温柔的夏夜。这就是梁静茹的《宁夏》。蛙鸣星光晚风褪去了白日剩下的燥热，整首歌安静的就像是乡下的小院在深夜的样子。那这首歌呢，也是作词者下乡支教的时候写下的，没有那种城市的喧嚣，只有那种山野夏夜独有的松弛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治愈一下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那今天呢，聊到的是那些关于夏天的歌曲，有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旋律特别好听的，就是来自温岚的这一首《夏天的风》。

如果夏天的风是浅淡的怀念，那剩下的果实就是成年人读懂的释然了。莫文蔚那一种低沉沙哑的嗓音道尽了感情走到终点之后平静的感觉。夏天开出热烈的花，但是未必能够结出圆满的果实。所以很多人对于感情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也知道了，就是相爱未必能相守啊，也不用去执着于强求。那些热烈的过往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盛夏馈赠。接下来就听到莫文蔚的这一首《盛夏的果实》。

放下遗憾之后，我们回归到普通人鲜活的夏日烟火。小城夏天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夜市汽水晚风，还有路边闲聊的爷爷奶奶。那比起海边和校园，这才是大多数人的夏天，平淡却又细碎，但是呢踏实而又温暖。接下来就听到利比的这一首《小城夏天》。

一到夏天总是会特别的向往海边啊，我最近几年的话都非常喜欢冬天去看海，已经很久没有过夏天在那种热烈的阳光之下，在沙滩喝着冰冻的椰子，然后看着海浪吹着海风了。这是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最期待的度假的画面，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或者和家人一起奔赴一场海边盛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耳朵去旅行一下，听到这一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

今天我们的节目走完了一整个夏天啊，从父辈温柔的旧时光，到少年的滚烫心事，再到成年之后读懂的遗憾和烟火。每一年的夏天温度相近，但是我们遇见的人和心境都是各不相同的。也希望每一个盛夏你都能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温暖故事。我们下一期流行纪念册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举办第二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荷兰因干旱和高温出现缺水危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我市举行第二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为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送去高温慰问、免费体检等服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活动对快递员代表送上高温慰问，并开启了趣味亲子挑战赛，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父母工作日常。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综合服务集市，集市设置了免费体检、便民义诊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快递小哥苏里：
2: 说实话，平时我们都是闷头跑、闷头送，真没想到能有这么一天，穿着工装带着孩子一起来过节。今天又是体验又是游戏，心里特别暖和。我们就是把每一单安安全全、准准确确送到大家手上。
1: 去年我市首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一年以来累计为49名快递员发放职业关怀补助1.63万元。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办公室副主任宋蒙宇：
3: 今年我们延续了去年的体检和8+X综合服务集市，实实在在关注快递员的身心健康，并且呢，今年特意新增了小小快递员亲子挑战赛，我们努力把关爱做得更细更实。接下来，镇江市新工联会继续把服务做到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的心坎上，让每一位城市奔跑的小蜜蜂都能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0: 继续关注新闻。在昨天举行的2026空天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这套产品覆盖智能地球、低空产业、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气象、应急、低空物流等众多场景。本次发布的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主要包括三大体系。智能地球系列产品提供了全域时空智能平台，支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国土空间、地下空间及深海经济、精准气象服务等系列智能化应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李斌介绍，上半年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最近已完成，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此次专业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从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最近，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青海省西宁市开幕。青洽会以主宾国为纽带，多国协同参与的形式搭建交流平台，吸引海内外客商寻觅商机。本届青洽会首次设置山东、福建双主宾省，智利为本届主宾国，哈萨克斯坦设立展厅。驻华使领馆官员、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政府代表团、中国多省市代表团及参会客商、各界嘉宾上千人参会。不少人认为，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肯定热得离谱。那今年究竟是不是热得会更久、会更猛呢？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七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特立独行、后世暂列七月票房榜前五。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荷兰政府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缺水已对该国内河航运、工业和农业造成影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下降。为防止河水升温过快，一些工厂的冷却水排放量受到限制，影响生产。由于河流流量减少，部分农作物不能及时得到灌溉，且西部有些地区盐碱化现象加重。公报称，目前居民饮用水供应充足，荷兰水资源管理部门正与地方政府协调，评估各地区用水需求，采取措施有效分配现有水资源，以将各行业损失降至最低。据报道，在当地时间16号晚至今天凌晨，美军新一轮袭击中，伊朗的五座桥梁遭袭，造成多人死伤。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7: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关于儿童青少年的5件促进行动计划。
8: 近日， 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6: 那么针对儿童青少年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重点和大家关注牙齿健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哈。刘主任您好。
9: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嗯，
9: 主持人好。那今年呢，我们推行的五健行动把口腔健康列为儿童五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那足以说明我们孩子的口腔呢不是小问题，是关乎生长发育、颜值体态、全身健康的一个大问题。很多家长啊，平时非常重视孩子的身高、体重、视力以及我们的学习，却唯独忽视了口腔的长期养护。大家普遍觉得孩子口腔无非就是长蛀牙、牙疼补牙，其实我们儿童口腔呢涵盖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像龋齿啊，还有换牙异常、咬合紊乱、颌骨发育异常、错颌畸形，还有各类不良口腔习惯等等，有很多。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先从发病率最高、最普遍的儿童蛀牙，也就是龋齿开始说起。
6: 嗯，
9: 很多家长觉得乳牙反正要换，坏了呢也不用管不用治。那在临床工作中，我们遇到最多也是最耽误孩子的就是家长存在的这个致命的误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那乳牙它不只是临时的牙齿啊，它还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首先，乳牙呢是负责我们的咀嚼功能，牙齿如果不好，蛀牙疼痛，孩子就不敢用它来咬也不敢嚼，那只能长期进食一些比较细碎的食物，就会出现挑食、偏食，直接会影响这个营养的摄入，也会导致孩子脾胃弱、吸收差、生长发育滞后。乳牙呢还会承担发音的一个作用。我们前牙呢蛀牙缺损，孩子说话的时候就会漏风、吐字不清晰，容易造成发音不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乳牙的牙根下方是有恒牙牙胚在的。乳牙如果长期的发炎流脓，牙根脓肿，那炎症就会直接渗透牙槽骨，刺激会损伤我们正在发育的恒牙牙胚，导致孩子以后长出来的恒牙先天性发育不良，牙面呢斑驳缺损，有的会有畸形，那这种损伤呢也是不可逆的。乳牙呢它也是一个占位牙，就是它帮助我们恒牙来占位置的。一旦乳牙如果过早的蛀坏了、脱落了，那两边的牙齿就会倾斜移位，导致后面的恒牙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萌出，直接会造成牙齿的拥挤、牙裂不齐，还有龅牙，那为后期严重错颌畸形就埋下了隐患。所以呢，再次强调，乳牙呢虽然它是可以换的，但是乳牙造成的这种损伤，包括恒牙的损伤、面型的损伤，它是换不回来的。
6: 是的，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是比较关注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的啊。有家长就问了，说我们家孩子啊，天天都刷牙啊，督促他刷牙，那为什么还是会长这个蛀牙呢？
9: 因为我们儿童蛀牙的形成呢，它是有几个方面的，包括像细菌啊、糖分，还有牙齿时间，是由这四个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儿童牙齿的牙釉质矿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它质地呢也比较薄弱，比我们成年人牙齿更容易被这种酸性的物质腐蚀。再加上我们现在孩子饮食比较精细，甜食多、饮料多，那口腔里会长时间残留糖分，口腔细菌分解糖分就会产生酸，慢慢的会腐蚀我们的牙面，从最开始可能牙齿发白，然后脱矿，最后就发现有小黑点，然后变成了一个蛀龋 洞，一个很大的洞。
10: 嗯，
9: 那从这个蛀牙开始，先蛀穿了我们牙釉质，然后发展到牙本质，最后呢就会发展到牙神经，变成了牙神经发炎，然后根尖周炎。
10: 嗯，
9: 所以想要真正预防蛀牙呢，不靠补牙，不靠治疗，我们核心呢是要科学的预防，提前做好防护，
10: 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哈。但是关键是啊，该如何来进行，特别是给孩子的一个日常的口腔保健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那今天呢和各位家长来共同关注到孩子的一个口腔健康啊。我们刚刚有说到了，想要真正的帮助孩子预防出现蛀牙的问题，哎，不是靠补牙，不是靠治疗，核心呢就是科学预防，提前防护啊。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刘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那结合我们五件行动口腔保健规范，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家庭必须落实的核心措施。
10: 嗯，
9: 首先呢，我们要规范刷牙，家长代劳。那孩子从萌出第一颗乳牙就要开始进行口腔清洁。对于低龄宝宝呢，我们可以用指套牙刷、纱布来清洁口腔。3岁以上的时候必须要使用和含氟的儿童牙膏。家长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的标准，6岁以内的孩子呢没有独立刷牙的能力，那必须家长来帮助孩子刷牙。到了6岁以上呢，我们渐渐的可以来家长来监督孩子刷牙。孩子自己刷呢，他可能只是在玩耍，根本刷不干净，所以一定要家长来监督来帮助。早晚3分钟面面都要刷到，像我们咬合面、内侧还有邻面全部都要清洁到位才可以。
10: 嗯，
9: 还有睡前刷牙之后呢就不能再喝奶啊，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这是防蛀的一个底线。还要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严格要控糖，杜绝隐形制取食物。那很多食物中都是含有糖的，我们说甜食尽量少吃，因为不仅影响我们的健康，还会影响视力。为什么现在生活好了，可是小朋友的牙却不好了？其实是和饮食有很大的关系的。那糖也分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哪种可以吃，哪种尽量少吃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糖啊，它是分为游离糖和非游离糖。非游离糖呢，对身体危害是比较小的，像我们天然存在于新鲜水果中的果糖，蔬菜中的糖，还有奶类中的乳糖，还有我们吃的谷薯类中的淀粉，这些糖呢属于非游离糖。那游离糖呢对身体的危害就是比较大的，常分为两种，有一种就是存在于纯果汁啊、浓缩的果汁还有蜂蜜中的糖。尽管它好像是天然的糖，感觉给人感觉还是比较健康的。
10: 对，
9: 但它也是游离糖。
10: 少吃这个。
9: 对，这种要少吃。而完整水果中的这个糖呢，它是有一层植物壁、细胞壁来包裹着，消化过程会更缓慢。所以呢，新鲜完整的水果不容易蛀牙。但是水果制成果汁之后就变成了游离糖。就会增加这种换取的风险，
10: 就那个细胞壁就破坏了。
9: 对。所以这种糖我们尽量少吃。还有一种糖呢，就是也是游离糖，它是食品在生产制备加工过程中添加到食品中的蔗糖、葡萄糖以及我们的果糖啊、糖浆啊，这些被称为添加糖。那我们目前市面上很多卖的婴幼儿食品都是高度加工的产品，添加的糖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要警惕这种糖。所以我们平时不只是糖果啊、巧克力啊、冰糖，它是增加了我们换取的风险，像酸奶呀、乳酸菌饮料，还有一些奶茶、饼干、蛋糕，这些全部都属于高制取的食物。不要让孩子呢频繁的小口吃、反复吃，那口腔就会长期处于一个酸性环境，牙齿呢就时刻都会被腐蚀。我们尽量呢减少吃甜食的次数，尽量集中吃，吃完之后呢漱口，然后减少牙齿被腐蚀的一个时间。
10: 是。
9: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在推广一个防蛀利器，叫屠氟和窝沟封闭。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最安全和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儿童防蛀的一个手段。屠氟呢，我们是建议每3到6个月定期做一次。这个氟化物它是可以加固我们薄弱的牙釉质，提高我们牙齿抗酸抗腐蚀的能力，那还能够逆转早期的白斑啊，还有轻微脱矿，可以有效来降低龋齿的发病率。 那有很多家长他会担心说氟不安全，其实正规儿童的涂氟剂量它是非常低的，精准可控，完全是安全的，所以家长呢也可以放心。还有就是窝沟封闭，窝沟封闭是专门针对我们孩子后面的大牙，磨牙表面呢它会凹凸不平，沟壑很深，是刷牙永远都刷不干净的一个死角，非常容易藏食物残渣，然后也会滋生细菌，导致我们蛀牙。那窝沟封闭呢，就是用一种安全的树脂，我们来把这个深沟啊给它全部填平，让牙齿表面就会光滑，细菌呢无处藏身，从根源上来预防这个磨牙的蛀牙。我们一般建议4岁左右的小朋友呢可以来做乳磨牙的窝沟封闭，6到7岁的时候是来做6龄齿的窝沟封闭，等你到了12岁呢就会长出最后一颗磨牙，来把这个牙齿再做一下窝沟封闭。那磨牙萌出后及时把它封闭起来，就可以大幅度的来减少龋坏的发生。
10: 是。
9: 还有就是很重要，我们要定期口腔检查，然后要建立这种口腔健康习惯。我们建议儿童是每半年就要来口腔科进行专业的检查。那蛀牙风险比较高的孩子可以3个月来复查一次。很多早期的这个蛀牙是完全不疼的，肉眼是看不出来的。等到你孩子喊牙疼了，那基本上就已经蛀到神经了。可能就补不了了，就需要来做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呢，孩子其实是有点受罪，
10: 对，很疼。
9: 然后费用一下就高很多，也会，因为它的操作更复杂嘛。然后损伤也大，所以我们呢定期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这是最省心最护牙的方式。
10: 是的。那讲完了这个有关于龋齿的预防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换牙期的一个保健啊，因为这个换牙期是孩子牙齿定型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很重要，是吧？
9: 是的是的。
10: 像
9: 我们6岁开始换牙了，到12岁才能换完，所以6到12岁是整个儿童乳恒牙的一个替换期，这也是口腔发育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很多孩子的牙齿不齐、牙裂拥挤，包括牙缝的异常，都是在换牙期护理不当导致的。那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双排牙，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乳牙呢迟迟不掉，然后新牙呢从侧边或者里面就冒出来了。很多家长可能觉得没有关系，以后它自己就会归位了。实际上绝大多数是不会自行归位的，反而可能会造成牙齿拥挤排列的一个错乱。出现双排牙一定要及时的拔出这种滞留的乳牙，好给这个恒牙腾出正常的生长空间。换牙期还要观察孩子的换牙顺序、萌出的时间，避免乳牙早失、乳牙迟退、恒牙迟萌等等问题。要及时干预，避免牙弓发育不足、牙裂空间的紊乱。
10: 之前啊有家长问到说，这个孩子就是小孩子需不需要洗牙这件事儿啊，这个您怎么看？
9: 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定期洗牙，跟我们成年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呢如果出现几种情况的话，家长还是要及时带孩子来就医进行评估的。比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牙结石，那如果你发现孩子牙齿靠近牙龈的位置呢有这种黄褐色的像水垢一样的东西，或者是黑色的硬块，你刷牙是刷不掉的，这种东西呢它就是牙结石。牙结石表面是比较粗糙的，非常容易吸附细菌，然后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导致牙龈炎、牙周病，必须通过专业的手段来去除。
10: 如果说那么小的孩子会出现很明显的牙结石，那就说明肯定是平时这个口腔清洁不到位，
9: 对，
10: 没有好
9: 好
10: 的刷牙，
9: 是的，然后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牙龈是红肿的，一刷牙就会出血。其实我们健康的牙龈刷牙是不容易出血的。比如你刷牙出血或者啃苹果啊硬的东西就会出血了。
10: 对对对，有血丝。
9: 这个时候说明你牙龈是有炎症的，牙龈呢表现的情况是深红色肿胀的。这种就是牙龈炎的信号了。我们正常牙龈颜色应该是淡粉色的这种颜色。那牙结石和牙菌斑呢会导致牙龈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时我们必须要通过洗牙，也就是洁治，来去除这个刺激的病原，否则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恒牙的一个生长。
10: 但其实说到这个牙龈红肿哈，有的时候上火了什么的就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9: 上火的话，它也是一个刺激的这个症状发生的一个原因。
10: 嗯、
9: 但是如果你牙龈本身是健康的，
10: 嗯，
9: 对
10: 嗯，
9: 它也不会刷牙会出血，对，相当于一个诱因。
10: 哦，就是一旦发现刷牙出血了，那肯定就是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
9: 对
10: 炎症的情况、
9: 嗯。是的，所以还是要来医生来检查看一看的。
10: 嗯嗯
9: 嗯。还有就是口腔卫生如果非常差，那患蛀牙的风险就会很高。
10: 嗯嗯，
9: 像有些现在小孩都很喜欢吃甜食啊，
10: 对
9: 啊，还有那种黏的食，
10: 对对，
9: 就甜的、黏的，还有软的这种食物，都是非常容易引起蛀牙的。然后再加上刷牙习惯差，那牙菌斑就会大量的堆积。虽然单纯的这种软垢可以通过刷牙来改善，
10: 嗯，
9: 但是如果已经矿化成牙结石，那你就刷不掉了，就必须来洗牙。
10: 哦，哎、嗯，那儿童洗牙和成年人一样吗？
9: 完全不一样、
10: 哦、
9: 因为我们儿童呢口腔黏膜是比较娇嫩的，然后呢它配合度也是有限的，我们通常会采取一些微创温和的策略方式，首先就是不同的。那我们除了使用超声波洁牙机，还会必要时会配合一些手工器械来刮除，
10: 嗯、
9: 有时候还会使用像橡皮杯啊来进行抛光，确保在彻底清除牙结石的同时呢，最大程度的保护儿童娇嫩的牙釉质和牙龈，
10: 就是不会像成年人那么的
9: 暴力，
10: 暴力是
9: 吧？嗯，会轻柔的，
10: 嗯嗯嗯。
9: 然后它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儿童的牙结石相对来说硬度没有成年人那么强，
10: 对对。
9: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功率也是可以调整的，会调到最低档。然后动作很轻柔，孩子也不会觉得害怕啊、疼痛啊，这些都没有。
10: 嗯嗯
9: 嗯，频率呢也不一样，像成年人的话，一年要洗一到两次的牙齿，但是儿童的话可以每年定期来检查看一次。
10: 嗯，
9: 如果发现有牙结石，那我们可以及时洗掉。嗯，
10: 是的啊。当然刚刚也讲了，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来进行洗牙，
9: 对，
10: 是吧、
9: 嗯、
10: 请医生来帮我们评估看到底是不是需要通过洗牙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口腔的问题啊。
9: 是的，
1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孩子口腔健康的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6: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

0: 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到的是今年推行的5件行动啊，把口腔健康列为了儿童五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啊，那么呢，这个口腔健康我们都知道，在儿童生长发育当中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啊。口腔问题不及时干预的话，不仅会影响到孩子日常的咀嚼、发音、面部的美观，还可能会关系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你知道吗？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调查就显示啊，5岁儿童啊患龋齿的概率是为70.9%啊，患牙期儿童错颌畸形的患病率是为72.9%。那么这两个惊人的数字，无疑是为所有家长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孩子的口腔健康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口腔问题的预防，并且是要及早的来展开。那么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哈。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那之前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哈，有关于孩子一个这个龋齿问题的啊病因啊，包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预防。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和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很多家长现在也是比较关心的啊，也是五件行动当中重点筛查的一项内容，就是儿童错颌畸形和面部发育的问题。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1: 那我们很多家长以为错颌畸形就是牙齿长得不齐，然后长大了矫正就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儿童错颌畸形呢，不只是牙齿乱，更多的是颌骨发育异常，我们咬合异常，面型呢也会有异常。一旦错过生长发育期，骨骼定型之后，单纯的正畸是解决不了骨性问题，那严重的可能还长大之后需要正颌手术。我们儿童错颌畸形呢，包含的是牙列拥挤、牙齿的稀疏，还有龅牙呀、嘴凸啊、深腹颌呀、地包天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反颌啊，还有一些是开颌，包括还有下颌后缩、面部不对称等等，它分了很多种。其实那儿童面部畸形呢，不是遗传，不只是遗传啊，也是后天不良习惯导致的。家长一定要对照自查一下孩子的日常习惯。有些很多不良习惯也会影响我们的错颌畸形，包括一些面型。那第一个最高的高危习惯呢，就是口呼吸，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这是毁掉孩子颜值和面型的头号元凶。长期的张嘴呼吸、睡觉张口，还有打呼噜啊、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导致的一个气道不通畅。会直接改变孩子的颌骨发育。
0: 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说，我们说腺样体面容，是吧？
1: 是的，就是口呼吸的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口呼吸，他的那个气流是通过口腔进到里面，就会导致我们上牙弓变得狭窄，然后上颌前凸，上嘴唇呢也会变厚，下巴会出现后缩，然后面型就会变长，有的面容还会有点呆滞，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腺样体面容。
0: 对，
1: 那很多孩子其实小的时候还长得挺漂亮的，五官挺精致的，那怎么越长大这个嘴就越凸，下巴短了，然后脸型就不好看了，其实是跟这个长期的口呼吸是有关系的。口呼吸呢，但是这个如果出现这种口呼吸的情况的话，家长是要先去耳鼻喉科去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张着嘴巴呼吸。有的孩子可能是有鼻炎呀、鼻窦炎呀，还是里面有鼻息肉了，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鼻腔
0: 这里了，
1: 对这个气道不通畅。如果你去看了之后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呢你再通过口鼻呼吸贴， 然后把嘴巴。
2: 什么是口鼻呼吸贴？
1: 就是我们因为孩子有时候一直张嘴呼吸，
2: 他是习惯了，
1: 他习惯了、嗯、他虽然鼻子通畅了，但他还是会张嘴来辅助呼吸、哦、那我们呢睡觉的时候，白天他可以自己控制一下把嘴巴闭起来、
2: 嗯、
1: 但睡觉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的张着嘴巴，
2: 张开来， 对，
1: 对，他又控制不住，那你呢就用口鼻呼吸贴把他嘴巴给他粘上。
2: 嗯
1: 嗯，但是你要一定要保证他鼻子是通畅的，
2: 不然的话就没法呼吸，
1: 对，
2: 可能是就会窒息，
1: 对
2: 吧？对
1: 的。

0: 的，嗯嗯。然后我们贴了一年左右，慢慢的这个不好的习惯就改变了。
1: 要贴一年这么久，
0: 对，一个坏习惯改掉要一年，
1: 要很
0: 长时间，
1: 还是要
0: 贴了一年之后，慢慢的它就会改变，就可以闭口呼吸了。
1: 对，
0: 嗯。然后面型呢，它因为它在生长发育高峰期嘛，
1: 嗯嗯，
0: 面型也会变好。
1: 啊，这个其实就及时干预的话还是可逆的，是吧？
0: 对，但如果你到了十二岁以后就不行了。
1: 嗯
0: 嗯，生长发育高峰期已经过去了。
1: 嗯
0: 嗯，所以口呼吸呢，最佳干预期是6到12岁。
1: 嗯，
0: 在我们的颌骨还在生长、还能塑形的阶段，纠正这个呼吸习惯，打开气道，
1: 嗯嗯，
0: 还有可以配合一些肌功能的训练啊，是可以完全逆转这种面型异常的。
1: 嗯嗯嗯，
0: 那一旦错过了高峰期，这种发育的高峰期的话，骨骼一旦定型了，面容固定了，那就很难再恢复这种自然的面容了。
1: 嗯，所以及早干预，当然前提是要家长能够及早的发现孩子有口呼吸这个问题，是吧？
0: 嗯，是的，所以家长要注意一下呢。
1: 对，
0: 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长期的吮指。咬嘴唇，嗯，
1: 很多孩子都喜欢这样，
0: 特别是咬这个大拇指，然后你大拇指咬的时候，它一直咬着，它就会上推你的前牙，
1: 哦，前牙就会外凸，
0: 嗯，会顶住上颚，然后上推前牙，
1: 嗯，
0: 导致呢就是前牙会外凸，然后上颌的牙弓也会变得狭窄，然后牙齿会开合，
1: 嗯，
0: 就是有的孩子一来，前面门牙会有一个牙齿的一个空间，一个形态是开合的，门牙是咬不起来的，就是因为长期的吸吮这个手指，
1: 嗯，
0: 还有就是咬下唇。就是小孩有的特别喜欢一直咬着下嘴唇，
1: 嗯，
0: 他会加重这种龅牙，然后会导致上面的牙齿就是前倾。
1: 对对，
0: 嗯，还有的孩子喜欢咬上唇，就每个孩子习惯真的不一样。
1: 对，就是你喜欢咬哪一个，那么
0: 对，它就会
1: 相对应的那一侧就会出问题。
0: 对，就会出现问题。有的人孩子咬上唇，那下巴再就会再往前发育，就会出现地包天。
1: 嗯嗯，
0: 所以看似这些小小的动作，你每天坚持几个月、一年。就改变了孩子的牙齿的牙弓形态和咬合关系。
1: 哎，但是这个，比如说你说他就是习惯咬手指，你给他，你让他不咬，他反而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反而会哇哇大哭。因为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很多孩子咬手指啊，就咬，特别是咬大拇指，就是说明他在一个环境他很紧张，他通过这个吮吸，然后去安抚自己。
0: 所以你需要改变他的一个紧张的这种状态，并且你还要跟他就是比较耐心的去讲。引导他不要去一直去咬手指啊什么的。
1: 哦，这个我觉得还挺难的。
0: 嗯，但是对于小一点的宝宝，
1: 行为纠
0: 会好一点。
1: 嗯，对，
0: 纠正会好一点。比如说2、3岁的宝宝，你发现他啃手指，
1: 嗯，
0: 那你可以用一些招数，就是比如手指上涂一些什么那种苦瓜水的啊，
1: 或者辣椒。
0: 对，他一吸吮的时候就会有味道。
1: 嗯，
0: 但大的孩子就这个就不管用了。
1: 对，不管用了。
0: 嗯，
1: 那可能就是耗费的心力会更多一些，需要什么一些心理的这种介入，
0: 对，你要来帮助他。有的孩子为什么会紧张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有的人有的可能是自己睡，他可能紧张害怕呀，
1: 害怕，
0: 对，你要安抚他。嗯，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现在很多小宝宝会用那个安抚奶嘴
1: 啊。
0: 嗯，这个奶嘴的话，我们是建议1岁以上就要慢慢的把它戒掉，不然的话时间越长就越难戒。
1: 嗯，
0: 长时间有个奶嘴在中间，也会导致他就是嘴巴闭不起来嘛，也会影响颌骨的发育。
1: 那可能更多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也会存在，是吧？
0: 他可能没有安全感，你可以换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比如给他一个什么安抚的一个娃娃呀什么，换成其他的东西，
1: 嗯，
0: 来代替这个不良习惯。
1: 嗯，
0: 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偏侧咀嚼，有些孩子很喜欢用一侧来吃食物，另一侧基本不用。那你就要看他
1: 什么
0: 原因导致的这种，对，那有的孩子可能是这边牙齿住了有洞，他一吃食物就塞进去卡疼，他就用另一侧来吃，他也不想去看牙，因为小孩子可能
1: 害怕，
0: 对，其实还是要及时去看的，
1: 嗯，
0: 这也是可能导致他一直长期用单侧来咀嚼，那一直用这一侧的话，就会导致使用这侧咬肌会变得肥大，
1: 嗯，
0: 那不用的那侧呢，肌肉就会萎缩，直接会形成大小脸，面部不对称。啊，有的还会形成偏颌，
1: 嗯，
0: 这些都会对五官啊、颜值会有影响的。嗯，那我们还有就是非常，我们常规来讲，如果出现一个牙齿的畸形的话，可能到了12岁左右换完牙齿再进行矫正。那有两种情况是需要早期矫正的。
1: 嗯，
0: 第一种就是地包天，就是反颌，当我们的下牙包住我们的上牙，下巴前凸的时候，地包天。这种是越早干预越好，其实小宝宝3岁半左右4岁只要能配合就可以进行早期矫治，不能等换完牙再去做，因为越早越容易越简单。
1: 对，但有人说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家就是遗传，
0: 遗传的话更要早期矫正了。
1: 哦，这个能纠正过来吗？
0: 对，这个是可以，就是你越

0: 戴在嘴巴里。
1: 但是孩子小，他可能也戴不住。
0: 他能配合的，
1: 能配合，
0: 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小孩，三岁半以上基本都是可以配合的。前两天可能会有点不适应。很快，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对对对，
0: 比我们大人想象中要强得多。很快就可以适应。
1: 这个是需要一直带着吗？吃饭什么的可以
0: 都要24小时要带着，
1: 睡觉也得带着。
0: 对，就是你刷牙清洗的时候要把它带下来洗干净，然后其他时候要一直带着。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小在发育嘛。
1: 对，但是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换了牙之后还得要再去巩固一下，是吗？
0: 对，所以到了8岁9岁，你如果上面的前牙和下前牙都换完了之后，要再来医院看一眼。如果发现有地包天，那还要再进行二期的矫正。
1: 好，第一种是这个地包天，还有什么？
0: 第二种就跟它正好是相反的，就是龅牙。然后深腹和下巴往后缩，这种呢，很多孩子就是嘴巴闭不拢，上前牙突出，下巴会短小嘛，看起来好像没有下巴。这类问题大多是就是刚才说的口呼吸嘛，还有不良吞咽。牙弓狭窄造成的
1: 不良吞咽是指什么呢？
0: 就是我们舌头的位置正常应该是，比如你吞咽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我们舌头应该是抵住我们的上颚。但是有些孩子他的舌头会放在上下牙齿之间。这个位置是不对的，就会导致他的牙弓狭窄，包括有些孩子还会出现开合。我们也可以带一种矫治器来把他的舌头固定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也是一年之后他就改变了。
1: 是的，就是这两种情况是相对比较严重，
0: 要早期来做矫正，
1: 就是三岁半到四岁，
0: 对，就可以
1: 及时来进行一个矫正，
0: 对对对，
1: 不然的话，就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脸型的话，以后就
0: 很难再改变。
1: 最后就是您再提醒一下所有家长哈，关于这个口腔健康有没有一些核心的理念呢？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啊。儿童口腔保健呢，我们分为三级，就是防蛀牙、管好换牙、调面型。那第一级呢，就是基础保健，我们做好防龋齿，做好刷牙、控糖，然后再定期的涂氟、窝沟封闭、定期检查，让孩子先拥有一个健康无病的一个牙齿。然后呢，再做好换牙的一个管理，我们监控好乳恒牙的一个替换，及时处理滞留的乳牙、早失牙，保证牙齿能够排列有基础的空间。然后第三级就是颜值和功能的管理，纠正口腔不良习惯，纠正这些口呼吸，然后早期干预错颌畸形，引导颌骨一个正常的发育。
1: 总之就是让孩子能够咬合很正常，然后脸型又可以发育的非常的端正啊，面容很美观，很自信，很大方。
0: 对，
1: 这对于现在很多一些有存在面容焦虑的朋友而言，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啊。
0: 是的，
1: 总而言之啊，就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问题，包括这个面部发育哈，它只有一次生长机会，不可逆，不能重来啊！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重视五健口腔健康行动啊，从小来守护孩子的牙齿，守护孩子的颌骨发育，守护孩子的颜值和终身健康。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主任，谢谢您。
0: 也谢谢大家，希望我们孩子的牙齿都能够健康。
1: 好，那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他们的夏日日常。近日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热搜，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困扰。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为人体六大致病因素，其中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疾病治疗难度最大， 而在所有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寒湿尤为常。

常见。体寒的人往往体内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结伴而行。寒邪收引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湿邪重浊粘滞，像一块湿毛巾裹在身上，两者互为帮凶。所以中医常说寒湿相合，百病丛生。寒湿不仅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容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教授赵燕表示，按照症状不同，寒湿可以分为五个级别。一级寒湿在皮肤，主要表现是皮肤瘙痒、湿疹、水泡，遇寒遇湿加重，挠破之后渗水不止，通俗讲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二级寒湿在肌肉，主要表现身体沉重，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负责运化水湿，脾虚了，水湿运不出去，肌肉就感觉又沉又酸，同时伴有面色萎黄，没精神，吃不下饭，或者饭后肚子胀，怕冷，虚胖等表现。三级寒湿在骨骼，主要表现肩周炎、颈椎病、腰痛、关节炎等。寒湿的特点呢是往下沉，容易钻进关节缝里，所以天气一变冷一变潮，这些部位就会疼得更厉害。四级寒湿在脏腑，主要表现怕冷、手脚凉、腹痛、拉肚子、全身浮肿，女性月经不调、白带多。寒湿已经伤到脾和肾的阳气，身体的暖气系统出问题了，该暖的地方暖不起来，该排的水排不出去。五级寒湿痰瘀互结，主要表现一掌结节、囊肿、肌瘤、息肉，且容易复发。寒湿在体内待久了会慢慢变质，像污水结成淤泥一样聚成痰，凝成瘀。这类体质的人呢，往往免疫力偏低，病根扎得比较深。那么夏天体寒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医将寒分为内寒和外寒。内寒主要是因为体弱造成气机无力运动，外寒是外界寒气侵犯到机体，是气机运行受阻所致。体寒体质在夏季的典型表现，往往与普通人怕热的印象恰恰相反。怕冷怕风，即使是在盛夏也怕吹空调，怕风扇直吹，睡觉要盖被子穿袜子才觉得舒服。手脚冰凉，手脚常年不温，即使在夏天也容易发凉。倦怠乏力，夏天容易感到累，精神不振，本来阳气就不足，夏季大量的消耗阳气使人更加虚弱。怕吃凉的，喝凉水吃冷饮之后容易腹痛拉肚子。面色偏白，脸色偏白或是苍白，唇色偏淡。此外，体寒的人还伴有消化不良、大便稀溏、小便清长、夜尿频繁等表现。这些症状在夏季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因为使用空调、摄入冷饮而更加明显。从临床来看，体寒危害广泛，会导致身体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体寒对女性尤其不友好，容易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若不加重视，长期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疾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致胃病科主任医师彭玉清表示，以下原因都可能会导致体寒。
首先是经常熬夜。传统医学历来注重子觉，子时是晚上11点至第二天凌晨1点，阴气最盛，阳气初生，是阴阳交接之时，这时睡觉使身体积蓄能量。相反，熬夜会导致阴盛阳虚，阳虚引发身体生寒，因此建议大家晚上尽量11点前入睡。二，冷饮水果吃太多。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吃水果和冷饮，尤其是到了夏天，水果当饭吃，冷饮不离手。殊不知很多水果都是寒性的，长此以往寒就来了。三，冬天不保暖。一些人啊，即使在寒冷天也只穿一条单裤或者是裤袜过冬，不穿秋裤。对女性而言，这样做更容易养出寒性体质。第四是身体虚，劳累高负荷的身心运转会加速身体消耗，加上不少女性缺乏运动，容易出现体虚的问题，典型表现就是乏力、记忆力减退、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眠变差等。体质一虚，内寒就趁虚而入。如果想要改变体寒，建议从以下日常生活方式入手。首先就是要多吃一些温热食物，饮食上要多吃温热护阳的食物，比如羊肉、牛肉、乌鸡、桂圆、核桃、大枣等，有助于温补阳气。脾虚湿困的人常常可以吃一些山药、小米、莲子肉、芡实、白扁豆等健脾祛湿之品，煮粥食用效果更好。需要忌口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冷饮、凉拌菜、寒性水果等，同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损伤脾阳。坚持微汗运动，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八段锦等，每次半小时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宜，不可大汗淋漓，以免气随汗脱，加重体寒。同时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久坐伤脾，脾虚则寒湿内生，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四肢。运动之后要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冷风或者是洗冷水澡。第三，每天晒太阳。晒太阳是天然的补阳法，晒头顶能够调畅气血，通畅百脉，晒后背能够补益督脉阳气，增强抗病能力。晒腿脚有助于驱散下肢寒湿，缓解手脚冰凉。夏季晒太阳建议选上午7到9点或是下午4到6点，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烈日时段，每次15到30分钟。初次可从5到10分钟开始，以身体微微出汗，感觉温热舒适为宜，避免大汗淋漓。艾灸驱寒。艾呢是纯阳的植物，艾灸是改善体寒体质的不错方法，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最后就是推揉腹部。身体的寒是以小腹为中心，只要想办法保护小腹温暖，那么寒气就无藏身之处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举行第15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欢送会；我国建成光热发电装机，位居全球第二；香港建筑工地全面禁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一场造血干细胞捐献欢送会在江苏华越汽车有限公司举行。欢送会的主角李伟即将成为我市第15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欢送会的日子恰逢是李伟的生日，大家为他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送上生日祝福。2019年，李伟在献血时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他告诉记者，此前他曾经两次配型成功，但最后都因为相关原因没有成功捐献。今年5月，他再次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但却又在体检环节出了问题。
2: 复杂了两次嘛，对不对？然后我跟我们何副部长打的决心啊，我说这次一定要把这个指标给降下来啊，要告诉患者，这叫天无绝人之路啊，不抽烟不喝酒啊，把这是生活的这种坏习惯把它，就是先那个了。今年呢是正好40岁嘛，不惑之年，对不对？哎，也挺好的，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实验嘛。啊，
1: 经过努力，李伟最终顺利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即将于近期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李伟的决定得到了家人和工作单位的全力支持。华越一汽大众售后总监张任飞，
3: 我们承诺他把相应的这个休息期间的绩效工资不受影响，所有的这个工作由我们这个团队进行相应的这个接力，然后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到位，同时公司也发放了相关的这个叫奖励啊，然后支持他，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1: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贺丽娟介绍，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9000人，是全省第4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
4: 我们也能看到一位同志身上啊，对生命的这种承诺，3次捐献机会啊，3次坚定的这个选择，因为这个指标的问题，在积极的配合啊，完成一些这个体检方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实实在在的践行我们红会人道不爱奉献的这种精神，也彰显了当代青年的博大胸怀和杰出的风采。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星昨天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培训班上说，当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处于深化拓展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市场生态，开发更多小快精准产品和解决方案，促进技术改造和管理提升协同推进等。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走好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的关键路径，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2023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支持3批101个城市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逐步形成梯次推进的工作格局。经过1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昨天正式向公众开放。新馆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共设有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和5个室外运动场。场馆采用室内外互通设计，每只大熊猫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可自由穿梭、活动玩耍。除了居住空间全面升级，新馆还配备了智能环控系统，实时监测大熊猫的健康状况。针对近期高温天气，场馆内不仅准备了充足的冰块，还增设了智能喷雾设施，为大熊猫营造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目前北京动物园共饲养10只大熊猫，其中萌兰等5只已入住新馆。新馆启用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展示，游客每次到访都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大熊猫。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经过10余年系统治理与生态补水，甘肃敦煌月牙泉水位连续10年稳步回升，水域面积大幅扩大。曾经面临萎缩退化风险的大漠民泉实现了系统性生态复苏。 作为敦煌的标志性自然景观，月牙泉承载着独特的生态与文化价值。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十年来月牙泉水位累计提升2.5米，水域面积从之前不足8亩增加到现在的30亩，水质保持2类标准，全域整体生态功能稳中向好。自2025年11月大埔鸿福苑发生火灾以来，香港社会各界一直强烈呼吁在建筑工地实施全面禁烟。前天，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建筑工地安全修订规例，落实工地全面禁烟，并于今天起正式生效。根据新规例，任何人在建筑工地吸烟即属违法，治安主任可向违例者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定额罚款3000港元。工地承建商需确保没有人在工地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罚款40万港元。若工地因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劳工处会按相关条例起诉涉事的东主或雇员，东主可判处罚款300万港元及监禁6个月，雇员则可判处罚款15万港元及监禁6个月。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刚果金卫生部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增至2124例。报告说，截至15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2124例，死亡828例，725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390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埃博拉疫情。在过去一个月内，疫情扩散速度超过此前所有埃博拉疫情。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表弟是观众们气
12: 呀，
1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5: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17: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5: 逗你玩。
18: 小声笑，再笑加钱。
13: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弹。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还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呢，咱们要去到北宋年间的阳谷县，那当地呢有一位大美女叫潘金莲。说到这个人的名字啊，相信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啊，要不然呢就是为这个爱情献身，要不然呢是为了国事牺牲。至于金莲，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是一个坏女人的形象啊，用一个非常高端的说法就是淫妇。提到她应该是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呢。有这么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反过来说呢，这可恨之人是不是也有可怜之处呢？咱们闲言少叙，来听一段单弦，叫做跳莲才衣，演唱者是相声名家马志明先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尽丧，巧安排十分光，挑西门敲竹杠，潘氏金莲把套上，时刻探露水的夫妻。

上这青年的男女，万不可任意放荡，在家中要孝顺着父母，入学校要尊敬那师长，勤读书手不释卷，明道理那品格才高尚，倘若是自去下流，那一定要吃亏上当，轻者是败坏了名节，重一重把性命就许白白地搭上。说此话诸君要不信，您听我演唱一个榜样。在阳谷县有一人复姓西门，他名清，在本县内是颇有个声望，无奈他好色贪花，

一定要达到了目的。方趁他的心肠，这一天他无事闲游，行至在武大郎的门旁，正走在武大爷的楼下，巧看见潘氏家。

山东阳谷县住着一个武大郎，身量而不高，才二尺半长，蹬着一个小板

曾在张大户的宅内，他就跟那个丫鬟当。张大户老打算收潘金莲，他作为妾，这个金莲他总反抗了。张老头一生气呀、啊，把他嫁给了武大郎。潘氏暗伤心，自怨命不强，也许是我前生就造下了孽缘。自从我嫁了武大，我就没有了指望了。除去了吃喝睡，什么事儿他全都外行，脾气又犟，人又窝囊，干什么买卖他全都不在行，道路个别这养家还一个样了。学会了蒸炊饼，总比那闲着强。每天去卖炊饼，常在马路旁，物又美价又廉，他的生意还真够忙。不偷税不漏税。

工商局的表扬。天到这般时，不见转还乡，眼看着西方都坠落了太阳。但是他说着话就曾下了炕了，拿竹竿挑帘子呀，又推开了楼窗，竹竿一滑，心一慌，一把他没抄着就掉下了楼窗。您说多寸呢，正打在了西门庆他的脑袋上了。楼底下哎呦怎么一声嚷，可吓坏了美娇娘。西门庆气昂昂，什么人好胆量，敢往大爷的头上棒。抬头看，是个美娇娘，乐得他心花放，迷迷瞪瞪啊往墙上撞。西门庆捂着脑袋抬头望，见楼上站定了一位美娇娘。则见他桃腮杏眼好模样，芙蓉粉面齿排碎，他口内香，唱得起面如三月的桃花眼，他的眉似初春的柳叶行，头上的青丝黑又亮，腰肢袅娜微探着身形往楼下张，食指尖尖恰似嫩笋一般样，秋坡微转粉面之上还带着惊慌，嘿真好比古代的美人西施王强，他不相让，又好像是那个月殿的嫦娥就降了下方。西门庆一见

金莲，万福深深，说奴家的礼不当啊，哎呀妈嘿呀嘿嘿，老莲花。望求大郎你多原谅，全怨奴家我的心太慌，吊竹竿正打在了大郎您的头上，看一看是否妨害了您的健康，是不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是不是您的脑袋外部受了伤，哎呀我这儿有现成的220啊，您了赶快把它抹上了里了莲花，如不然的话在附近找个医院，咱们照照 CTX 光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西门庆急忙还礼，他脸冲上说什么岂敢岂敢，小竹竿没受多么大的伤，好在余下的体格壮，再重一点又爱何方，说话时他的态度掌握的真叫棒，面带微笑言语温柔，谁要瞧见了也得表扬，也真难为他是怎么练出来的这份涵养了里了莲花。敢细打听，就这个小子呀，他是天性的不孝妇，专门孝顺娘啊，爷嘛嘿嘿嘿老莲花。潘金莲仔细把西门来打量，嘿好一个风流的巧儿郎，则见他细腰炸背精神爽，他的五官清俊貌堂堂，年纪就在30来往，乍一看哎，好像我那小叔子武二郎，他们二人彼此的爱慕春意荡，四只眼嚯来回不住的打电光。就在这时候楼底下有人咳嗽了一声，啊哈，臊的潘金莲呢把那楼窗忙关上了里了莲花。在楼下可急坏了，这个

0: 西门庆还要把话讲，见潘氏金莲，人家关上了楼窗。忽听得身旁有人嚷：“哟，大官人，请到我茶铺里喝杯汤。”西门庆这才魂入了窍，瞧了见了王婆在那厢，跟随着王婆把那茶铺进，这位王妈妈是急急忙忙的献梅汤。西门庆是一边喝着一边想：嘿，好一个美貌的小娇娘。这西门想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干娘：哎，干娘，这茶铺对过那个楼上有个妇人，她是谁的好妻房？王婆说：哟，大官人，感情您还不知道呢，她的丈夫，哎呀，谁呀？你说谁呀？就是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西门庆闻听一跺脚：嘿，把鲜花插在了狗屎上。这个月下老人没睁眼，错给人间配了鸾凰。哎呀，这可应了那句俗语了，好汉子守着夜叉女，人荒子呀盗取一位绝色的美娇娘。王婆说：莫非你把那个妇人想？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说，爱何方？西门庆说：干娘哎，我的真魂还在他的楼上。说着话他撩衣跪倒地当阳，说：干娘，你快把这个主意想喽，胜似你拜佛到西方。你要给我办好喽，我谢你银子一百两，把那干字取消，我天天就叫你娘。老王婆带笑把话讲：大官人，起来起来，坐下好商量。西门庆这才落了座，老王婆俩眼儿不住的看方凉，把眼珠转了这么多半晌，开言有语的叫大郎：大郎啊，这件事情可很扎手啊，他的兄弟可是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西门庆闻听把嘴一撇：哎，什么大郎与二郎？王婆说：这件事情可不易得很呀，这里边可引着十分光。哎，可是这么着，只要是官人你肯花银两，我管保你达到了目的称心肠。这一回老王婆他把天良丧，施毒计设奸谋，安排十分光，骗了潘氏美娇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上马爷马志明先生演唱的单弦挑帘裁衣。那接下来呢，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由这老二位给您说一段写对子。咱们掌声有请。
0: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是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了，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5: 对，
0: 好，
5: 对，
0: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吗？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得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得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就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
5: 嗯，
0: 这个那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哇，吴就得哇，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这个，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5: 没有。
0: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5: 我没有什么文化。比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0: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5: 是。
0: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5: 对。
0: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5: 对。
0: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这样吧，你这样吧，
5: 干什么？
0: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5: 每天到您，
0: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5: 我到您家去，
0: 啊，
5: 你有什么事啊？
0: 给你辅导辅导，
5: 啊，给我辅导，
0: 提高点文化，
5: 哦，
0: 给你讲点知识。
5: 嗯，
0: 好，
5: 你呀，
0: 你算个徒弟吧。
5: 啊，
0: 我就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5: 哪儿？
0: 哎，来算，
5: 算拉等
0: 去。你算个徒弟，
5: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
0: 你扣我，
5: 我扣你，
0: 你扣我怎么样？
5: 我扣你
0: 啊，
5: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0: 叩头拜师啊。
5: 拜师，拜你的事，
0: 跟我学啊。
5: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0: 马大学问
5: 啊，
0: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5: 哦，
0: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5: 不知道，没见过。
0: 我就是马大学问。
5: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怎么个大学问？
0: 认字多，
5: 你呀，
0: 知事儿多，
5: 事儿
0: 啊，哎，念的书多，
5: 哎，
0: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就是我。”学而不厌，
5: 嗯，
0: 学而不厌呢，毁人不倦，
5: 毁人不倦，
0: 我毁不少人，
5: 就是，我打个病，毁人不少，祸害致死，
0: 那什么话呢？这什么话？
5: 都给祸害致死了，
0: 什么话呢？什么话？教毁都毁，
5: 哎呦呵，
0: 我大本，
5: 啊，
0: 我大本啊，
5: 大本我认识，
0: 不知道吧？
5: 我熟悉，
0: 啊。
5: 哎，大本嘛，我知道。
0: 我大本，
5: 安志的侄子嘛，安大本，我知道。安志的侄子，
0: 他怎么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安大本。
5: 嗯，
0: 我大本，大专大本呢？
5: 谁呀？
0: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了。
5: 大学本科，
0: 哎，大学毕业。
5: 您大学毕业？
0: 哎，对呀。
5: 哎呀，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0: 啊，
5: 哪个大学？
0: 我是大学毕业，
5: 是啊，大学毕业
0: 啊，
5: 哪个大学？
0: 你看看，
5: 我甭看。
0: 大学嘛，
5: 哪个大学？
0: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5: 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
0: 清华，
5: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0: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得清华大学里头嘛。清华大学在哪儿？
5: 多新鲜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0: 对了，你看看，
5: 嗯，
0: 你就猜不着。
5: 我猜干嘛？
0: 哎，你猜吧。
5: 我不猜。
0: 你猜不着。
5: 我问你，
0: 嗯，
5: 清华大学在哪儿？ 在哪儿？
6: 不，北京。
5: 嗯，北京。北京地方大了。
6: 对呀、啊。
5: 什么街道啊？
6: 北京嘛。
5: 嗯。哪儿？
6: 嗨。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
5: 哪儿保密？
6: 告诉你，
5: 你待会儿吧。哎，
6: 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5: 反正清华吧。
6: 我清华
5: 的。你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6: 大了，
5: 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6: 北京吗？
5: 那多新鲜。
6: 王府井儿。
5: 王府井
6: 儿。王府井儿，王府井儿北口吗？
5: 北口
6: 金胡同，金胡同十字八面桥吗？
5: 啊、
6: 哦，那八角那儿吗？
5: 哦，八面桥那八角那儿。
6: 清华。
5: 哦，清华。
6: 啊、
5: 哦，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您在澡堂子毕业？
6: 我就那儿的。
5: 哦，您在那儿毕业修脚。
6: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5: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6: 烧锅炉啊，烧锅炉后头。
5: 我、哦、锅炉后头倒垃圾了。啊，
6: 我是清华。我说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5: 清华大学，
6: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严惩恁俩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5: 嘿
6: 啊，
5: 卖药的这位，
6: 不是卖药，这是配句儿，配句儿啊，
5: 药铺的伙，
6: 配句儿，这是配句儿，
5: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句儿，
6: 你
5: 有衬句儿，
6: 你对我不太了解，嗯，我书法
5: 啊，
6: 我书法
5: 啊，这手艺好，
6: 哎，
5: 会梳头理发，
6: 不，你。梳头理发就是梳法
5: 啊，
6: 不能理你，你根本你不懂。写字的，
5: 谁？你写字？
6: 真草隶篆。
5: 一
6: 写小楷，写大字。
5: 你写个什么字
6: 啊？啊，没看见过。
5: 没看见过，打是哪？
6: 你看看我写的字啊。
5: 你告诉告诉我。
6: 你看呢？
5: 我见识见识。
6: 你怎么不看呢？
5: 我在哪儿？
6: 你看看
5: 啊，
6: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5: 啊？我算什么？
6: 呀，
5: 您说，
6: 劝业场去过没有？
5: 去过。
6: 天津劝业场。
5: 天津劝业场，
6: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5: 啊，
6: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5: 不错啊！
6: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5: 我没客气，
6: 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5: 好啊！
6: 怎么样
5: 啊？
6: 啊，
5: 好是好啊！
6: 哎，说你这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5: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6: 华世奎写的
5: 啊？
6: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5: 啊！
6: 哎，就是华世奎这个字儿。来，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5: 承认
6: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5: 嗯，
6: 你这还要怎么说吗？你承认就得了吗？
5: 啊、
6: 嗯，你承认
5: 了？我承认不承认？
6: 啊、
5: 嗯，我承认写的好。
6: 嗯，你承认？
5: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6: 啊、
5: 嗯、啊，
6: 他那字儿本来就是原定是我写。
5: 哦，
6: 原定是让我写呀、
5: 啊。
6: 啊、嗯，后来呀、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
5: 哦、
6: 嗯，哎，没有我，他替我了。哎、
5: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多好、啊、
6: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5: 哦，进去了
6: 啊，
5: 判了几年？
6: 什么判怎么说话？
5: 你不进去了？
6: 进休去了。我外语学院
5: 啊，
6: 外语学院进修。
5: 你外语

0: 我呀，
1: 要
0: 啊，
1: 绑着立着
0: 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1: 哟，
0: 啊，嚯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1: 啊，知道。
0: 华安街青年商店，
1: 嗯，
0: 开幕剪彩，请我到，
1: 请你干嘛？
0: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1: 嘿，
0: 商店
1: 啊，
0: 开幕
1: 啊，
0: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1: 到家接？
0: 哎，到家去接我，
1: 用汽车接送。
0: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1: 那使什么
0: 啊？
1: 用什么接？
0: 直升飞机。
1: 哇，你在哪儿住？
0: 嗯，
1: 住哪儿啊？
0: 我卢庄子。
1: 哎，卢庄子华安街出口就到。
0: 嗯，
1: 用直升飞机。
0: 嗯，
1: 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0: 不落。
1: 不落？
0: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了。出胡同我就爬下来，
1: 这是吃饱撑的，这个，爬上去再下来。
0: 就问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1: 您就说对子得了，
0: 我编个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哎呦，好啊，马大学问呐，编这个词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得了。
1: 干嘛发水呢？
0: 不是，发水的吧？
1: 干嘛我这干嘛？
0: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儿看呐，呵，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了。
1: 您先别夸了，
0: 我编的。
1: 您当着大家，
0: 嗯，
1: 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0: 行啊，
1: 我们听。
0: 我编这对子，听听。
1: 哎，
0: 听听，听我编这词儿怎么样啊？商店啊。
1: 哎，
0: 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1: 啊，
0: 可以记录啊。
1: 哎。
0: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1: 啊，
0: 啊，现在分一下组。
1: 啊，别分。
0: 这排啊，你们过来。
1: 哎，
0: 分组，我分组啊。
1: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啊，
0: 讨论
1: 乱了吗？
0: 讨论呢？
1: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0: 啊。
1: 您就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0: 吧。哦，对对。
1: 哎，
0: 好，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1: 这您这
0: 啊，
1: 别说
0: 不讨论了。
1: 哎，
0: 听我这对子啊。
1: 嗯。
0: 看我编的词啊。
1: 嗯。错不了，
0: 记一下啊，上联啊，
1: 嗯，
0: 生意兴隆通四海，
1: 嗯，好，
0: 这是上联，
1: 真不错。
0: 哎，
1: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0: 哎，我写的这那天你看了吗？
1: 谁看了？
0: 您把词儿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0: 我编这词儿，
1: 您这个对子，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都发现了，把词儿抄下来。啊，这旧词儿上这儿来，您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喘，怎么了？受我传染？
0: 好
1: 啊，
0: 好，
1: 怎么了？
0: 好，
1: 怎么了？
0: 你等，哎，
1: 啊，
0: 你等着我，
1: 嗯，
0: 来，
1: 等着你，
0: 有胆子，你别走，
1: 哎，干嘛叫人打架？
0: 啊，
1: 叫人打架？
0: 打架干嘛？
1: 那他干嘛？
0: 我拿东西，
1: 拿什么？拿刀去？
0: 我拿刀干嘛？我拿词儿去。
1: 拿什么？
0: 我编个词儿，我让你瞅瞅。
1: 这，
0: 嗯，
1: 别打了啊！这是哪儿的？头多少年的词儿了？老词儿。
0: 我现编，
1: 啊，
0: 我编对子。你出去，我给你编词儿。我编个对子，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1: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0: 你说吧。
1: 我说个题目
0: 啊，
1: 你要写成对子来，算你成。
0: 我算成。我要一没词儿，你讲不讲
1: 啊？
0: 我要编不出词儿来，
1: 怎么样？
0: 我当时，
1: 嗯，
0: 给你一毛钱。喂，
1: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0: 我就有一毛钱。
1: 哎呀，我惨！
0: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1: 你倒听话。
0: 嗯，
1: 带着吧，别丢了。
0: 不就带着个买烧饼？
1: 对了，买煎饼都不卖的。
0: 嗯，
1: 哎。说啊，我给你想个题目。
0: 行啊，你说。
1: 甭动
0: 啊，行。
1: 您就给青年商店。
0: 商店，行，
1: 您得写。
0: 商店词是，那这词好编呢，这词好编呢。

0: 上联呢，听着吧，
1: 听着。
0: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1: 好，这好，
0: 这是上联。
1: 好，下联。
0: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1: 嘿，
0: 怎么样？
1: 好，横批
0: 啊，
1: 横批，
0: 横批，横批四个字，大发财源。
1: 这可差点。
0: 怎么？
1: 这也差点。老词儿、啊，大发财源。
0: 嗯、哎，
1: 不成不成。
0: 怎么？
1: 老词儿，
0: 大发财源呢？啊，发现人才吗？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把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1: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0: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把买卖做好。
1: 啊，这么讲，
0: 大发财源。
1: 嗯，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对。
0: 服务员，服务员也行。
1: 行，
0: 听这上联
1: 啊，
0: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1: 那是，服务态度好。
0: 嗯，
1: 嘿嘿，下联。
0: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1: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0: 哎，
1: 横批，
0: 横批啊
1: 啊，
0: 喜报三元。
1: 又是老词儿。
0: 哎，这
1: 喜报三元。
0: 对了，
1: 不敢摸头
0: 子。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1: 哦，这么个喜报
0: 三元。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1: 尝、
0: 啊、
1: 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0: 啊。
1: 现在男士
0: 啊，
1: 食品一条街，
0: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1: 您给写不对，
0: 行啊，说听着，这行，听着上联。
1: 哎，
0: 食品一条街，
1: 哎，
0: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1: 哎，下联，
0: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1: 嘿，横批，
0: 横批啊，横批呀、啊。福在眼前，
1: 福在眼前。
0: 你口头福嘛，
1: 啊、
0: 口福就在眼前。南市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瞧，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
1: 哎，
0: 吃吧，吃就是能吃是福，
1: 哎，
0: 意在健康。
1: 那地铁修好了，
0: 地铁，
1: 哎，
0: 地铁
1: 西站，到大营门，
0: 行吗？
1: 你瞧这多好，
0: 地铁呀、
1: 啊，啊，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哎，下联，
0: 地铁嘛，它不都停电不行吗？
1: 啊，
0: 永不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1: 哎，
0: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1: 下联，
0: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沟？
1: 对，离着钢铁不
0: 长。对呀、啊，
1: 嗯，横批，
0: 横批啊，
1: 啊，
0: 这横批啊，横批这吉祥话，
1: 吉祥话，听听，
0: 四季平安。
1: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去。
0: 对了，四季平安
1: 啊，怎么？
0: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头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1: 哎，
0: 四季平安。
1: 啊，
0: 嗯，
1: 哎，
0: 看这个，
1: 你给海河公园写福字。
0: 海河
1: 啊，
0: 海河公园。
1: 哎，
0: 听这上联
1: 啊。
0: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1: 对，又脏又脏又臭。
0: 哎、
1: 下联。
0: 看今朝，张自忠路焕然一新。
1: 嘿，横批，
0: 福如东海。
1: 好嘛，福如东海，长流
0: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1: 哎，
0: 怎么样？
1: 你给那个喷泉写福字。
0: 广场
1: 啊，
0: 行啊，
1: 喷泉。
0: 嗯，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1: 嘿，下联，
0: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1: 好。横批，
0: 横批啊，
1: 吉祥话，
0: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1: 哦，风调雨顺。
0: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1: 哦，爱看喷泉。
0: 不是搞对象的。
1: 哦，搞对象的。
0: 哎，打着伞，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1: 好嘛，
0: 我净爱跟着，我净看着。
1: 看
0: 我没事，我广场那溜达、
1: 哦。
0: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1: 啊，
0: 我不是看有趣，我爱、
1: 啊，
0: 我爱看。
1: 爱看那。
0: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
1: 呵，
0: 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1: 嗯，
0: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单胳膊单膀子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

0: 似的，一直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看了。
1: 陈老三长，我再给您改一个。
0: 什么？
1: 您给剧场写
0: 字。剧场
1: 啊，剧场
0: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1: 就这个。
0: 行啊，听上联
1: 啊，
0: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1: 哎，对，全有。
0: 啊，
1: 下联，
0: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1: 哎，横批。
0: 横批啊，天下太平。
1: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0: 你呀。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就为是观众们安全，
1: 哎，
0: 天下太平，
1: 哎，观众们安全，
0: 哎，
1: 你给观众写幅字，
0: 观众，给观众来个对子，
1: 哎，你提观众，
0: 哎，这个得考虑考虑啊，
1: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0: 别忙别忙，
1: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吗？
0: 行了行了，给观众来个对子啊，哎，听这上联啊，
1: 哎，
0: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1: 对，心里痛快。
0: 哎，
1: 下联，
0: 听相声，益寿延年。
1: 嘿，横批，
0: 横批啊，合家欢乐。
1: 怎么合家欢乐？
0: 哎，听完相声哈哈乐，到家越想茬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1: 哎，
0: 合家欢乐。
1: 对对，
0: 你看，
1: 嗯，你给你写幅字。
0: 嗯，
1: 你
0: 我
1: 哎，
0: 我
1: 哎，
0: 我自己来个对子。
1: 对，给你自己来幅字。
0: 嗯，
1: 我看你怎么写。
0: 等马上等着
1: 啊，没词
0: 自己对子啊。
1: 哎，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下联
0: 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哎，乱七带八糟。
0: 这就是我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怎么讲？
0: 子丑寅卯辰巳午
1: 啊，
0: 五马
1: 啊，
0: 弟兄十二我行七。
1: 哦，五马
0: 哎哎，
1: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推倒四六二十四吗？
1: 啊，
0: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
1: 嗯，
0: 马三立。
1: 你呀，啊，横批。
0: 横批啊。
1: 嗯，
0: 横批是
1: 嗯，
0: 长寿健康。
1: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0: 细长挺瘦，已经康半拉了。
1: 嗨。这么大个事
0: 儿，都康复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
1: 你要写的好，给我写不动。
0: 给你写对，那更行了
1: 啊！
0: 给你再来个对子。
1: 哎，等等一等，
0: 厅长，
1: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0: 什么题目？
1: 相声为题。
0: 相声。
1: 哎，俩字
0: 儿。相声为题。
1: 哎，上联带个相字。
0: 相字。
1: 下联带个生字。
0: 可以，厅长，上联啊。
1: 哎。
0: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1: 下联，
0: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1: 你看，横批说这吉祥话，
0: 吉祥话，
1: 我听着。
0: 横批呀，
1: 啊，
0: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1: 楼甭楼。
0: 你在家？
1: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0: 啊，
1: 不成，
0: 你楼啊？
1: 我不住楼。
0: 你不住，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1: 平房
0: 啊，
1: 平安吉庆。你别伸手，平安吉庆。
0: 不是你不
1: 住平房，
0: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1: 对，
0: 你呀，
1: 嗯，
0: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1: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0: 你不在屋坐，
1: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0: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1: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0: 你哪儿？你不在院了？
1: 我不在院，
0: 屋里呢？
1: 啊，屋里满院
0: 出。你出去？
1: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0: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1: 嘿，我哪儿待着？
0: 你得有个地方啊。
1: 当然有地儿啊。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我呀，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0: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1: 哎，
0: 横批有了。
1: 什么？
0: 肥猪拱门。
1: 哇！
2: 刚才咱们共同欣赏到的，这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了一段相声《写对子》。到这里呢，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希望我的各位听友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深耕船用推进系统，镇江同舟螺旋桨有限公司获评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三部门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重庆彭水

做好地质灾害救灾工作。中使馆提醒在英中国公民警惕威胁恐吓电信网络诈骗，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船舶海工装备产业是镇江4833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作为我市高端海工装备领域的骨干企业，近20年来，镇江同舟螺旋桨有限公司深耕船用推进系统研发与制造，通过创新节能技术和服务模式，为近1000艘全球船舶提供推进系统和节能装置。近期企业成功获评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来听通讯员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1: 镇江同舟螺旋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企业创立初期主要为内河航运船舶和特种船舶生产螺旋桨，直径3到5米，重量在5吨左右。公司副总经理纪伟介绍，如今企业生产的螺旋桨最大直径达到11米，单件重量可以达到100吨，主要用于远洋航运船舶。
2: 公司从2021年开始，更多的研究了它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从前期的设计到后面的生产制造，一直到安装服务，甚至于将来的售后等等一个完整链条，我们都能提供系统化、全球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服务。我们只要拿到船运数据的输入，我们可以给船东做节能效果的一个评估，做我们的一个水池的试验验证，另外还可以给他做轴系的一个校钟计算啊，轴系的强度计算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技术性的服务。
1: 2023年6月，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将航运业纳入立法，2024年1月起开始对航运企业收缴碳税。同舟螺旋桨在系统节能方案上提前布局，让企业精准对接了这一行业发展趋势。近年来，企业加大与各大科研院所合作，在螺旋桨、消涡器、导轮三件套上发力，为远洋船舶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通过系统优化，新型螺旋桨性能提升约5%，配合消涡器和导轮，整体节能效果再提升10%以上。截止目前，同舟螺旋桨的水动力节能整体方案已经累计为客户节省燃油费用约2.76亿美元，减少碳排放超过24万吨。纪委。
2: 订单的话，今年是已经排满了，然后也延续的到明年和后年，也已经有部分的订单在下发。另外的话，像今年的话，我们基本上产量的话可以做到9000到10000吨的一个产量，也是突破了一个历史新高。
1: 面对持续增长的订单需求，同舟螺旋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生产设备迭代升级。今年年初，企业联合国内厂商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双龙门3工位高精密超大螺旋桨5轴联动加工中心正式投产，填补了国内超大螺旋桨高端数控加工领域的技术空白。展望未来，同舟螺旋桨将持续深耕船用推进系统这一细分领域，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迭代核心技术，拓宽市场赛道，以专精特新优势赋能船舶海工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了解到，目前已搜救出9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今天上午9:08，重庆彭水县汉夹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被埋人数待进一步核实。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垮塌情况，根据灾区救援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最近，一场持续5天的无人科研试验顺利完成。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牵头建设的物质科学智能研发工厂无需人员操作，独立完成135项真实科研任务，完整打通科研全流程闭环，让无人

0: 人干预自主科研成为现实。这种数据驱动模型、模型反哺实验的闭环打破了学科边界，让高价值科学问题在交叉领域加速涌现。当前上海正体系化推动科学智能发展，启动百团百项工程，建设科学智能开放社区。这种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产业转化融为一体的智能驱动模式，正在为科技创新提供新的加速度。来关注到国际方面，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期使馆接到多起在英中国公民求助，反映其遭遇网络交友、网络借贷等引发的威胁恐吓诈骗。诈骗分子通过伪造黑恶势力等身份，向受害人实施威胁恐吓，对其造成经济损失和心理压力。中国驻英国使馆提醒广大在英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不轻信陌生网友邀约，不向陌生人支付任何形式的押金、保证金或购买礼品卡，不因对方威胁恐吓而转账。如遇此类情况，应立即停止联系，尽快离开现场，同时注意保护自身安全，保存相关证据，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就近联系中国驻英国使领馆寻求帮助。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经常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熙熙攘攘，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心灵找一个出口，让它自由地释放。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你暂时忘掉身边的琐碎烦恼，把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去遇见一种声音，它不属于喧闹的街头，而属于辽阔的云端。来听这首《飞》。

0: 这是来自于潘越云的《飞》。提到潘越云，大家脑海当中或许立刻会浮现出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但今天我想带各位听到的是收录在《旧梦新情》专辑当中的这首《飞》。这首歌展现了潘越云声音当中的那种辽阔自由的一面。潘越云的嗓音啊，天生带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感，他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和修饰，光是语气的起伏就能把人瞬间带入情景。这首歌的编曲大气又很磅礴，意境深远，听的时候你好像能看到一只挣脱了束缚的小鸟，正在振翅高飞，在云端俯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1: 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0: 如果说潘越云的歌声带我们飞向了云端，而下面这位歌手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纸醉金迷又寂寞入骨的都市深夜。张国荣，拒绝再玩。

拒绝再玩，来自于张国荣的经典演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其实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慢情歌，但经过林振强鬼斧神工的填词和唐艺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编曲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首摩登气息十足的快歌。哥哥用他特有的声线，将都市夜归人的那种不羁洒脱，以及暗藏在喧嚣背后的寂寞，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深情款款之外，更加立体，也更加前卫，更加具有危险魅力的张国荣。寻找一晚的爱伴。听完了粤语歌当中那种摩登与都市感，我们要去欣赏一下闽南语歌曲里独有的那份凄美，来听这首《雨夜花》。

很多人对于闽南语歌曲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爱拼才会赢的豪气干云，但实际上闽南语歌曲当中更有很多像落花一般无奈的似水柔情，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江蕙的《雨夜花》。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历史厚度的作品，它改编自一首经典的闽南语老歌，原曲呢是充满了旧时代底层人物的悲情色彩，而江蕙的演绎给了他新的生命。他的嗓音醇厚富有磁性，把那种雨夜花受着风雨剥落土的命运无常的感觉唱得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在闽南语歌坛，江蕙之所以一直被大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能够用最朴实最真诚的声音唱出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而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两首背后有着动人故事的歌，他们是关于离别，也是关于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理解。来听《火柴天堂》。

0: 很多资深乐迷都知道，这首歌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创作才子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为了纪念因为车祸意外离世的表弟而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虽然歌曲原唱是齐秦，但这首歌里那种无助的感觉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齐秦用他特有的带有沧桑和悲悯的嗓音，把这个凄美的现代童话唱到了无数人的心里。
1: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
0: 齐秦的《火柴天堂》唱尽了生离死别的极致痛楚，那是一种让人心碎的无助感。在感情的世界里，除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呐喊，还有一种遗憾是藏在心底欲言又止的叹息。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把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演唱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歌坛一位极具书卷气息的音乐人，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学生王子。他用优雅浪漫的曲风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他就是童安格。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巅峰代表作之一，1989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就是歌词，他写的是感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最无奈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给予，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负担，我们渴望的理解往往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在重听这首老歌，依然会被那份跨越时代的深情所打动。它提醒着我们，在爱和被爱的路上，倾听和懂得是多么的珍贵。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一小时我们和老歌一路相伴。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快，为了生活，我们好像常常也只剩下生活，却忘了为什么而生活。现在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只属于你自己，停下来让灵魂放慢脚步。今天为你挑选了一些轻松的歌，建议现在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全身放松，听这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地流过。

0: 安静地坐在时光长河边，静静看时光流过，心却是淡然的。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时光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歌手许景纯，这是她的代表作品《星星》。
1: 红色的火焰，
0: 被这样的歌声环绕，就好像置身在璀璨的星空下，和大自然是这么的贴近，仿佛一伸手你就可以触碰到深蓝的天幕上钻石一样的星辰。
1: 那星星，
0: 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一看夜空了呢？或许是因为都市霓虹太过于绚烂，或许是我们的脚步太快吧，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身边的风景。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慢下脚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让自己的心去飞翔，就像蒲公英一样。这首歌来自歌手叶蓓，《蒲公英》。

叶蓓、蒲公英，在每年三四月份，在它盛开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路边那些黄色的小花呢？也许在一片姹紫嫣红的春天当中，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不过它却在静静等待着，等待着不远的将来和风一起去旅行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羡慕蒲公英，可以和风一起旅行，任何时候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不过我们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不舍，没有办法放下所有，所以我们才会向往，也只能偶尔向往着蒲公英的生活。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一位60岁的居民在乘坐电梯时遭遇机械故障，被困在电梯内。润州公安分局润州4号巡特警民警在接到求助电话后，快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成功将被困人员安全救出。事发当晚9点多，市民朱女士独自乘坐单元楼电梯出行，电梯运行过程中突发故障，导致他被困在狭小的电梯轿厢内。由于电梯内信号不稳定，朱女士无法联系家人，只能不断呼救。周边居民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民警火速赶赴现场查看电梯故障状态、轿厢所处位置，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维修人员到场协同处置。润州巡特警大队民警涂继金介绍，在现场处置过程中，民警持续喊话安抚轿厢内的朱女士，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考虑到被困者的健康状况，民警决定强行破拆电梯门。民警第一时间将昏迷的朱女士送往医院急诊救治，目前当事人已经苏醒，并无大碍。警方提醒，如遇电梯故障被困，切勿惊慌扒门，盲目自救，及时拨打求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该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标志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关键一步，为提升全球早期预警能力贡献了新的中国实践。今天上午9点08分，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垮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被埋人数待进一步核实。记者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垮塌现场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2点，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垮塌现场周边1100多人已安全撤离，事发区周边1公里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气，便于风险排查，现场救援力量已超800人。今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7月3号24点到今天24点，国际油价震荡上涨。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7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6: 这个张铁壁，自打到了楼府以来呀，也没有什么壮举，因为楼府呢也没有什么事儿，一直是平平淡淡。不过呢，在当天晚上，舞剑显身手，楼三公子、楼四公子都觉着这位张铁壁、张下客这剑法确实不错，武艺相当了得，所以呢对他也很是看重。今天晚上深更半夜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浑身是血呀，手里头拎着一个皮囊，又到房顶上就下来了，把两位公子给吓得呀，都直哆嗦，脸都变了色了。这就问说，张兄，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从房上下来了？这是我们的内室，你深更半夜到这儿来是何缘故？另外你那皮囊里头什么东西？你怎么弄得浑身是血？张铁壁是不慌不忙，二位老爷请坐，不必着急，听我慢慢禀报。这两位公子啊，只好坐下听他说呗。张铁壁好像大义凛然的样子，二位老爷，我张铁壁平生有一个恩人，有一个仇人，这个仇人我已经是怀恨十年了，从来就没有过下手的机会，叫他多活了十年，今天我得了便了，我把他的首级取下来了，在皮囊里头装的就是我仇人的人头，这个仇人的仇我是报了，现在我心里头还惦记着一个人，就是我的那位恩人呢。我那位恩人现在 离这儿十里之外，我需要有500两银子去报他的大恩。我把他的大恩报了，仇人我也杀了，自此以后我的心事已了啊，我便可以舍身为知己者用了。后来啊，我思来想去，可以错办此事的人也就只有2位老爷了。此外我认识的那些人倒是不少，没有一个人能有2位老爷如此的胸襟。所以今天晚上我张铁臂是冒昧来求啊，我不知道2位老爷能不能帮我张铁臂成全这件事儿。如果要是不能成全，从此我张铁臂也就离开楼府，我们再也不必相见。这话说的慷慨激昂啊！说完之后拎着这个皮囊转身往外就走，那个意思呢，我呀就看你2位公子是什么反应了。如果不想给我拿这500两银子，那我也就走了，我再呢也不回来了，我就当不认识你们这两位。这2位公子现在都吓破胆了，都一看张铁臂要走

赶紧的招呼，哎，张兄，别走别走别走，稍等稍等稍等。张铁壁转身又回来了。二位老爷，难道真能帮我张铁壁成全此事不成？这时候三公子说，嗨，张兄啊，你别忙啊，500两银子作为我们来说小事一桩，何足介意。但是您这手里头拿着这个皮囊，这皮囊里头是一颗人头啊，这个东西你得怎么处置啊？这人命关天。张铁壁呵呵一笑，二位老爷，这有何难，我略施小计，立即就能够灭其踪迹。只不过仓促之间，我不能实行这件事情。二位老爷不要着急，等我把这500两银子我送到我的恩人之处，我把这个恩报了，也不过就是2个时辰的时间，我就能回来。等我回来之后，我取了囊中之物，加上我的一些药末，顷刻之间就都得化为水呀，连毛发都不会留下。二位老爷，我走以后，你们可以备办酒席，广招宾客，叫大家也来见识见识我张铁壁的绝技，也叫大家开开眼。哎呀，两位公子一听这个，心里头也是一叠个，心里说话，这倒是个新鲜事儿。不过呢，这人头撂在这儿，其实呢也没什么，我们这是相府啊，中堂府，外人进不来，也不会被人发现，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两位公子呢，叫张铁壁稍后片刻，然后到里间屋，给取出来500两银子，用包给包好了，交给张铁壁。张铁壁是千恩万谢，施过了礼，把这银子往这腰间这么一拴，然后是腾身而起，蹭这么一下子跳到房上，然后是疾步如飞，蹭蹭蹭蹭蹭蹭，揉揉揉，那真是穿房越脊，转眼之间无影无踪走了。这个时候月亮也已经升上来了，这夜晚呢万籁俱寂，照着阶下这皮囊里头血淋淋的人头啊，两位公子这心里头也突突突直跳，倒不是害怕这人头能犯什么事儿，两位公子这个身份，这人头啊犯不了事儿。别说这张铁壁2个时辰以后回来，要把这人头用药给灭了，什么也剩不下。哪怕就剩下，就真有人头在这放着，那也没有哪个官府敢来问这件事儿。这个呢，两位公子不害怕。但是那毕竟是人头啊，大月亮地照着，这玩意儿心里头总是觉着不舒服。哎呀，这件事儿呢，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这四公子就跟三公子说，三哥，这张铁壁他是做侠客的人呢，万万不可能失信于我，我们呢也不能做了俗人，叫张铁壁觉着我们胆小如鼠啊，他弄一颗人头
包们就吓傻了，这说出去也叫外人耻笑。我们不妨就按张铁壁说的，我们也办他几席酒，把几位知己的朋友全都请到，等到张铁壁回来的时候，打开这皮囊，把里头的人头用药化成水，这也是难得一见的事儿，叫大家呢也开开眼。我们不妨就同诸位朋友做一个人头会，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三公子一听啊，可也行，反正呢咱这些朋友这都是呢愿意见一些稀奇事情的，谁见着稀奇那不都高兴吗？行，那就办个人头会吧。就这么着一直到了天亮以后，吩咐厨房置办酒席，把牛布衣、陈和甫、瞿公孙全都请到了。家里头住的三个客人那当然就不必说了，杨执中、全务用、张铁壁回来，还有张铁壁，那当然都算是再请之例。等到客人到齐了，跟大家伙啊聊着说着，哎，但是可没说要办人头会的事儿，只不过呢就说呀，闲的没事了，想聚聚朋友，大家伙呢聚聚小饮聊一聊，没说这有人头这么回事儿。为什么没说呀？两位公子心里说话呀，等那么两个时辰，张铁壁回来了，把这皮囊打开，把人头拿出来，用药化成水，叫大家伙啊有一个惊喜。要不然现在都说完了，那个时候再看也就不新鲜了。两位公子呢是这么一个打算，所以说呢没跟大伙说。大家伙呢聊着天儿，说着话，一直等了三四个时辰呢，也没见这张铁壁回来。一直等到日中，到中午了，还没见张铁壁回来。这大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老不开饭。反正啊，好在呢，有茶点，喝着茶，吃着点心，也不至于饿着。三公子就觉着有点怀疑，这怎么张铁壁说是两个时辰就回来？要是两个时辰的话，那也就是天亮呗，也就回来了呗。这一直都中午了，怎么还不见回来呢？他呢就跟四公子悄悄说，我说四弟啊，这张铁壁还没回来，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古怪了？四公子一摆手，嗨，三哥，你这就想错了，那张铁壁身为侠客呀，指不定遇着点什么事儿呢，肯定遇着什么事儿耽误了。他的这皮囊在咱们家里头放着呢，他绝无不回来之理呀。这三公子觉着也是这么一个道理，他怎么可能把个人头放在这儿他就走了不回来呢？不可能，等吧。哎呀，等啊等啊，其他那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只不过喝着茶聊着天儿，谈一谈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不觉呀，时间也就过去了。哎，一直等到傍晚上的时候了，太阳都下去了，还不见张铁壁来。三公子、四公子一商量，这不能叫大伙儿这么干坐着、干喝茶了，在这待了一整天了，不给人家摆酒，不给人家吃饭，这玩意儿不合适了。厨下呢，这菜
已经早就

0: 都做好了。吩咐一声，摆酒。现在请大家入席。众宾客上座入席。大家伙呢，喝着酒，依然还是聊着说着，反正呢也没有什么正事儿。大家伙啊，喝的聊的都挺高兴，唯独两位公子心里头有事儿啊。心里头琢磨，这张铁臂要是就不回来了，这个人头放在我们这儿，这我们怎么处理呀？这事儿闹不好，这还是我们的人命官司。当然他们倒不怕摊上人命官司，但是要是张铁臂不回来，这人头总不能不处理就放着放着呀。处理人头，安排叫下人去埋人头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总是叫下人呢感觉不好，觉着我们老爷怎么还杀人呢。你说这事儿不是我们干的，我们跟下人也不好交代，心里头为这个也觉着烦躁。现在天气已经是非常暖和了，他们这一喝酒，这时间也不短。那人头呢，就在内书房那儿，在那儿放着呢。等到了这个功夫，这人头啊，发出臭味来了。太太呢，闻着这味儿了，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这就派丫鬟来找两位老爷，叫两位老爷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发臭了。三公子四公子一听这个就知道怎么回事，坏了，这人头发臭了呀。两位公子心里头啊也觉着发毛，那毕竟是人头，倒不怕犯案，关键问题这人头你说去往外抖了去，这玩意儿也恶心，但硬着头皮也得来看来。叫了两个比较胆大的下人跟着到内书房这儿来了，一闻呢，哎呀，可不是嘛，这皮囊里头散发臭气。叫胆大的家人去把那皮囊打开看看里边怎么回事。这家人赶紧过来把这皮囊打开了，大家伙啊抻脖子往里头看呀。三公子四公子全都有点傻眼了，一看呢，这哪是什么人头啊，是一颗猪脑袋。哎呀，两位互相看一眼，心里说话，这还用问吗？这位张铁臂就是个大骗子呀，我说怎么一等也不回来，二等也不回来呢？他能回来吗？不可能回来，他这就是骗钱来的，这500两银子叫他给骗走了。当然500两银子我们倒不当一回事儿，可叫你张铁臂把我们哥俩给耍了呀，哎呀，心里头这个别扭。两个人呢互相嘀咕嘀咕。老三说，四弟啊，这事儿咱们别往外声张了，好在我们请大家来的时候没先把张铁臂这个事儿说出去，哎呀，这要是说出去的话，叫大伙知道了原来是一颗猪头，我们这脸往哪儿放啊？可不是怎么的。哎呀，可恨这个张铁臂呀，算了算了算了，也不必跟他一般计较，这件事啊咱们就当没发生，咱们回去呢还继续陪大家吃酒，咱们呢别提这事儿也就结了。哎呀，只好如此了吧。两位呢回来之前呢吩咐下人把这猪头给下边的那些家人们煮吧煮吧，煮熟了分给他们吃了。那猪头呢虽然有点臭了，洗一洗还没什么大问题，可以吃，这呢也省得把这猪头给浪费了。 两位公子回来，继续陪着大家伙喝酒吃肉。对这个张铁臂的这个事儿啊，是只字没提呀。这么一来呢，大家伙也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那两位公子心里头啊也不好受啊。哎，正这么个时候，陪着大伙儿正喝着酒的时候呢，有下人进来禀报：“两位老爷，两位老爷，乌城县有个差人吃了县里老爷的帖子，同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来叩见老爷，要有话面禀。”呀，三公子、四公子互相看了一眼，哎，这事儿奇怪啊，有什么话说呢？三公子呢，留四公子陪着客人，自己走到厅上来，传他们进来。那差人进来之后磕了头，然后呈上了一张票子和一角官文。三公子吩咐下人叫取过蜡烛来，把这公文展开，这么一看，当时是目瞪口呆。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王有个表妹待字闺中，想找人说媒。这个时候一个朋友主动说，王哥，我有个表弟跟你家令妹年龄相仿，古代名将的特点

0: 都有。
1: 老王一听很高兴，当天就安排表妹相亲。晚上，老王问表妹情况如何，表妹冷冷地回答说，确实有古代名将的特点，晏子的相貌，邓艾的嘴，拿破仑的身高，孙膑的腿。
0: 老王愣了半天，你是说又丑又瘸又矮还结巴呗？
1: 妹妹含着眼泪深深的点头，嗯了一声。
0: 铁柱感觉不被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信任，心里特别别扭，回家又跟媳妇儿吵了一架。他恶狠狠地对媳妇儿说，信不信我家暴了啊。
1: 对于铁柱，媳妇儿太了解了，于是他很不屑地说，就你，哼，不信。
0: 话音未落，铁柱双手抱头蹲下，失声痛哭。我以为就算全世界不信任我，至少你会信，哪知道连你都这样说。珍珠最近才看完第一滴血，我告诉他还有第二部，让他自己去网上搜。半个小时之后，他说搜不到。我过去一看，他在搜第二滴血。一天，一个姓朱的哥们儿来家里，老王让他坐下，语重心长地说，老朱啊，孤徒求败，无招胜有招，破尽天下武功，人称他为独孤九剑。刘罗锅每天上朝必然奏三本，人称刘三本儿。程咬金的斧头只有三招，人称程氏三板斧。
1: 哥们儿听的是瞪大了眼睛，不知所云。这时候，老王喝了口水，继续说道：“
0: 老朱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第八次来我家借钱了，以后我就叫你猪八戒吧。
1: 我弟弟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都是用周杰伦的歌名做备注，比如说给老爸的备注是以父之名，给老妈的是听妈妈的话，给他女朋友备注的是可爱女人。我很好奇他给我备注的是什么，就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印第安老斑鸠。
0: 阿豪网名叫做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名字叫做美的冒泡，两个人觉得很般配，就约着见了一面。
1: 一见面，女孩先怒了，就你这样敢叫帅到掉渣。
0: 阿豪不慌不忙，一挠头皮，头屑飞扬，看到没有，这就叫帅的掉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美的冒泡。
1: 听了大头的话，女孩一点都没着急。我这体重怎么了？一走路脚上就磨得冒泡，我没撒谎啊。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有一天，王美丽去相亲，她问男孩说，你是什么工作的？
0: 男孩头也没抬地回答道，制片人。
1: 哇塞，那你跟导演很熟吧，能不能推荐我去演个电影？不用女一号，女一号太累了，女二就行，不过最好跟男主角有感情纠葛。
0: 这还用推荐？你来，我给你拍。
1: 王美丽一听这话更开心了，好好好，你快告诉我在哪试镜，影视基地吗？
0: 市人民医院门诊楼2楼影像科。上周末，王美丽学网红，约朋友去野餐，刚把野餐布铺好，东西放上，一个大爷从旁边走了过来，问道，闺女，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男朋友的侄子才5岁，就盯着王美丽的大长腿直流口水，还悄悄地问，阿姨，你的长筒袜能借给我吗？
1: 王美丽私下里对男朋友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早熟啊，不过这小家伙眼光不错，哪像你呀，千万人当中苦苦寻觅，现在才找到了我。
0: 没等她说完，男朋友撇着嘴说，你可拉倒吧，那小子是嫌他去年圣诞夜挂的袜子太小，只能塞进一盒小的巧克力，这大半年了一直琢磨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做梦，梦到被一群人打架，然后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又继续睡，结果又梦到那些人对我说，

0: 我吼、哦、你还敢回来。
1: 语文课上老师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七擒七纵，这是为何？
2: 老师话音刚落，一向不爱回答问题的小王举起手来说，
0: 我知道这事儿，我有经验。
1: 哟，小王好，你说。
2: 这和打游戏是一样一样的，
0: 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小 boss， 肯定要多刷点经验的嘛。
1: 你给我滚出去。
2: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和一个同学躲在厕所里抽烟，听见外面有人来，哥们猛吸一口就把烟往外扔。进来的是教导处主任，他看见我们靠着窗口便问，你们在干嘛？
1: 大头当时就慌了，转头看向哥们，他的表情大头至今难忘。只见他鼻孔里面冒着白烟，然后说，我在生气。
2: 那天在路上看到了前男友，美丽一闪身，转头假装打电话。前男友走过来笑着对美丽说，又在假装打电话呀。
1: 美丽很震惊，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每次假装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把大拇指放在耳边，小拇指放在嘴边好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4: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孟西路

0: 供水管道改造工程正在进行中，预计八月底完工。2025年镇江平均工资公布，科学运动做处方，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开设运动处方门诊。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各位好，我是刘源。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7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9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孟西路供水管道改造工程正在进行中。记者今天从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本次改造是市区供水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工程的一部分，计划将于八月底完工。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杨婷婷介绍，孟西路原先使用的管道是直径为600毫米的混凝土管，服役多年，管道的接口处极易脱落，导致漏水现象的发生。
7: 充分考虑到孟西路作为镇江老城区核心主干道，交通流量大，地下管线复杂等方面的因素，特别是沿线外国语学校和红旗小学上下学的交通高峰，本次供水管道改造把工期安排在暑假7、8个月，同时大量采用非开挖内壁修复的技术，一方面极大程度地避免了道路开挖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其次是缩短施工工期，确保在暑假2个月的有限时间内完成既定目标。
6: 为了保障工程平稳推进，市自来水公司积极对接市交警支队、城管局、市政养护等多个部门，细化交通疏导、市政保障方案，同时联合沿线街道、社区召开民情恳谈会，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优化分段施工、交通疏导方案， 最大限度兼顾工程建设与民生出行。
7: 正值盛夏高温期间，现场施工同步做好了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实行破冰作业，搭设降温防尘喷淋，配备移动式风扇，常备矿泉水等防暑饮品，应急药品。联动属地社区开放街道驿站，提供大量休整的场所。下一步，公司将紧盯各分段工期节点，从严把控工程建设质量，加快推进施工进度，力争早日完成，构建更为安全、韧性的城市供水生态链。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市统计局发布2025年镇江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年度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去年我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8,451元，比上年增加4572元，名义增长4%。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最近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省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李兴宇、谢志松两名上榜勇士的见义勇为事迹发生在镇江。记者王南飞、季平、徐胜欢报道。李兴宇是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设备主管。今年2月2号凌晨7点左右，句容市后白镇后王庄村一间民房突发火灾，一名90多岁的老人因为防盗窗阻隔被困卧室，正在亲戚家中的李兴宇听到呼救声后，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在破门没有成功后，他迅速绕至外墙，徒手拽开防盗窗，在浓烟中奋力将老人救出。救援过程中，李兴宇手掌被划伤，额头被烫伤。李兴宇
8: 做这件事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本能，就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腿比老子先动，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然后我们顺利的能把人救出来。
0: 另外一名上榜的勇士是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事业派出所三级辅警谢志松。今年3月31号晚上7点左右，一名老人被困润阳大桥主桥墩西侧长江滩涂近4个小时，具有海军服役经历的谢志松闻讯后即刻赶赴江边参与救援。他借助村民的小木盆横渡200米的岔河，为老人穿戴救生衣，自己跳入江水中扶盆推送，将老人安全送至岸边。谢志松：
9: 老百姓的这个危难，我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去履行，所以我当时呢也没有想的那么多，以后如果再会发到这种情况，我会义无反顾的继续做下去。
0: 最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上半年镇爱优抚勤暖老兵关爱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10: 关爱项目围绕精准帮扶、医疗优待、养老供给、尊崇体验、氛围营造5个方面展开。在精准帮扶方面，今年春节前夕，为享受抚恤补助的烈属送上慰问物资。面向生活相对困难退役军人征集的40个微心愿，已经由社会各界全部认领，累计投入10万元。在医疗优待方面，全市8家优待定点医疗机构全面落实就医减免政策，上半年累计为退役军人提供优惠服务1.37万人次，减免医疗费用37.47万元，同时投入27万元为1500多名享受抚恤补助的人员赠送专属医疗补充保险爱军保。在养老优待方面，全市13家优待定点养老机构面向持优待证的退役军人推出优惠入住服务，目前已经有84名老兵享受相关福利。退伍老兵田永林：
11: 72年入伍，是78年退伍，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这10多年来，已经实实在在的优惠帮扶。今天在这项目上赠送了一台空调，心里感到很温暖，暖心。
10: 爱心企业江苏冰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浩轩：
12: 作为同样是退役军人，我们理解他们的曾经为这个国家奉献了青春，现在呢他们暂时遇到了困难，这是我们的一个义务 啊，一种情怀，然后能够帮扶的就帮扶一下，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能够关心这个退役军人。
10: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希伦表示，下一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以更务实的举措深化正爱优抚、情暖老兵关爱项目。
13: 我们将深入践行以退役军人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抓实抓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规范化建设，以更深的拥军情怀、更务实的工作举措、更坚实的要素保障，推动我市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贡献强劲荣归力量。
0: 今天上午，我市举行第二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为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送去高温慰问、免费体检等服务。继续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活动对快递员代表送上高温慰问，并开启了趣味亲子挑战赛，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父母工作日常。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综合服务集市，集市设置了免费体检、便民义诊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快递小哥苏里：
14: 说实话，平时我们都是闷头跑、闷头送，真没想到能有这么一天，穿着工装带着孩子一起来过节。今天又是体验又是游戏，心里特别暖和。我们就是把每一单安安全全、准准确确送到大家手上。
6: 去年我市首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一年以来累计为49名快递员发放职业关怀补助1.63万元。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办公室副主任宋蒙宇：
15: 今年我们延续了去年的体检和8+X综合服务集市，实实在在关注快递员的身心健康，并且呢，今年特意新增了小小快递员亲子挑战赛，我们努力把关爱做得更细更实。接下来，镇江市新工联会继续把服务做到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的心坎上，让每一位城市奔跑的小蜜蜂都能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0: 7月6号到14号，2026年全国 U14 拳击锦标赛在江西省九江市举行。来自镇江市体育运动学校拳击队的卜天爱夺得女子67到70公斤级第一名。明天吉贝尔杯镇江市首届乒乓球超级联赛即将开幕，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本次赛事采用全市多点联动办赛模式，同步在句容、丹阳、经开区设立分站赛场。比赛采用创新竞赛模式，为混合团体赛制，执行15局8胜、单局11分规则。赛程分为循环赛、淘汰赛加附加赛，循环赛前四名队伍晋级总决赛，角逐冠亚季军。最近2026年镇江市青少年激光射击比赛开赛，全市近200名教练员和运动员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
10: 比赛现场，小选手们沉着冷静，一次次稳健激发，展示着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参赛选手镇江市江南学校学生杨晨旭：
16: 练了大概有1年多了，因为射击要一直站在那里，就是基本脚是不动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心境会慢慢变得平稳的，然后的话大概不会有平时那么急躁了。
10: 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主办，按照年龄设置甲乙两个组别，共有10个比赛项目。市体育局体卫一科科长吴娜：
17: 激光射击它不单呢能够培养我们青少年儿童的专注力和注意力，那对于培养大家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协作意识呢也是非常的有帮助。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能够了解这项体育运动，接触这项体育运动，从而呢能够锻炼体质，提升大家的技能水平。
0: 今年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创新医疗服务模式开设运动处方门诊，将科学运动融入疾病康复与健康养护体系。记者王海波、李雨桐、连广宇报道。在事业镇卫生院运动处方测评现场，经过一体化仪器的体质检测，记者拿到了全方位身体基础指标。 问诊中，记者了解到，不同于传统就医模式，运动处方门诊会依托体测数据，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健康问题，提供个性化运动方案。今年50多岁的市民江华，多年前突发脑出血，一度丧失行动能力，在事业镇卫生院运动处方的科学指导下，身体逐步康复。
18: 运动处方呢，对我是很好，因为没有他们指导我怎么锻炼，我也不可能恢复到今天这个样子。原先是一个拄拐棍，现在拐棍不要了。
0: 目前事业镇卫生院运动处方门诊每周四常态化开诊，服务范围覆盖慢病预防、术后康复、减脂塑形三大人群。服务内容主要包含有氧运动指导、肌肉力量训练、健康饮食指导和作息习惯改善四大方面。丹徒事业镇卫生院全科医生、运动处方师吴双龙：
19: 每个礼拜周四上午我们都开具运动处方，每周人数大概在20人左右，80%左右，他们经过规范的这种运动以后，他们自己锻炼，绝大多数人他自己能明显感觉到身体是明显改善了。
20: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0: 进入三伏天，强烈的紫外线给市民带来诸多困扰。记者今天从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最近因为晒伤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上升。来听记者王舒发回的报道。
21: 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志国介绍，日晒伤是由过量紫外线照射引起的皮肤急性光毒性反应，患者主要表现为曝光部位出现红斑、肿胀、水泡、脱屑以及色素沉着，伴有疼痛或瘙痒。最近因为晒伤前来就诊的患者以年轻人为主，其中有不少都是在旅行途中被晒伤的。
22: 最好是赶紧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特别是空调的地方啊，赶紧那个休息一会儿。比如局部疼痛的啊，比如说这个矿泉水啊，它里面那个有那个冰块啊，可以局部的冷敷一下。然后呢，如果说那个就近的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医院啊，可以弄一点皮肤修复的一些产品，去涂一下啊，这样子可以减少一些进一步的这种损伤或者加重。
21: 赵志国建议，市民出行或者长时间室外活动时，应做好防晒措施，穿着防晒服，裸露在外的皮肤需要涂抹防晒霜。同时，医生还提醒，日晒伤的风险不仅来自阳光直射，还可能与吃下的食物有关。一些常见的蔬菜和水果中都含有光敏性物质，在人体摄入后再经历日光照射，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日光性皮炎。
22: 光敏性物质对这个随着这个全身血液会代谢，它不光是光毒性反应，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对肝肾有损伤的这种反应，或者是代谢一些物质，也会产生这个毒害作用。最好到当地的医院去检查一下。
0: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我市一位60岁的居民在乘坐电梯时遭遇机械故障，被困在电梯内。润州公安分局润州4号巡特警民警在接到求助电话后，快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成功将被困人员安全救出。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3: 事发当晚9点多，市民朱女士独自乘坐单元楼电梯出行，电梯运行过程中突发故障，导致她被困在狭小的电梯轿厢内。由于电梯内信号不稳定，朱女士无法联系家人，只能不断呼救。周边居民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民警火速赶赴现场查看电梯故障状况、轿厢所处位置，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维修人员到场协同处置。润州巡特警大队民警涂继京介绍，在现场处置过程中，民警持续喊话安抚轿厢内的朱女士，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考虑到被困者的健康状况，民警决定强行破拆电梯门。
24: 在安抚过程中，我们也担心有其他的事情，因为他一直没有回我们的话。后来呢，他儿子来了，而且他儿子跟他沟通，他没理他儿子，已经有可能会昏迷，然后我们就赶快强行撬开门，撬开门的确是昏迷了。
23: 民警第一时间将昏迷的朱女士送往医院急诊救治，目前当事人已经苏醒，并无大碍。 警方提醒，如遇电梯故障被困，切勿惊慌扒门、盲目自救，及时拨打求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24: 碰到电梯故障的时候，就是膝盖微蹬，挨着电梯的一侧，防止它电梯失控之后会失重啊，或者是其他的危险因素。不要慌张，不要害怕，及时报警，或者是及时打维修电话。
0: 15号下午，镇江高新区公安分局龙门派出所接到求助警情，长江路与二道河路交叉口有一位老人状态异常。民警赶赴现场后发现，一位老人倚靠电线杆坐在路崖边，这时老人面色潮红，浑身大汗，意识不清，疑似为中暑症状。民警立刻将老人转移到树荫下休息，片刻后老人意识稍有恢复。他告诉民警，自己已经80多岁，午饭后在散步途中突发头晕腿软，无法站立。民警当即护送老人安全回家，并联系家属。警方提醒，近期持续高温，老年人体质偏弱，建议家属加强日常看护，尽量避免老人独自外出，长时间户外活动。市民若发现疑似中暑人员，可及时拨打110、120求助。下面请听观点。最近，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3期获奖名单引发热议。在比赛一等奖作品《洒乐园林》中，环卫工衣服上的文字竟然是一团乱码，并且人物长相雷同，细节粗糙。众多网友质疑这幅作品为 AI 生成。对此，比赛方主办方呼和浩特市文联7月14号发布通报证实，这一作品确实为 AI 生成，并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随即，作品被取消资格，赛事被暂停整改。尽管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已经告一段落，但网友们对于文艺比赛应当如何避开 AI 造假的讨论并没有停止。来听编辑方方梳理的各方观点。
1: 网友神笔马良质疑，这些竞赛究竟是怎么审核把关的？这么粗糙的造假都辨别不出来吗？网友蝴蝶梦调侃，为什么总是网友扒出问题，然后舆论发酵，最后官方紧急撤回？事前把规则写明白，卡死审核关口不行吗？在网友奇异果看来，想要参赛就踏踏实实的创作，用了 AI 就光明正大的标注清楚，别想着浑水摸鱼。网友摄影天才感慨，摄影的动人之处就是去到现场遇见瞬间，书法的珍贵在于落笔时的情绪起伏， AI 复刻不出这种体验。中国青年报评论，不管规模如何，既然冠以比赛的名义，就应该有最起码的规范和严肃性，否则不如不办。对此，主办方责无旁贷，理应承担起最基本的把关责任。在此基础上，更有必要彻查类似易言假的 AI 作品为何能一路过关斩将，背后是否存在着不当的利益交换，一旦查实，必须严肃处理。新京报点评，面对 AI 生成内容越来越逼真的趋势，过去依靠评委经验和人工审核的机制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要杜绝此类事件，首先必须与时俱进改进规则，明确 AI 作品的参赛边界，是严禁参赛还是分类评比，能否使用 AI 辅助，允许到何种程度，是否需要强制标注，这些红线必须清晰划定。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评审环节针对 AI 的使用进行必要的审核把关，比如引入专业的 AI 识别工具辅助评审，同时要求参赛者提交作品原始参数等材料，佐证创作的真实性，从源头把好关卡。湖北日报观点，作为一种中性的技术手段，我们并非全然排斥 AI 介入创作，问题的根源依旧在于它将以何种形式、何种程度参与其中。守住文艺创作的底线，让光影和笔触建立在真实的地基之上，让每一声快门、每一次运笔都饱含对生活的细腻感悟。
0: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方方、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000个为什么。

0: 吗？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雷雨天用手机打电话会引雷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雷雨天用手机打电话会引雷，这种说法没有科学道理。雷击和用手机打电话之间没有关联。闪电在寻找目标的时候会释放先导电流，从上往下寻找电阻比较小的路径。金属、树木以及人体这些物体的电阻都比空气要小得多。如果先导电流在向下搜索的过程中碰到了这些物体，就会把它们作为释放电流的通道。如果人站在高处或者是空旷的地面上，确实有可能被先导电流触碰到，从而造成雷击事故。相比之下，手机打电话时产生的电磁波以及手机本身并不会影响雷电的走向，更不会增加人被雷击的概率。所以在雷雨天应当尽量避免去室外，如果不巧在室外，也应当尽量避开高处和空旷地带。在室内要远离金属水管、电器及窗户，对于是否使用手机则不需要太过忧虑。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
6: 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7: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8: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9: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

0: 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

0: 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0: 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8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

0: 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1: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2: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1: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3: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5: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4: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5: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4: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6: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7: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

0: 伊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2: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3: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韩江托人，火场救人，两位勇士登上江苏见义勇为榜，事迹都发生在镇江。我国建成光热发电装机，位居全球第二。美国总统特朗普、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将出席世界杯决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最近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省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李兴宇、谢志松两名上榜勇士的见义勇为事迹发生在镇江。记者王南飞、季平、徐胜欢报道。李兴宇是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设备主管。今年2月2号凌晨7点左右，句容市后白镇后王庄村一间民房突发火灾，一名90多岁的老人因为防盗窗阻隔被困卧室，正在亲戚家中的李兴宇听到呼救声后，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在破门没有成功后，他迅速绕至外墙，徒手拽开防盗窗，在浓烟中奋力将老人救出。救援过程中，李兴宇手掌被划伤，额头被烫伤。李兴宇
1: 做这件事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本能，就是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腿比脑子先动，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然后我们顺利的能把人救出来。
0: 另外一名上榜的勇士是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事业派出所三级辅警谢志松。今年3月31号晚上7点左右，一名老人被困润阳大桥主桥墩西侧长江滩涂近4个小时，具有海军服役经历的谢志松闻讯后即刻赶赴江边参与救援。他借助村民的小木盆横渡200米的岔河，为老人穿戴救生衣，自己跳入江水中扶盆推送，将老人安全送至岸边。谢志松：
2: 老百姓的这个危难，我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去履行，所以我当时呢也没有想的那么多，以后如果再会发到这种情况，我会义无反顾的继续做下去。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宣布启动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建设，这是全球首个气象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双边国际合作实验室。实验室将面向台风、强降水、高温干旱等气候灾害，研发次季节尺度智能预警关键技术，建成支撑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际示范平台，依托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打造面向东南亚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气象人工智能技术共享与人才共育枢纽。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人士比例近20年来首次高于美国。随着美国形象恶化，今年调查的36个国家中，中国在大多数国家获得的好感度高于美国。有意思的是，这里面还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全都在列。不仅是好感度，中国在全球领导力方面也反超美国。今年4月，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发布的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对中国领导力的认可度中位数升至36%，而美国跌至31%，中国首次反超美国，而且这是近20年来两国之间差距最大的一次。西班牙政府当地时间17号表示，该国首相桑切斯将出席世界杯决赛，观看西班牙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据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世界杯决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透露，特朗普将在新泽西纽约体育场为冠军队颁发世界杯奖杯。按照赛程，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来关注 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晨最低温度27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7集。
8: 第二天，铜墙端着一锅刚煮的玉米来找新兰。
9: 大爷，
10: 新书记，
9: 你找我？哎，
10: 昨天啊，让你们帮干了一天的活，真是不好意思。这不，老伴儿啊，煮了一锅玉米，让我送过来。
9: 您太客气了。
11: 这玉米真香。这个呢？
10: 哎呀，你这干啥？我是来送玉米的，不是来卖玉米的。
9: 大爷，这钱您要不收，玉米我们也不能要啊。
10: 对对对对，谢书记，你要给钱，这就打我脸了。我听老伴说啊，昨天你还问我们家的收入来着。他说的呀，可不悬了。我们家呀，不是贫困户，我们老两口啊，没低保。我不抱怨。女婿是村支书，我们呀，不能给他添麻烦。
9: 关文龙跟您闺女都离婚了，您还认这个女婿啊？
10: 闺女啊，我早不认了。女婿，没得说。好了，我回去了。谢书记，你们城里来的这么大干部，帮农民收秋，我嘴笨，不知道咋感激好。我那啥，我鞠个躬。
8: 铜墙送来的新鲜香糯的玉米，让肖玉池他们胃口大增。
12: 给我来一个。真香啊，姐！我平时啊，顶多吃一个，今儿吃了仨，还想吃。哎，咋回事？
13: 说明你干活卖力了呗，是吧？
9: 我也是，从来没觉得粮食这么香过。咱们这次来啊，正好赶上农忙，我想把手上的工作都先放一放，帮老百姓收秋，你们觉得怎么样？
12: 我不反对，姐。咱啊，到了那几条沟，咱们就分散开， 不可一家帮，肯定能帮上你忙。

0: 大家先做好准备。郑浩把几张创可贴放到了桌上。我手上磨两炮，破了，拦截的恐怕更多。我们先贴上创可贴，不然干活的时候肯定疼。太贴心了。打折之后，新兰他们一门心思扑在了帮助农民秋收上。几天下来，他们和农民拉近了距离，增进了了解。
1: 这天，新兰他们收工回来，汽车在同里军的豆腐摊旁停了下来。哎，这你们三个又去帮贫困户收秋去了吧？哎呀，这大伙都在夸你们呢，说这么好的工作队，几十年都不遇了。哎，新兰，你这第一户帮的就是我爸妈家，那我爸妈那个贫困户和低保的事儿是不是有戏了？
2: 没戏。
1: 为啥呀？还让我管你叫大姐呢？真看不出来呀，您都当奶奶了。
2: 大姐，
1: 咋的呀？啊，当初我被骗了，结婚早，刚好我儿子也被骗了，娶媳妇娶的早，所以我刚过40就当奶奶了。咋的呀？你是羡慕我呀，还是嫉妒我呀？
2: 哎呀呀呀呀呀！我也不是女。
1: 啊，我记住您羡慕您什么呀？是不是？哎，
2: 那什么，我们今儿个还有事儿，先走了，得不买您豆腐啊。
3: 嘿，我还真想吃块豆腐。
2: 哎，姐，
1: 新兰走到同里军的豆腐摊前。哎呀，
2: 来块豆腐，今儿还送不送了？
1: 小本生意，哪能天天送啊？我爸妈的贫困户要是评不上，上次那块我都送后悔了。
4: 哟，后悔去吧，赶紧评不上啊！小雨雪，
3: 上次钱给他补上。
4: 啊，对，给您放这儿了啊，您看好啊，钱对不对？那多不好意思呀！
2: 哎呦，您啊也甭假客气，
1: 我们仨呀是农村工作经验少点，
4: 但是您也不能糊弄我们玩儿，明白吗？
1: 吴玉姐，你上次跟我说的事儿是针对关文龙的吧？想利用工作队报复他。 我那是想让你替我爸妈做主。哪知道你跟关文龙官官相护的，是我儿子孝顺，给我爸妈钱给的多，但也没有关来喜的儿子给他爸妈给钱多呀。那凭什么他就能评上贫困户，领低保，我爸妈就啥也没有，一分钱都拿不着啊？我是觉得这事儿他不公平。你们工作队要是解决不了这个事儿，我就一级一级的往上杠。
4: 新鲜热乎的豆腐，豆腐。新兰听了佟丽君的话，若有所思。晚上，新兰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吃晚饭。明天啊，我去一趟乡里找一下孔权。我听关文龙说，关来喜家低保的事儿是孔权出的主意。
5: 是孔权官不当，架子不小。
4: 他政策讲得很好。
5: 应该是很有原则的人。我的印象也不错，不像那个关文龙，成天张牙舞爪，跟土匪似的。姐啊，明儿你去找孔权，用不用我们俩跟着你啊？
6: 用不着，快点吃饭，睡好觉，明天继续帮老乡收秋去。
5: 哎，
6: 哎。
0: 第二天，新兰到乡里见到了副乡长孔权。
6: 很多工作队下来啊。
4: 觉着自己是市里大机关派来的，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乡镇干部放在眼里，是什么事儿都迈过，那工作能干好吗？是吧？哼，新兰同志，你的表现就不错，能够做到及时沟通，值得表扬啊。我今天来主要有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自来水入户的问题，三道河子目前只解决了80%。
6: 啊，这个我知道。
7: 剩下那20%住户啊，离得忒远。
4: 是，我了解了一下情况，目前异地搬迁已经是没有可能了。我想，能不能跟自来水公司商量一下？
7: 按说呀，这个两不愁三保障，后来又有了一个三加一，是吧？这一，它指的就是饮水安全。咱们倒是理直气壮，可人家也没说不给解决，就说让等着。
1: 也不知道等到啥时候，估计得去跑跑。我倒觉着这是利用你影响力的好时候。
2: 我是想要自己去跑的，就是想来听听您的意见。
1: 好事儿，我支持。
2: 第二件事儿，我们工作队在建档立卡当中发现了问题。
3: 会吗？
2: 我说的也是个别户，比如二组关来喜家。
1: 他们家特殊情况。哎，文龙书记没给你介绍吗？
2: 介绍过了，但是他的理由不能说服我。
1: 那好办，做思想工作呀，我比关文龙那小子拿手，我好好跟你聊聊。
0: 孔权的一番说辞并没有说服新兰。
2: 说到底，你还是牺牲了制度，用低保送了人情，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
1: 我这掰开了揉碎了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你这电视台大主持人，这理解能力啊？哎，新兰啊，你不知道，这农村工作呀，说复杂是相当复杂，但是要说简单呢，它也很简单。
0: 孔权离开座位，倒了杯水放到新兰的面前，
1: 去理解人情世故，不像你在电视台做节目。行了，这事儿翻篇了好不好？别再过问。
2: 不行。
1: 那这事儿他本来也不归你管的。
2: 孔乡长，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过驻村工作的八项职责，其中第五条开展贫困户识别建档立卡的工作，按照因户施策的原则协助村两委制定和实施扶贫计划，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一字不差。就这么一户，而且是特例中的特例，你全当没看见不就完了吗？
0: 新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2: 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我就只能向上级汇报情况了。
1: 你敢？你要敢把这事捅上去，就是破坏还原乡的扶贫大计。你的动机我很清楚，不就是到了村里，人家文龙青年他们招待不周吗？你就抓住这么一点把柄，你就想打击报复？告诉你，我也是有办法制约你的，我可以在你的年终考核表上写不合格，我看你怎么交代。
2: 你们瞒天过海，就没有想过人民群众会有意见吗？
1: 谁有意见啊？人家关昌和修路搭桥，赞助村委会办公楼，修建便民广场，这到处都有他的扶贫产业。三道河子，哪个村民没收过他的恩惠？人家二老享受这么一点待遇，那怎么了？村民都觉得理所应当，谁还会有意见？就算有个别刺头，完全可以不用搭理。
2: 违反低保制度就是违反国家政策，我坚决不同意。至于年终考核是否合格，我根本不在乎。
1: 我
0: 此刻何算计找到了正在地里干活的关文龙和关文彪。
4: 哎，书记啊！哎呀，书记，这谷穗长得不错呀，谁家地呀？
5: 四姑奶奶家的，
4: 快下来干活。
5: 哎哎哎！
4: 书记啊，
5: 哎，
4: 今天新兰可去乡里了。
5: 你老盯着人家干什么呀？
4: 算计啊，是觉得人家好看，一天看不着啊就想。
5: 去。
4: 我觉得还是因为那件事。
5: 哪件事？
4: 就来洗书家的事啊。
5: 我心底无私，不怕。干活吧你。
0: 新兰回到村里，直接来到了关来喜家。
6: 咋着啊？我们老两口领这点钱碍着你啥事儿了？
2: 大叔，不是这个意思。
6: 那是啥意思呀？我们家不缺钱哦，这点工资不是我们老两口要的，是乡里村里愿意给的，大伙儿也都觉得我们俩应该拿这个钱，这叫待遇。
7: 小点声。
0: 关老太太打断了关来喜的话。
6: 我儿子做这么大贡献，我用得了小事吗？就领这几个钱，跟我儿子扔这儿的万分之一都不到。这那卖楼那他还有销售提成呢，咋着？你看着不顺眼了？
2: 大叔，首先 低保是国家给贫困户的保障制度，不是工资，更不是奖金提成。第二，我第一次见到二老的时候啊，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哪里有什么顺眼不顺眼的事儿呢？这第三，这件事情影响不好，不仅对二老不好，对关总关长和也不好。如果上面一旦追究下来，就连孔乡长和关支书都要承担责任。
6: 你吓唬谁呀？这个我懂，招商引资是大事，我儿子回来投资，他俩都是立功的，为这点小事儿还想处分他俩咋着？也就是你拿着鸡毛当令箭。
3: 这可是你偶像，你咋说话呢？
6: 嫌我说话不好听了？
8: 不说了，走，回城里去住，给儿子打电话，让他派司机来接。
0: 新兰走出关来喜家，在门口正好遇见了关文龙。
9: 新兰，你还真来打扰大叔大婶来了？你懂不懂事儿啊？啊？你们三个帮着老百姓收球，好不容易积攒点口碑，把这老两口得罪了，那可就全完了。我听孔权说，你要解决自来水入户的问题，好事啊。那你跟电视台再要些钱，帮着个别的贫困户再上项目，那就更好了。哎，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做，我求求你，这件事情不要管了，行不行？
2: 不行。
0: 关文龙气得直哼哼。晚上，新兰把情况告诉了肖玉池和郑浩。
2: 具体情况就是这样，你们有什么想法？
5: 姐啊，原本我是支持你的，可是现在听你这么一说，这乡里村里态度高度一致啊，而且老百姓对这个事儿也是接受的，就佟丽君一个刺头，他可是有个人目的性的，所以说要我说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10: 换位思考，无论是河源乡还是三道河子，自然条件都不算好，招商引资也确实很难。关长河呢，是这里走出去的企业家，回乡投资的规模也真不小，又做了不少公益捐助，所以啊，乡里村里都捧着他，不想得罪，也可以理解。
2: 那怎么办？选择视而不见？
5: 不是啊，姐，我觉得现在啊，时机刚刚好。您想啊，他们有把柄掌握在咱手上，事儿咱也搅和过了，咱戛然而止，以后啊，他们就得怕着咱，对咱说的话言听计从。这样，您这第一书记不就当稳了吗？
10: 我本来也不赞成妥协的，但是下乡之后吧，我学会了换位思考。
0: 新兰默默地喝着茶，没有自声。夜深人静，新兰还在台灯下继续工作。第二天，新兰开车来到市供水公司。
11: 这三道河子地理环境实在太复杂，自然村多，离得又远。
2: 您说的特别对，要是没有这些实际的困难，全村早就实现自来水入户了，也就不需要我来请您帮忙了。
12: 真不愧是名主持人啊，说话滴水不漏，真是。哎呀，按理说，咱们也没有道理不给人家解决啊。我这现在最大的难处就是人手不足，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的硬指标，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这样，我帮你看一下施工队的排班表，尽快帮你安排。
2: 太好了，谢谢徐经理。
0: 此刻，副乡长孔权把关文龙叫到了乡里。
1: 你说这个新兰是忒不像话，把老头气够呛，说以后再也不回乡下住了，还说三道河子的事儿不让他儿子管了，你说这，我这是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好话，好不容易才把老头给哄乐了，这不成心埋汰人玩吗？这不是，
13: 是是是，我昨天也去了，叔啊把我还一顿骂呢，
1: 这可不行啊，得想个法子把那个新兰鼓捣走。
13: 是这样，孔乡长，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反复的琢磨，新兰虽然不像话，但我觉得他说的在理儿。
1: 什么？他在什么理儿啊？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儿，没有产业怎么扶贫？
13: 哎，是是是，不过昨天叔子骂我的时候，我听着，老人家好像一直没弄懂他到底拿的什么钱。
1: 那怕啥呀？
14: 只要他们二老高兴就行呗。他们一高兴，关昌河就高兴，关昌河一高兴，咱俩不就好过了吗？都高兴，对不对？
15: 你以为当初我想出这个主意容易啊？
14: 那我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0: 新兰离开供水公司，又马不停蹄地回到了电视台。
16: 新兰，台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主抓财务的副台长，是要多难是有多难。
2: 我知道台里有难处，但是我也是等米下锅呀。三道河子并不缺乏扶贫产业项目，但是有些特困户就是够不着，所以我们想因户施策，重点帮扶个别特困户，但是手上没有资金，没办法开展工作。
16: 只要动钱儿，甭管多少，那都得上会研究。
14: 你再找找李台。
17: 谁找李台？
2: 啊，是我，刚才。
17: 新兰呢？临时通知，李台去省里开会了。来来，我屋坐会儿。
2: 哎，
17: 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等李台回来，马上上会儿研究，最多一个礼拜就把你调回来。
2: 啊？为什么要把我调回来啊？
17: 虽说这个事儿有点违反政策，可咱们毕竟是电视台嘛，你又是优秀主持人，找个理由也不难。
2: 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把我调回来？
17: 你不知道？
2: 一定是我得罪了什么人，这个人神通广大，这么快就给台里施加压力了。我这就去组织部汇报情况。
17: 等会儿，等会儿，新兰，什么得罪人施加压力的？你把我都说糊涂了。
2: 那为什么要调我回来啊？
17: 不是你找的人说孩子小，家里有实际困难吗？
2: 我没有啊。
17: 这就怪了。
0: 突然，新兰的手机响了。
2: 哦，对不起，刚才。喂，宗杰，你找我有事儿啊？
18: 你这说的什么话？没事儿，我不能给我自己夫人打个电话。
2: 哎呀，你快点，我在台里跟领导谈工作呢。
18: 领导还真办事儿啊。这么快把你调回来了？
2: 是你找人把我调回来的？
18: 知道你调回来的消息，如一一定高兴坏了。今天礼拜五，这样咱俩一块儿接孩子放学，礼拜六、礼拜天，咱就一家三口待在一块儿，然后哪儿都不去。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定。
0: 新兰一怒之下，直接挂断了黄宗杰的电话，然后回到了康复台长的办公室。
2: 康台。我孩子小，家里有困难，是事实，但是我已经克服了。驻村工作队的工作刚刚开始，遇到了很多难题，我们也正在想办法逐一解决。我从来没有向任何领导提过要求调回来，这也确实违反政策。我这次回来是希望台里能够给我一些经费，以便帮扶重点贫困户。请转告李台，作为第一书记，我一定会带好工作队，圆满完成驻村任务。
0: 新兰的丈夫黄宗杰正在公司开会。
19: 从这数据上来看，第一季度所有的数据都在往上升，这是一个好消息，各部门给予努力。
0: 女秘书敲门走了进来。
20: 进。
21: 董事长，新老师来了，他好像很生气。
19: 王总，主持一下会议，我一会儿回来。
20: 好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27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

0: 黄宗杰轻轻推开了另一间办公室的门。
1: 喜兰，喜兰，
2: 你凭什么自作主张干涉我工作上的事儿？
1: 我不该自作主张，我错了，别生我气。
0: 黄宗杰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被新兰躲开了。
1: 哎呦，新兰，别生气了啊！我自作主张不对，我真的是为咱们的家，为你好。
0: 黄宗杰搂着新兰，突然新兰的手机响了。
1: 你手机摔了，谁那么不长眼的劲儿这时候打电话？
3: 喂，徐经理您好。
4: 新兰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刚好有一支施工队离河源乡不远，他们今天完工啊，准备回市里休息几天。我是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最后还是把你这个名主持人抬出来了，小伙子们才表示愿意支持新书记工作。不完成三道河子，100%自来水入户，不回来。
3: 太好了！
4: 啊，他们今天晚上6点前就到三道河子，归你管了啊！哎，你可替我请他们吃一顿好的，都1个多月没回家了，小伙子们不容易。
3: 你放心吧。
0: 新兰一边接电话，一边推开了黄宗杰的手。
3: 我会去接待他们。我替三道河子没有通上自来水的贫困户们感谢您的支持。好，
0: 新兰挂掉电话，转身看着黄宗杰：“
2: 你怎么回事？
1: 真把自己当村支书了？
2: 不是村支书，是第一书记。
1: 新兰。”知不知道我费多大劲求市领导把你从乡下调回来？
2: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工作上的事儿，你没有经过我允许就去找市里领导，你这样做合适吗？你以什么名义啊？
1: 我黄宗杰，是紫塞市的知名企业家吧？是丽水大户吧？我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了，我是不是可以向市领导求助？再说你知不知道接替你小丫头是谁？李台长媳妇儿的外甥女儿，这就是抬自己人，排挤你。

0: 你还别说，这就是小道消息。但是他们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我黄宗杰不是吃素的，你自己说，那个小丫头能力能不能盯下来？不能，是不是？朕哪儿借这次机会，你从乡下调过来之后，我们找找领导，一定会把这个子塞儿女这话筒抢回来。工作安排岂是儿戏，能靠抢吗？
1: 你没听刚才我打电话说吗？晚上6点前我还要赶回三道河子接待自来水公司的施工队呢。
2: 你怎么回事，星兰？啊，你知不知道今天礼拜几？
1: 今天礼拜五，几个礼拜没回家了。如一想你想的每天都哭，我只能说妈妈忙。交给别人接待不完了吗？管什么自来水？有病啊！
3: 星兰猛地站了起来。
2: 你才有病呢！
3: 我工作上的事不需要你横加干涉，你应该给我最起码的尊重。星兰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下午，星兰开车来到学校门口，看见老姨搀着女儿如一从大门里出来。老姨看见了星兰的车，赶忙拉着如一朝另一边走。
4: 对呀，今天姨老带你往这边走，一会儿姨老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
5: 星兰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老姨回头看了一眼，没想到如一也注意到了。
6: 是我妈的车，
4: 瞎说！要真是你妈的车，我就高兴了。你妈在，就没人敢欺负我。
6: 谁欺负你了？
4: 你呀。
7: 星兰从后视镜里恋恋不舍地看着老姨和女儿的背影渐渐走远。<笑>
8: 好了好了，你没欺负姨老啊，姨老最喜欢如一了。
3: 星兰赶回了三道河子村，和关文龙一起接待供水公司的施工人员。
9: 工程进展顺利，现在就剩下骡子沟跟九亩地这两个自然村了。
10: 我们有信心在1个星期之内完成任务。好，感谢啊，感谢供水集团啊，文彪，还有那算计，你们俩最后一得瑟啊，好好的配合人家工作啊，放心吧，关书记，
11: 一定。
3: 星兰回到办公室，关文龙跟了进来，并随手关上了门。
10: 新书记，自来水这件事情干得漂亮，要记功。 就记在你们工作队的头上，记在你新书记的头上。以前我说过一句话，说什么摊上电视台算我们三道河子倒霉，哎，你就当我放屁。<笑>
11: 记不记功的无所谓，都是我应该做的。哎，
10: 还有一件事，我也得谢谢。
11: 什么事儿？
10: 关来喜家低保的事儿啊。你没在追究，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我关文龙，知恩图报啊，以后。
12: 日久见人心，你忙啊，你忙。第二天，何算计来到自来水施工工地。哎呀，王经理啊，辛苦啊，辛苦！一会儿到那院里喝点茶啊。
3: 金子姑娘正在家门口帮着施工人员挖沟。
12: 金子，我帮你挖沟吧。
13: 何叔，没事，我能行。
3: 我帮你挖沟，你烧锅水，招待师傅队。不耽误，我这烧完我再挖。这施工队都把这沟挖到家门口了，就这一块我要再不出力，那就说不过去了。
10: 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我帮你挖沟，你烧水，还得用你们家柴火呢。哎，
3: 何算计拿起铁锹就干了起来。肖雨池已经盯着金子姑娘看了一会儿。
14: 他看着
3: 金子姑娘的背影，走到何算计的身边。
14: 闺女啊，
15: 什么我闺女？人家姓金。
3: 过了一会儿，金子姑娘的爸妈陪着星兰和肖雨池在院子里聊天。
14: 金子，水烧好了没有？
15: 好了。
3: 快点拿上来啊！金子姑娘拿着水壶和碗出来，肖雨池目不转睛地看着金子姑娘。
0: 金子是你大名还是小名啊？我就这么一个名字。你好，我叫肖玉池，是驻村工作队的。很高兴认识你。
1: 肖玉池说着就热情地伸过手去，可金子姑娘没理他这一出。
2: 你们慢点喝，我先去给何叔他们送茶了。
0: 好。
3: 肖玉池，
2: 好好激动。
0: 肖玉池尴尬地坐了下来。
4: 大叔啊，您应该有两个孩子是吧？
5: 哦，对，大的是个儿子，这认不回来。

0: 又欠了一大笔，现在我们俩领养子，家里地里就仅这一个老李，我们对不起孩子。
1: 这下好了，自来水入户，金子以后就再也不用挑水了。
2: 金子这么可怜啊。
3: 不一会儿，肖雨池走出金家的院子，痴痴地看着金子姑娘给施工人员送水。
4: 累了吗？来喝碗茶吧。啊，慢慢喝。
3: 新兰走到肖雨池身边。
5: 看什么呢？
2: 姐，您说现在想找一个这么纯净的姑娘实在是太难了，看得我眼前刷刷一亮，小心脏砰砰一动。
5: 别这用不着的，给人解决点实际困难。
2: 什么困难？
5: 找个工作。
2: 那我哪儿找去啊？
5: 这你得想想办法。刚才老两口说了，虽然身体有病，但是能下地做饭，农活已经忙完了，金子可以出去打工。哎，这是增加收入的唯一方法。
2: 我送走。
3: 郑浩急呼呼地跑了过来。
6: 姐，前面有一家奇葩，自己家沟自己不管，就跟他欠等着。
5: 家里没有劳动力吗？
6: 我亲眼看到一个大小伙子就窝在炕上打游戏，还不搭理我。
3: 不久，新兰和郑浩来到了关素珍老太太家，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孩正躺在炕上玩手机。
7: 工作队来了，俺就不给你们倒水了啊。孙子，快点吃个苹果。先吃两口。啥事儿啊？
5: 奶奶，这位是
7: 俺大孙子呀，学习用功，不愿意跟生人打交道，别挑。
3: 郑浩忍不住上前两步。
8: 兄弟，什么单位啊？
9: 大十五。
8: 哦，没少花钱吧？
9: 我有钱吗？我要是有钱，至于还是大师吗？我早就王者了。
7: 哎呦，孙子，他们是客人，咱不跟他俩啊。干啥呀你？有啥事问俺、啊？你招俺大孙子干啥呀？
8: 他那是在学习吗？那是在玩游戏。
7: 知道，他学习累了，换换脑子不行啊？
8: 你也太管孩子了吧？
7: 你管着吗？
8: 姐，我刚才来过一趟，让他们家出劳力挖自家院里的沟，可这老太太不讲理啊。
7: 俺咋不讲理了？把自来水接到屋里来，那是国家对贫困户的照顾。那既然照顾，就照顾到屋里来吧，那还差院子里那点事儿啊。
5: 奶奶，安装自来水入户不需要村民花一分钱，全部费用都由国家出，但是需要用户挖自己家院子里的沟，这是自来水集团和村里达成的共识。
7: 那好，俺挖去。你们工作队要是不先丢人，俺现在呀就去抡大镐去。
8: 哎，我让您挖了吗？他干嘛呢？
7: 嘿，你让他挖沟去呀？啊，他累坏了咋办？俺就这么一个孙子，你赔得起吗？他从小就没干过活啊，连衣裳都没洗过耶。
8: 行行行，今天中午大沟就能挖到你家院门口。晚饭前不挖好你家的沟，就当你自动放弃。
7: 哎呦嘿，你爱装不装？我每天上后山呐，拎两桶水，累不死。
3: 新兰和郑浩无奈，只好离开了关素珍老太太家。
8: 真想把那小子拽下来打一顿。
5: 这奶奶也太不像话了，见过惯孩子的，没见过这么惯孩子。
8: 就是啊。
3: 村治保主任关文彪骑着摩托赶到了这里。
10: 新书记，我算你是快到了。他们家院里沟我来挖。
8: 你们家亲戚啊？
10: 算吧，老太太关素珍，我得叫四姑奶奶。
5: 她就是关素珍啊。我在建档立卡里面看过他们家的资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孙子应该叫于洪阳。
10: 没错，新书记记性真好。
5: 这个于洪阳他身体有疾病吗？
10: 没病。
5: 那咋不下地干活啊？
10: 嗨，那就是个秧子，从小到大没参加过劳动，指不上。
3: 关文彪从摩托车上拿下铁镐，但被郑浩拦住了。
8: 奶奶惯孙子，你们村委会也跟着惯，凭什么他在炕上玩游戏，治保主任帮他干活啊？
10: 多大点事儿。

0: 挖条沟又累不死。
1: 是是不大，我也能挖，但不能助长懒惰。
0: 哎呀，不是，工作队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把施工队给请来，要是因为这一家没做到家家自来水入户，那村委会也丢人啊，关书记准得骂我。
1: 你这不是理由，有我在就不许你挖。
2: 坏了，正好叫上进了。要我说，既然是你们家亲戚，你就进去做做思想工作，哪怕让于洪阳出来给你打个下手呢。
0: 别，我要是敢提于洪阳挖沟，老太太肯定跟我拼命。
2: 为什么呀？
0: 这个于洪阳有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所以他一出生四姑奶奶就拿他当宝贝儿，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我这么跟您说吧，他爹去世扛帆都怕累着。
1: 什么？
0: 我这个四姑奶奶也是苦命，儿子死了，儿媳妇跑了，就剩我孙子二十岁了，还得他伺候。哎，郑浩，求你了，别较劲了，就让我萧婷把这坑挖了吧，省得老太太每天自己后山拎水去。
3: 新兰和何算计又来到了酒鬼关铁栓家。
4: 老栓，老栓。老孙，老孙，哎呀，
5: 他一个人生活也没人管，不能喝死在屋里了吧？
4: 老孙，老孙，
5: 在床上躺着呢，就是不动弹了。
2: 进去看看。
3: 何算计扒开窗户跳了进去，关铁栓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
5: 老栓，老栓，老栓，老栓，醒醒！
6: 你干啥呀？有敲门又敲窗户的，我没死。
5: 好你个老栓，你听见了咋不开门呢？
6: 懒得动，浑身没劲儿。
3: 新兰进屋，轻轻搭了一下关铁栓的脉，关铁栓突然睁开了眼睛。
5: 秦书记，还会号脉呢？
2: 我不会号脉，但是我至少知道他心脏跳没跳。
6: 跳，本来不跳了。你这一摸。跳得还挺厉害。
2: 你要是没病起来，到院子里我有话要跟你说。
6: 有啥话就在这儿说吧，我懒得动。
2: 自来水入户今天到你家，你起来从院子门口到屋里挖一条沟，以便施工队铺设管道，以后你就有水喝了。
6: 水？那蛋子拉味儿的有啥可喝的呀？要是管子里能留酒，我就挖沟去。
5: 哎，我说你个败家老爷们儿，你怎么说话呢？啊，你要不挖沟，你们家就没有自来水喝。
6: 我要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7: 哎，你别听妈妈所说的，干啥？
6: 你带酒了没有啊？你给我嘬一口，你这让我静静。
5: 要酒啊？要酒，我有鞋底子，你要不要？我抽，
6: 抽死我得了。
5: 我不抽你，我抽你白瞎我这鞋了。我跟你说，
2: 关铁栓，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的200块钱又买酒喝了？
3: 关铁栓在炕上跳了起来，他用手指着母亲的遗像：“
6: 你把那200块钱放在我娘遗像后边。”我敢拿吗？我但凡有口酒喝，我至于现在浑身没劲儿吗？
2: 这几个星期你一直没喝酒。
5: 秦书记，你可别听他胡说，他四处赊酒，谁家办席啥的，他都去蹭酒喝去，不花钱的酒他没少喝。
6: 谁说的？我2天半没喝了。
3: 新兰伸手把相框后面的钱拿出来数了一下，又放回到原处。他看着歪头大脑的关铁栓，
2: 你没动这200块钱，说明你还有救。你知道你母亲不希望你成为酒鬼，更不希望你整天泡在酒里一无是处。看在你母亲的份上，你们家的狗我替你挖了。
3: 新兰走到院子里，翻出铁镐就刨起地来，何算计也跟着跑了出来。
5: 新书记，新书记，
1: 我刨吧。
2: 不，这户我来，你去忙你的吧。
5: 那你慢点，别闪着腰啊。
2: 好。
3: 新兰一镐头一镐头用力凿着地，关铁栓再也躺不住了，他挣扎着坐了起来。

0: 星兰正在埋头干活，突然高高举起的镐头被关铁栓一把抓住。
1: 行了，别干了，你又不是我媳妇儿，我家的沟凭啥你挖呀？
0: 关铁栓浑身有了力气，他抡起镐头起劲儿地干了起来。不久，一条又宽又深的沟就挖好了，关铁栓累得一屁股坐到了沟边，新兰也把一碗水端到了关铁栓的面前。关铁栓刚喝了一口就皱起了眉头。
1: 活都干完了还不给口酒喝呀？
0: 新兰开心地笑了。几天后，肖雨池到农家小院找村主任关青莲。
1: 青莲姐，
2: 哎，香来了
1: 啊！
2: 哎，你咋过来了啊？找我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就是来检查检查咱这欢村宴准备的咋样。
2: 哎呀妈，还检查？哎，放心吧，供水集团施工队的那些人对咱们这么好，咱就请人这一对儿，我再弄不明白，那不给咱们全村人丢脸呀？
1: 哎呦，这两桌饭，您忙得过来吗？
2: 是有点人手紧哈、啊。咋了呀，香？想来帮厨啊？
1: 瞧您这话说的，我要过来帮厨兼职，您这工资好算吗？姐，我给你介绍个人过来帮忙，咋样？
2: 你给我介绍谁呀？
1: 骡子沟金莲城的闺女金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28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举行第二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今天24:0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来中国避暑火了，芬兰赴华机票销量暴涨1240%，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我市举行第二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为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送去高温慰问、免费体检等服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活动对快递员代表送上高温慰问，并开启了趣味亲子挑战赛，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父母工作日常。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综合服务集市，集市设置了免费体检、便民义诊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快递小哥苏里：
2: 说实话，平时我们都是闷头跑、闷头送，真没想到能有这么一天，穿着工装带着孩子一起来过节。今天又是体验又是游戏，心里特别暖和。我们就是把每一单安安全全、准准确确送到大家手上。
1: 去年我市首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一年以来累计为49名快递员发放职业关怀补助1.63万元。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办公室副主任宋蒙宇：
3: 今年我们延续了去年的体检和8+X 综合服务集市，实实在在关注快递员的身心健康，并且呢，今年特意新增了小小快递员亲子挑战赛，我们努力把关爱做得更细更实。接下来，镇江市新工联会继续把服务做到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的心坎上，让每一位城市奔跑的小蜜蜂都能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0: 继续关注新闻。7月3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涨。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居民自驾出行以及通勤成本将有所上涨。例如，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多花约12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443元左右。近期外卖平台上99元30只、83元3斤等小龙虾套餐频频出现，作为夏季夜宵市场的重要品类，小龙虾为何降价了？记者近期实地调研发现，天气与产量是两大主因。今年小龙虾上市时间提前，然而市场需求并未同步放量，价格一度探至近些年来的低点。小龙虾连年扩产是更深层的降价原因之一。来关注到国际方面，今年6月，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欧和南欧部分地区温度突破40摄氏度，多国发布高温预警。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的清凉山水间，寻找一份属于夏日的惬意。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售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今天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2026发布。此次发布的报告聚焦基础支撑资源与环境、科技研发、产业与应用、国际合作交流5个维度，对46个国家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情况进行量化评价，反映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整体格局及变化趋势。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以色列法律，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举行一次。以色列媒体报道说，此次选举是以色列38年来首次按法定任期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此外，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 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按目前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7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

0: 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经常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熙熙攘攘，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心灵找一个出口，让它自由地释放。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你暂时忘掉身边的琐碎烦恼，把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去遇见一种声音，它不属于喧闹的街头，而属于辽阔的云端。来听这首《飞》。

0: 这是来自于潘越云的《飞》。提到潘越云，大家脑海当中或许立刻会浮现出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但今天我想带各位听到的是收录在《旧梦心情》专辑当中的这首《飞》。这首歌展现了潘越云声音当中的那种辽阔自由的一面。潘越云的嗓音啊，天生带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感，他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和修饰，光是语气的起伏就能把人瞬间带入情景。这首歌的编曲大气又很磅礴，意境深远，听的时候你好像能看到一只挣脱了束缚的小鸟，正在振翅高飞，在云端俯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1: 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0: 如果说潘越云的歌声带我们飞向了云端，而下面这位歌手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纸醉金迷又寂寞入骨的都市深夜，张国荣拒绝再玩。

0: 拒绝再玩，来自于张国荣的经典演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其实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慢情歌，但经过林振强鬼斧神工的填词和唐毅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编曲之后，它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首摩登气息十足的快歌。哥哥用他特有的声线，将都市夜归人的那种不羁洒脱，以及暗藏在喧嚣背后的寂寞，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深情款款之外，更加立体，也更加前卫，更加具有危险魅力的张国荣。
1: 寻找一晚的爱伴。
0: 听完了粤语歌当中那种摩登与都市感，我们要去欣赏一下闽南语歌曲里独有的那份凄美，来听这首《雨夜花》。

很多人对于闽南语歌曲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爱拼才会赢的豪气干云，但实际上闽南语歌曲当中更有很多像落花一般无奈的似水柔情，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江蕙的《雨夜花》。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历史厚度的作品，它改编自一首经典的闽南语老歌，原曲呢是充满了旧时代底层人物的悲情色彩，而江蕙的演绎给了他新的生命。他的嗓音醇厚富有磁性，把那种雨夜花受着风雨剥落土的命运无常的感觉唱得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在闽南语歌坛，江蕙之所以一直被大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能够用最朴实最真诚的声音唱出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而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两首背后有着动人故事的歌，他们是关于离别，也是关于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理解。来听《火柴天堂》。

0: 很多资深乐迷都知道，这首歌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创作才子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为了纪念因为车祸意外离世的表弟而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虽然歌曲原唱是齐秦，但这首歌里那种无助的感觉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齐秦用他特有的带有沧桑和悲悯的嗓音，把这个凄美的现代童话唱到了无数人的心里。
1: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
0: 齐秦的火柴天堂唱尽了生离死别的极致痛楚，那是一种让人心碎的无助感。在感情的世界里，除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呐喊，还有一种遗憾是藏在心底欲言又止的叹息。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把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演唱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歌坛一位极具书卷气息的音乐人，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学生王子。他用优雅浪漫的曲风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他就是童安格。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巅峰代表作之一，1989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就是歌词，他写的是感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最无奈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给予，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负担，我们渴望的理解往往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在重听这首老歌，依然会被那份跨越时代的深情所打动。它提醒着我们，在爱和被爱的路上，倾听和懂得是多么的珍贵。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一小时我们和老歌一路相伴。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快，为了生活，我们好像常常也只剩下生活，却忘了为什么而生活。现在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是属于你自己，停下来让灵魂放慢脚步。今天为你挑选了一些轻松的歌，建议现在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全身放松，听着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地流过。

安静地坐在时光长河边，静静看时光流过，心却是淡然的。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时光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歌手许景纯，这是她的代表作品《星星》。被这样的歌声环绕，就好像置身在璀璨的星空下，和大自然是这么的贴近，仿佛一伸手你就可以触碰到深蓝的天幕上钻石一样的星辰。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一看夜空了呢？或许是因为都市霓虹太过于绚烂，或许是我们的脚步太快吧，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身边的风景。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慢下脚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让自己的心去飞翔，就像蒲公英一样。这首歌来自歌手叶蓓，《蒲公英》。

叶蓓、蒲公英，在每年三四月份，在它盛开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路边那些黄色的小花呢？也许在一片姹紫嫣红的春天当中，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不过它却在静静等待着，等待着不远的将来和风一起去旅行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羡慕蒲公英，可以和风一起旅行，任何时候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不过我们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不舍，没有办法放下所有，所以我们才会向往，也只能偶尔向往着蒲公英的生活。为了你一句叮嘱，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可以放松下来让你去放慢脚步听的歌，而生活当中也希望你能够放慢脚步，留意身边的风景。林忆莲《飞的理由》。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镇爱优抚勤暖老兵关爱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效。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美军驻科威特军事基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上半年“正爱优抚、勤暖老兵关爱”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1: 关爱项目围绕精准帮扶、医疗优待、养老供给、尊崇体验、氛围营造五个方面展开。在精准帮扶方面，今年春节前夕，为享受抚恤补助的烈属送上慰问物资。面向生活相对困难退役军人征集的40个微心愿，已经由社会各界全部认领，累计投入10万元。在医疗优待方面，全市8家优待定点医疗机构全面落实就医减免政策，上半年累计为退役军人提供优惠服务1.37万人次，减免医疗费用37.47万元，同时投入27万元为1500多名享受抚恤补助的人员赠送专属医疗补充保险爱军保。在养老优待方面，全市13家优待定点养老机构面向持优待证的退役军人推出优惠入住服务，目前已经有84名老兵享受相关福利。退伍老兵田永林：
2: 72年入伍，是78年退伍，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这10多年来，已经实实在在的优惠帮扶。今天在这项目中赠送了一台空调，心里感到很温暖，暖心。
1: 爱心企业江苏冰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浩轩：
3: 作为同样是退役军人，我们理解他们呢曾经为这个国家奉献了青春，现在呢他们暂时遇到了困难，这是我们的一个义务啊，一种情怀，然后能够帮扶的就帮扶一下，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能够关心这个退役军人。
1: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希伦表示，下一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以更务实的举措深化正爱优抚、勤暖老兵关爱项目。
4: 我们将深入践行以退役军人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抓实抓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规范化建设，以更深的拥军情怀、更务实的工作举措、更坚实的要素保障，推动我市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贡献强劲荣归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车票。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今天，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根据公告，本次调整有3大核心变化：一是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2026年9月1号起，对5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 二是延续部分品类免税优惠，在2028年12月31号前，对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生化钾电池继续免征消费税。三是新增阶段性免税品类，自2026年9月1号起到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免征消费税。值得注意的是，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军前一晚袭击了伊朗的民用设施、电信与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过往车辆，导致多名平民伤亡。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声明表示，美国在地区内的袭击行为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大幅下降，并造成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完全中断。伊朗的对等反击行动仍在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7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八十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重庆彭水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人员被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针对重庆彭水边坡垮塌险情，自然资源部提升地质灾害防御至2级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强化抢险救援专业技术指导。总台记者在重庆彭水

0: 水山体垮塌现场了解到，目前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正会同属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现场救援作业面狭窄，加之巨石滚落，使得救援难度较大，仍有多路专业救援力量正在驰援。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今天对外发布，对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起到重要积极作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此刻提示：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美加墨世界杯还剩最后两场比赛，谁能捧起大力神杯？三四名决赛会不会反而更加精彩一些？所有悬念都会在这个周末揭开谜底。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来讨论比赛。另外呢，今天还有第四期的足球是圆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大家看球的喜好。大家听节目同时呢，还是可以通过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找到我们，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我们的奖品呢还是准备给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们，会抽取一位，希望这份幸运是属于您。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我们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刘腾。刘腾，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本届比赛呢，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呢都汇聚到了半决赛。那现在呢，世界排名比较靠前的球队，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将会汇聚这个季军赛。那另外两支球队呢，阿根廷和西班牙队将会汇聚决赛哈。那这两场比赛之前，你个人在比如赛季伊始的时候，杯赛开始伊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他们会一路这么顺利的走到这儿呢？先来说说这个话题哈。
1: 对这两支球队其实期待，我觉得他们是达到了的，就起码走到四强这个位置。因为本身这两支球队他们从人员的配置包括球队的这种战术打法来看的话，本身是具备很强的实力的。比如说像法国队，那么他们前面是一路高歌猛进，六连胜，然后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当然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我觉得还是在战术方面西班牙这儿有更多的遏制到法国队的地方，所以他们能够挺进决赛。当然法国队本身这届表现确实非常的强势。英格兰呢，其实在我看来本身是这届我心目当中有机会去冲击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然上一场比赛其实图赫尔最终的保守让他痛失了决赛的机会，但不管怎么样走到半决赛我觉得还是达到了我的预期的。
0: 图赫尔某种程度上让这两天的英国媒体哈是不断的是口诛笔伐，因为这个我们说在英格兰有很多的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啊，这应该存在民间的有6万多名或者8万多名，大家对于这国家队的执教呢都有自己一些想法。那场比赛呢，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更多是认为有一些稍微保守了，特别是赖斯的下场，就是他在保这个1-0，其实足球比赛中最危险的比分。1-0、2-0都算，就是很多时候，当你2-0的时候，这场比赛都没有结束，所以图赫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决赛两支球队啊，应该是在之前四个球队就是进入半决赛的时候，大家更多想的是，法国和英格兰会师，对吧？法国和阿根廷重演，但是这个西英是很少被谈到的，包括西阿，但最后呢是一个西阿的一个局面。西班牙队其实在小组赛当中一路呢是属于隐藏自己的实力，他没有把獠牙都展露出来，但是呢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的用他这种高深莫测的控球，深入骨髓的这个足球文化，让大家感觉到了他这个厚度啊。那现在看呢是法国队肯定跟他再踢的话，我实话实说再踢5场还得输4场，就是这两个球队有某种程度的球风相克，一个是不着急，一个是一旦踢逆风球就非常着急。那阿根廷队打西班牙的话惧怕吗？
1: 我觉得阿根廷队现在可能不惧怕任何对手，当然如果单纯从实力和表现来看的话，可能西班牙他的控球包括德拉斯恩特的一些战术上的布置，有针对性的布置，以及他临场的调整，其实这些可能在前面的7场看过来，那我觉得德拉斯恩特确实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然后可以在比当中去得以实施。所以如果单纯我们看纸面实力包括从前面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可能表现要更好更稳定。而阿根廷他本身晋级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淘汰赛打了4场，已经打了2次加时了，包括打佛罗角，然后也包括这个前面的这个比赛其实踢的不是特别的顺利。我们看到确实他的这种整体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可能没有达到我们所打了1次加时，对，然后但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这种预期吧，就是因为他面对的对手其实相对来说实力不是很强嘛，奥地利，然后这个前面是这个埃及，然后包括前面再往前的这个佛罗角，然后这些球队其实实力上可能跟阿根廷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对他的期待也很高，然后但是他进到加时之后不应该是这种局面，包括瑞士，但是能走到这儿，我们看到这支球队他的精神力量我觉得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可能他在一些配合上，那可能他和西班牙队我觉得会有一些差距，但是有的时候像西班牙其实他还是更靠着整体，他的发挥会更稳定一些，但是 我们不能忽视像梅西，包括一些萨罗尼调兵遣将，像劳塔罗马丁内斯的替补登场，他的这种发挥其实还是能够给到球队很大帮助的。
0: 嗯，
1: 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只从纸面阵容来看，那肯定西班牙队他的配合和他的整体表现要更稳定更好。但是现在的这支阿根廷队，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力量以及本身也具备着很强的这种技术的能力，那这场比赛还是挺，在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挺焦灼的。
0: 就阿根廷队更多像是个人英雄主义，但是西班牙队呢更像一个完整的足球整体啊。那某种程度说，劳塔罗马丁内斯上场的时候，就是阿根廷队说我们要白刃战了，今天就在这儿了，要不生要不死。所以某种程度这个比赛呢也会非常的精彩。本届比赛还有很多的故事，你比如说就是有些老将的离开啊，就再也见不到了。那我们其实更在意是新兴的一些力量。你个人感觉到啊，有本届比赛哪些队员会通过世界杯的精彩表现把身价突然打出来的吗？
1: 我现在的观察，我觉得可能瑞士队的曼赞比未来会比较让大家去关注吧。毕竟前面确实表现也很强势，但是由于伤病的情况，他也是缺席了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因为他在前面的比赛，其实对于瑞士队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虽然是替补，但是他的作用很大。那我相信未来他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挥和表现，包括可能即将加盟英超。那我觉得对他这个期待还是比较高的。亚马尔肯定是我们现在更为关注的，因为来到世界杯之前他已经是备受瞩目了，但是说实话他可能还是因为一些伤病的影响，导致他这届比赛的整体发挥在数据上首先没有那么的亮眼，另外有的时候感觉可能还是过于年轻，加上他随着年纪的增长，因为在17岁的时候他跟随着西班牙队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但是我们看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有一个发育的这种状态。那今年的亚马尔他在一些处理球上，包括说由于身体的这个成长，长高了一些，变强壮了一些，那他的这种踢球风格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我觉得他可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自己的这个撞墙期，他需要去调理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处理球的一些思考上，如果能够再有质的提升的话，我是觉得还是未来可期的。其他的一些年轻人来看的话，其实这届比赛，我说实话，我的感觉是老将们真的是还是证明那句话，姜还是老的辣。相对来说，这些老将们都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新人这两位可能是让我对他们的未来更有期待的。
0: 嗯。还有本届比赛年龄最小的这墨西哥的这个中场莫拉啊，这莫拉其实让很多人也是眼前一亮。但是呢，你会发现，在墨西哥踢球的球员，他的速率相比较，比如说在我的联赛的年轻队员的速率要慢，就是这样的球员想很快的成长起来，要离开他这个广的这个足球联赛，去更高级别的联赛去锻炼自己。还有这个科特迪瓦那边锋迪奥曼德也是不错，也是不错的。都能够打出一些自己的身价哈。那我们最后再简单说一下，从战术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有没有什么亮点呢？咱们抓一个说就行哈。
1: 战术上，我觉得可能还是以西班牙队为例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战术上确实还是比较先进的。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他们在面对法国队这场，我觉得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之前我们看到法国队他们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包括这些法国队，你比如说在中场像奥利赛的组织，就是在前场的组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上一场比赛，他们通过自己的这种高位逼抢，避免法国队能够打出一些转换。因为法国队的球员，我们知道前场不管是姆巴佩，包括登贝莱，包括杜埃或者是巴尔赫拉，他们的速度都很快。但是那场比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前场逼抢去遏制住法国队的中场球员的出球，包括奥利赛的一些处理球的失误，明显比前面的六场比赛要多很多。那实际上这就是他们能够在上一场半决赛去击败法国队的取胜之道。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他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上来看的话，未来肯定是值得去借鉴的。比如说怎么样去能够更好的限制对方的发牌器啊，发牌器就是中场的这个球员能够给到前场球员很好的这种输送，去打出快速转换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我看来这届比赛比较典型的一个点。因为其他的球队，其实我们说这四强的球队他们所呈现的状态本身就不大相同。法国队是前场的几位 超跑嘛，我们所谓的这个超跑，他们的相互的快速的配合，团结配合。那同时的话，西班牙队的整体，英格兰队呢，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朗的这种特点。而阿根廷队呢，那这一届我们看梅西还是一个人扛着球队在往前走，有几个其他的球员能够去辅助他，大概就这么一个特点。但是西班牙队我觉得还是未来足球发展的一个大事，前场高压，有针对性的布防，然后以及他们的传控，包括说在过去的这个传控的技术之上的这种改进，纵向的突破以及纵向的传球变得更多，那这个可能是未来一些主流强队我觉得会去主要采取的一个战术。
0: 就德拉芬特其实他的执教呢，有点像在带一支俱乐部，就我们说比如说打一个联赛的话，你每年跟这些球员会打很多次，那你的这个针对性会非常强，针对到每一个人的弱视角，每一个人的这个布防和这个上抢的强度，以及是身体上的一些给他的施压，这个其实是俱乐部的一种教练执法执教的方式。但是我们发现到世界杯之后呢，不是每个教练都能做到的，就是其实如果每个教练针对不同的对手，因为很多都是遭遇战，你不了解对手，你不能够做那么细致的一些安排。但其实现在足球的发展就是要你这个精密度，要你这个细致化，就你跟对方虽然是遭遇战，但你最起码要按照像联赛布置一支球队的一种针对性啊、有效性啊，去布置这个球队的进攻和防守。德拉芬特他做到了，他对法国队过往有交锋的记录，有胜绩，对这个球队非常了解，那他就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让球队呢能够把自己的能力最大化。其实这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未来一个主教练啊，在带国家队的时候，要能不能呈现带俱乐部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的功课做得够不够细啊，你的这个辅助的球探系统到不到位。但这里面如果说
1: 我觉得德拉芬特他有一个优势是在于他对于他手下这些球员，因为他之前一直是深耕在
0: 青少年
1: 系列，
0: 所以说从小是带着这些孩子长大的，所以他能够知道孩这些球员的长大过程中哪些有什么特点，包括他们的心智。你刚刚说这点很重要，就从小带到大，他是最了解这些运动员心智的，哪些队员在关键比赛中能够承压，能够展现，对吧？像波罗这样一系列的球员，他是有这种预大赛反倒发挥好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刘腾聊这么多哈，我们是共同期待这两场精彩的比赛。谢谢刘腾，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啊特别栏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下面呢是今天的特别板块哈，足球是圆的，今天是第四期。这一期中啊，张文是请到两位嘉宾，他聊一聊呢这个足球和心理学的一些关系。
4: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今天我们特别荣幸请到了两位重磅的嘉宾，一位呢是我们总台的主持人，也是足球爱好者鲁健老师。鲁健老师您好。
5: 张文老师好。另外一位嘉宾是武汉大学心理学教授、哲学副院长玉峰老师。
6: 两位老师好。
7: 两位老师好。
4: 两位老师最近看球了吗？因为这次时差也好也不好，有一些上午场的比赛，也有一些深夜的比赛，特别是焦点大战可能深夜比较多。
5: 差不多能看90%以上，除了小组赛有个别的哈，说实话有一些，我记得好像当时什么阿尔及利亚对约旦啊等等，就那种比赛又是在半夜3点，我实在没有办法连着看了，我只能是忍痛割爱一场，然后呢守另外的那个两场，这样的话那一场我就只能看重播了。
6: 我肯定看不了90%，我大概只能看卢老师的1/3到1/2的这个量。
4: 那我估计您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看了得有20场左右的比赛，大家最近都在高强度的看球。
6: 对对对。
4: 那两位老师看球有倾向性吗？这个我挺好奇的。
5: 我这一届世界杯属于主队丢失的一届世界杯。因为我是从90年的意大利之下开始看的，那个时候肯定是意大利的刚开始的球迷吧，喜欢的还挺多的，因为莱因克尔肯定喜欢英格兰，又因为克林斯曼喜欢德国啊，但是后来呢就喜欢上了这个意大利啊，慢慢连着几届的都是喜欢意大利。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变成慕强型的了，因为他也不仅仅是慕强，就是因为有些时候 到某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他各种因素吧，包括球星等等魅力，然后包括整个这个球队的那种团结性和整体实力，就让我开始逐渐的变化。你比如说98年的法国，因为齐达内喜欢了，开始转向法国了。02年呢，又因为大罗小罗又开始喜欢巴西了，就是他好像老在变化。到目前为止都已经4强了，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球队，就总觉得。

0: 觉得每一个队好像都有点，不是我的那种理想的那种球队的。
1: 还是差意大利，意大利来了，我估计您就能找到这个主队的倾向性了。
0: 除非是当年的意大利，或者是有巴乔，或者有皮尔洛。
1: 我是从2000年看欧洲杯，那是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开始喜欢上葡萄牙队，那是飞哥黄金一代的那个葡萄牙队。但是我其实并不是 C 罗的球迷啊，但这些年一直支持葡萄牙队。我发现葡萄牙队被淘汰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看热闹型的足球工作者吧，这样说，我就特别希望四强就是现在这个布局，阿根廷打英格兰，法国打西班牙，最好决赛是英格兰打法国，哎，英法大战就是什么有热闹，咱们就看什么。
0: 于 老师的主队呢？
2: 哎呀，这个巧了，我跟罗老师一样，我也是喜欢意大利。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就是2000年的欧洲杯，
0: 即便意大利没夺冠，你也喜欢意大利是吧？
2: 那个时候开始看那欧洲联赛，然后我非常喜欢 AC 米兰，菲利普·因扎吉，所以一直
0: 英
2: 都
0: 扎
2: 喜欢
0: 吉，
2: 意大利。
0: 对，
2: 这个现在也很糟糕，意大利很糟糕，AC 米兰也很糟糕。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再看球就没有什么太多能站队呀、啊。我要喜欢哪个都少了。
0: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20-30年就始终如一的坚持热爱一支队，就不管这个队里边的主教练、球星怎么变化，他们始终如一。就我身边有，比如说有那个德国的这个球迷，
1: 对。
0: 可能是最有代表性。有很多人可能确实也把那种心理投射和这支球队的这个风格就相互呼应了。
2: 体现出来的气质，尤其是技战术上表现出来的气质，还有一些超越技战术表现出来这种人性上的气质，跟人的这种天然的欣赏会结合在一起。
1: 我刚才问这个主队的问题，我也在想啊，就是如果看球一点倾向性都没有，对于一个入门的人来说，好像看球不是那么有意思。
0: 对，我觉得真正的球迷哈，即便就是说像我们这种这一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主队，但是呢，从小组赛到最后的总决赛。每一场对阵的时候，90%以上的比赛还是有一个倾向性的。这种倾向性可能表现在每一场聚集的比赛当中，可能呢，这个球队的有一些球星，是你对他其实还是平时负载了很多的这种喜欢，或者说这个背后有故事。你比如说克罗地亚，那大家可能喜欢莫德里奇，然后呢也知道莫德里奇曾经的成长故事的这个不易，战火和动乱当中成长起来的球星。就负载了对他个人的一些情感。克罗地亚不是我的主队，但是我因为对摩迪的喜欢，那么可能在他的比赛当中，我可能就会倾向于克罗地亚一方。所以每一场比赛，大部分的比赛吧，除了有极个别的说，哎呀，我这场没有什么倾向性，谁赢都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比赛都会找到更喜欢的那一方。
1: 我还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你的主队被淘汰的时候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因为这次在美国采访比赛，能够来美国的现场的海外的球迷其实相对比较少，本地的观众很多。我采访呢，一般来讲都愿意采访，比如说你是阿根廷队和瑞士队的比赛，那肯定阿根廷的球迷占据了整场，你看到瑞士球迷很少，想跟他们聊几句。但是经常找到的就都是美国本地的球迷，而且包括墨西哥球迷全身全影都是瑞士队的油彩，然后一问呢，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支持瑞士队？他说，我单纯不喜欢阿根廷队。我觉得这倾向性可能是反的，这个也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喜欢上足球可能确实需要一点倾向性，还需要好故事。他看不懂好比赛，但他能够感受到好故事。截止到目前为止，卢健老师，您看了这么多场比赛，您觉得戏剧性拉满的比赛，让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场？
0: 我个人感觉，那肯定还是阿根廷对佛得角那一场，因为那个我确实是没想到，就是我不是自己写那个卢楚世界杯吗？我之前就是大部分人肯定觉得从实力上来讲，阿根廷肯定是赢佛得角的，而且从之前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来看，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真的确实那一场太具有戏剧性了，就我没有想到佛得角会有那样的一种毅力，然后迸发出那样的实力。不仅仅是门将沃奇尼亚，就是他整个的那个全队能够和阿根廷抗衡。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说我当时还预测，我说这个比赛吧，小艇对航母啊，就在我眼里肯定是这样的一种对比。但是没有想到，尤其是阿根廷，就是第二个进球扳平比分的时候，哎呦，那个从左路打进去啊，天外飞仙一样的一个射门，直挂球门的这个远角和死角，就那一刻，我觉得阿根廷都被懵了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甚至觉得，如果再打下去的话，阿根廷肯定要输了，就是那种感觉， 哎呦，有一度我当时我真的觉得，就是说，那让阿根廷离开又如何？让梅西告别又如何？让佛得角一黑到底，取得真经又如何？这是我当时看比赛的真实感受。我就觉得那一场真的是太有戏剧性了。我真心的反而希望，虽然可能我也喜欢阿根廷，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正甚至希望黑马能够黑下去，甚至呢一黑到底我都赞同。我觉得世界杯得有点这种戏剧性，没有这种戏剧性的话，世界杯就太缺少味道了。
1: 这届世界杯就是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现在全都进入到了四强，好像这个路线除了福的脚以外，冷门稍微少了一些。而且福的脚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支队身上还有一点喜感，你看这支队比赛就有点像看周星驰那个电影，他又有逆袭又有喜感。您刚才说的那个福的脚进球了，我印象非常深，他们进球那个球员甚至跑上看台了，和家人拥抱，
0: 专门去找他的女友嘛，蓦然回首，女友却在灯火阑珊处。
1: 我看他女友手里还拿着手机，说不准都跟家人现场踢着比赛就连上线了。裁判也傻了，这比赛没有结束，其实按理说他跑上看台应该是给牌的，也没给。可见大家对于这种黑马的故事都很上头。我在现场也问了好多阿根廷球迷，我问了他们，我说你们觉得阿根廷队这次是怎么回事？好像都能赢，但是赢的都很艰难。阿根廷球迷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他们的民族性里面至少在坚持到最后一刻这一点能够做到吧。阿根廷球迷包括巴西球迷是我在现场见到的成群成群的从海外飞过来美国来看球的球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比赛，我发现西班牙球迷有一个小看台，是从西班牙来的，组织在一起。但是这葡萄牙球迷我真的是得问了二三十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从葡萄牙来的，世界各地来哪儿来的人都有，他们几乎都穿着 C 罗的衣服，他们可能不是葡萄牙的球迷，他们是 C 罗的人迷。所以我想问问鲁健老师，
0: 这些国家是不是或者已经从世界杯上离开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打进世界杯，他们也属于主队丢失的一届，所以呢就只好去找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球星了。
1: 如果我们看一些球迷的论坛啊，社交网络的讨论啊，你确实有这么一种声音，觉得你这个人迷啊和我们队迷比不懂球，挺尖锐的。
0: 绝对不会，甚至有些时候我觉得专门追逐球星的啊，他就他不管你在哪个球队，我就是奔着人走，我觉得他反而更纯粹。你像我们那个做活动当中，一些公益活动当中呢，就是我们和那个四川大凉山的一些很多孩子们，他们也是在大山里边踢球，然后我就跟他们聊起来，你们喜欢的这个球星是谁啊？一大半儿都喜欢 C 罗啊，就是他们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多球星的，对不对？可能会很分散，但不是，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他不仅仅是球技，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他们双星闪耀的这个时代，主要 C 罗身上有很多的这个东西让大家喜欢，可能包括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看到过 C 罗的那个彬彬有礼，情商很高，对于小球童的那个爱护，对吧？然后呢他平时生活当中的这个自律，所以我觉得这作为一个球员来讲，其实真的他有很多可能已经泛化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个性特征。俄罗斯世界杯上当时的三度和西班牙
1: 对，那场比赛我在现场，
0: 最后又是一个任意球啊，你也在现场，哎呦，我太羡慕你了。最后你记不记得他一个任意球啊？然后那个眼神坚定，典型 C 罗式的这个破门，就3-3打平西班牙，那场两牙大战比这次世界杯的两牙大战还要惊心动魄，还要让人印象深刻。所以你说这样的 C 罗谁不喜欢？
1: 所以想问问于教授，您理解球迷的这种内心的投射吗？您怎么看这种内心投射的现象呢？
2: 心理学上肯定认为人会被那些拥有自己向往的品质的人吸引了，然后也会倾向于喜欢那些跟自己相似的。你说两个人之间产生人际吸引，通常情况下可能有人认为是互补啊，我是个胆小人，但我要因为别人勇敢，我要喜欢那个勇敢的人，但不是，更多的时候是相似性。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就喜欢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渴望成为的那个人，通常情况下也是基于我现有的品质的。你看 C 罗，我也一样，我日常混迹于各种足球的论坛和 APP 里，你会看见这个球迷的极化的言论非常的极化 ，C 罗的球迷和梅西的球迷，而且我在社交媒体上，我就刷短视频，我经常刷到那种黑 C 罗的视频，没必要被那么黑啊，什么取得一些外号啊，什么
1: 非常令人尊敬，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0: 甚至可能我们每个年龄阶段，同样一个人， 他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你比如我小时候可能踢球，我踢前锋，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喜欢这英俊潇洒的那种前锋，克林斯曼、莱因克尔这样的，对吧？到了这个可能大学的时候呢，年龄稍微长点，可能又喜欢那些中场核心的球员，大脑型的，齐达内、皮尔洛。所以，于老师应该您是研究心理学的，不同的人喜欢的类型和不同的年龄阶段喜欢的类型，他是不是确实有一种？就是内心想去寻找某种共鸣哈，
2: 现在经历了很多
0: 对，
2: 事情，我就更喜欢云淡风轻的球星，梅西这样子的，也许啊。
1: 真的是就是性格。比如说我呢，我也并不是梅西的球迷，或者说我这种性格就没有办法喜欢世界上最顶级的球星，他已经有这么多人喜欢了。像我这样叛逆的人，我不可能喜欢所有人都喜欢的人。
0: 对，就像我们那个看小说也是，比如我喜欢看武侠小说啊。那我们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看，肯定是喜欢像是那个什么《倚天屠龙记》里边张无忌呀这样的，然后杨过这样的，那是绝对不可能喜欢《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哎，但是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再回看《鹿鼎记》，你就觉得韦小宝他也有他很可爱的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人他确实也有自己的那种成长的阅历，就是你喜欢的球星可能也是这样。
1: 是，
0: 它会有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会有一些变化，
1: 不仅有年
0: 是
1: 龄
0: 的，
1: 阶段的变化，我想可能也有代际的变化。这一
0: 啊，
1: 届
0: 对，
1: 是吧，世界杯最出圈的哈
0: 是
1: 兰德，
0: 没错，
1: 我觉得在以前可能哈兰德这种球星他不一定会是最顶流的明星，他可能会是男
0: 对
1: 生
0: 对。
1: 更喜欢的很硬核的那种球星，但是女球迷通常来讲不会迷哈兰德这样的球星。女球迷过去是迷卡卡、迷贝克汉姆，那个时候叫迷这个球星。但现在我觉得好多女球迷也很喜欢哈兰德，他们好像在玩哈宝，就是你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做成老鼠干。哈兰德在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成了这个球员界的拉布布了，成了 Jellycat 了，好像人们已经不需要完美的偶像了，或者是说现在的球迷和足球明星之间的这种内心的关系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2: 这个互联网时代产生之后，人们见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信息跟原来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小时候看球的时候，得在报纸上找一个体育的版面，看到一点点信息，连中缝都给他看的，对吧？然后那个时候球星对我们来说很远，他是神呐、啊。那现在的球星很近呐、啊，到处都能看到。我甚至刷到那个哈兰德好像还开了抖音，上面还有什么挪威的森林，我也不知道从哪搞到这种歌，跟他很适配的这种歌，你会觉得他很近呐、啊，很近的时候人就不会神化他，你就会觉得他是个人，而不是个神，然后是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希望他真实。啊，哈兰德展现出来的所有的特质，实际上就是他真实的一面，他不仅仅还真实啊，他甚至还有一些幼态。心理学的话来说，他就是萌，就是 cute，他展现出一种小孩的样
1: 所
2: 子。
1: 以叫宝，
2: 他可能，
1: 大家管他叫宝，
2: 对你
1: 哈宝。
2: 叫他哈宝，对吧？他的行为也是幼态的，对吧？他的行为不太讲究，吃东西啊干什么的，看着很像小孩子，他的言语也像小孩子，不像 C 罗雕琢的说话，雕琢的发型，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觉得他没装什么，他就是个天然的样子出现来。小孩子才不装嘛，我们成年人的社会，我们会对着我们不喜欢的人笑，对吧？这就是装，他好像不会，你会觉得他 cute，他萌，他幼态。我们不再仰望偶像了，对吧？我们就是让有
0: 哎，对
2: 偶
0: 了，
2: 像陪伴着我们。
0: 哎呦，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就是这也是，就像我们说的，时尚其实呢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偶像也有那种年代的变化。就是我记得我们可能那个年代看球的时候呢，当时，每一届世界杯前都有什么哪个男模团，然后甚至他们下飞机的时候他们的装束，然后要评选出哪个队最帅，然后那个时候呢一些业余球迷或者叫泛球迷，他们是关注的可能是这
1: 颜
0: 些
1: 值，
0: 容貌啊，或者说什么太太团呐、啊，追星可能也是一种像玉老师说的，那真的是一种仰视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特别讲究这种娱乐方式，可能是体验式的、伴随式的、陪伴式的。你现在完全可以唱着哈兰哈兰什么什么，对吧？啊，社交媒体上有各种娱乐方式，你就觉得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和他共情，相当于哈兰德，他变成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运动员了，甚至成为一种娱乐方式了。
1: 我想，可能如果过了很多年，如果现在的这代人他可能怀旧的时候，就是互相发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你会觉得时过境迁，就像 你现在如果在家里找到一个泛黄的卡卡的海报，你会觉得啊，那是我的青春。未来的这批05后，可能就是哎，看到一个哈兰德的表情包。

0: 是我的青春。
1: 想起来，这届世界杯上好像没有什么颜值特别高的，像当年卡卡、贝克汉姆这种，就是颜值统领整个世界杯的，好像还真没有啊。
0: 贝利厄姆吧，这
1: 厄
0: 个
1: 姆
0: 是
1: 也不是那种传统帅
0: 传
1: 哥，
0: 统
1: 我想
0: 帅
1: 起
0: 哥。
1: 对吧？反
2: 赖斯
1: 正
2: 可能
1: 卡
2: 好一
1: 卡
2: 点。
1: 和贝克汉姆
0: 莱斯现在这个人设就属于一个艰苦卓绝的人设，贝利厄姆是另外
1: 对，
0: 一个故
1: 没
0: 事。
1: 错。
0: 这贝利厄姆和哈兰德，这是咱们现在当下聊天的此时此刻最火的一个话题，他们两个人的友谊，他们从德甲的多特蒙德时期开始认识，之后各奔东西，一个人去了曼城，一个人去了皇马，然后现在大家都说顶峰相见，两个人一个人在金球奖上拿到过第二名，一个人拿到过第三名。昨天那场比赛，贝林厄姆赢了，而且是两球，成为了拯救英格兰的人。但是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两个人球场上的互动，包括一些肢体上的动作，包括赛后各自接受采访，哈兰德甚至还给贝林厄姆说了很多好话，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对贝林厄姆的发挥有意见，过去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如果是你们认为他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那是世界的问题。你很难想象对阵双方能够说出这样的良言，感觉这个时代又有一个变化，就是 C 罗和梅西的球迷在互相掐，但是新一代的绝代双骄的球迷在相互磕，磕得昏天暗地，变成磕 CP 了。这个现象也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这我觉得这是这届世界杯我看到的一个新的点。卢健老师，您发现这事儿了吗？
1: 我发现了，其实还有呢，就是大家会挖出他们过去的很多故事。你同样的，像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呢，还有就是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和那个姆巴佩，他们俩也是被称为兄弟情。说当时那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当时不是说摩洛哥第一深情嘛，就是说他在大巴黎的时候眼里只有姆巴佩，当时
2: 就
1: 有
2: 跟姆
1: 球
2: 巴
1: 就
2: 佩
1: 找姆
2: 传
1: 巴
2: 球。
1: 佩，然后那个训练和生活当中呢也是最好的兄弟。啊，所以结果最后呢最有戏剧性的是，你看最
0: 也
1: 后
0: 碰上
1: 姆
0: 了。
1: 巴佩呢为了拿欧冠，跑到从大巴黎转到皇马去了，结果呢，这个阿什拉夫哈基米呢留在大巴黎，反而连拿了2届，还蝉联了这个欧冠冠军。你说这种兄弟，你说多有戏剧性吧，对吧？本来要留下来继续好兄弟一起拿冠军多好，但偏偏的是走了都没拿上。就是绿茵场也特别需要戏剧性，竞技场也是一个秀场，也是一个剧场，就是它需要什么呢？主角配角有对手，也得有伙伴。
0: 通常来讲，我不是非常喜欢磕 CP，尤其是娱乐圈 CP，我是完全磕不起来的。我在体育领域好像觉得它是一种中和的作用，一种解毒剂。因为在看世界杯期间，我们可以说是两军交战了，那种敌对的情绪不仅体现在场上，也体现在场外。看球之后，有的时候你看一下社交网络，经常觉得这个社交网络乌烟瘴气，不能给你的这个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反而添了好多堵。但是现在呢，当这种所谓的甜味的东西、甜味剂加入到这个又辣又苦的看球的30天里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甜来的恰逢其时，刚刚好。这对于我来讲是这样的。
2: 这个在心理学里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 CP 这东西在这个场合里，它是个完全的双刃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第一呢，就像刚刚鲁健老师讲的，它让这个故事非常的丰富啊，因为是一个对立的两支球队，它只有你死我活的竞争嘛，只有一队能赢，在这个时候，尤其淘汰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两军之间的主要人物之间还能建立起关联，就把这个戏剧张力给加得特别的大。第二件事情呢，它又会消解一下这个竞争的感觉，就刚刚张文老师说的，现代人很糟糕的，现代人经历的所有的信息全都是碎片化的，我们天天经历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所以人脑在这个时代要有一个很好的加工的过程，这个加工是要把信息给统合起来，就要把这个毫无关联的信息给连成故事，所以大家才会这种时代特别喜欢磕 CP，就是我特别喜欢把两个没关系的东西给它建立起联系来，我每天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事情，是因为这个碎片化的信息把我训练成了这样一种大脑的机制，全都
0: 插
2: 在做
0: 一
2: 这种
0: 句，
2: 事
0: 这
2: 情。
0: 个女生叫在玻璃渣里找糖，渣
2: 我
0: 里找
2: 第一次听说这话。
0: 糖。
1: 反正从我本人来讲啊，我作为这种看球这么多年的球迷，我其实不喜欢在绿茵场上磕 CP 这种词儿。
0: 你看，
1: 就是在我的心里呢，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增加戏剧性呢，是因为更多的是兄弟戏于强的这种故事，让增加了戏剧的张力。
0: 张力，
1: 就我们想看一看平时亲密无间的这种兄弟，他们在俱乐部里是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

0: 都玩游戏，游戏你的这种设置和机制，也许也会对这种 CP 有一些影响。
1: 其实咱们刚才说的张丽丽的这几个人挺有意思的，我看了一下，这也是这次我们我觉得比较沉重，相对而言啊比较严肃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哈兰德、贝林、阿什拉夫还是姆巴佩，实际上这四个人都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国家队去参加，这也是过去的30年国际人口大迁徙导致越来越多的球员他的这种跨文化的背景造成的。这里面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摩洛哥的这个布阿迪，布阿迪几个月前还是法国 U21 队队员，甚至是队长，但几个月之后他就成了摩洛哥的新星。当然他自己也晒出了一张图片，就是他小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在现场支持摩洛哥的比赛的那个画面，包括像摩洛哥的这个布努，他是出生在魁北克的，他和加拿大的守门员，因为加拿大和摩洛哥正好踢了一场比赛，都是魁北克老乡，他也完全可以给加拿大守门。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看这种球员现在的选择，包括移民的这种国足认同的危机？因为卢健老师也做国际新闻，我相信您在这方面也会有感受。
2: 对，因为网上对这个讨论特别多哈，尤其是大家关注这个法国队，说法国队就是面临这样选择的很多球员太多了，因为都是移民嘛。当年的那个齐达内，对吧？大家都知道
1: 阿尔
2: 那
1: 及
2: 是
1: 利亚，
2: 阿尔及利亚的，他的儿子那个卢卡齐达内不是选择替阿尔及利亚这个服役？还有像美国队也是，美国队巴洛贡那本来青年队在英格兰，那是被美国。我当时开玩笑，我说从英国爸爸手里硬抢来的。还有像美国队小维阿呢，他爸乔治维阿，当年我们这一代呢最喜欢的球星之一
1: 也是
2: 了，对
1: AC
2: 吧？
1: 米
2: 而且还最后还对啊，利比里亚的总统啊曾经担任过，结果他的儿子最后呢替美国队服役，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我还写过一篇，就是卤煮世界杯，其中瑞典对突尼斯那一场。当时呢，瑞典队有一个叫阿亚里，他可以选择突尼斯啊，因为他父亲是突尼斯人。但是呢，他最后选择留在瑞典，所以他在突尼斯那场他进了球以后呢，他就选择不庆祝。但是另外呢，突尼斯队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汉尼拔·梅布里。我当时说这个汉尼拔他是法国新星啊，他也参加过法国青年队的比赛，他完全可以参加法国队，然后甚至有躺冠的机会啊。但是呢，他却选择留在突尼斯，就正好这两个对阵的对手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引用那个我说，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就是这种对比太强烈了。就是他们父母虽然不一样，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地方，但是你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相比我来讲啊，我从内心其实虽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这个评价，但是我还是比较佩服像突尼斯的这个十号汉尼拔·梅布里。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也非常复杂的选择，其实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都是这样。一方面呢，有刚才鲁健老师说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到底我加入哪个国家队能够更快的帮我收获到荣誉，能够帮我更好的得到下一份职业合同，这当然是考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国足的认同，像摩洛哥，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规划球员，这次甚至发生了上场的11个人，11个人都不出生在摩洛哥这种现象，其实利用的也是摩洛哥的这些族裔在海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还是边缘的。哈基米他自己说过，他去过西班牙队的青年队，但他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他又去试了试摩洛哥，他觉得，哎，一下我的认同感或者我那个舒适度，那完全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在这个队里待着更舒服。这可能也跟很多移民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在一个他的这个封闭的小的文化的圈子里，和整个这个国家之间的那种文化的隔阂是有关系的。同时，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是跟叛逆有关。你像这个奥利塞是最典型的，奥利塞说着非常标准的伦敦音，他也可以代表尼日利亚，也可以代表英格兰，也可以代表法国，但他最后选择了代表法国，是完全的令大家出人意料的选择。我想到我看过一本书叫《白牙》，这本书是一个英国作家写的，他写的是说一个印度裔来到英国来移民，他就觉得融入不了英国的主流社会。他生了2个孩子是双胞胎，一个人呢他就把他送回到了他认为的祖国去接受教育，另外一个人呢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在伦敦。结果呢被送回去的那个人变得非常非常认同 英国的文化价值观，成了一个律师，而且是戴白假发的那种。另外一个孩子，他留在英国的这个孩子，反而变得我们说的比较极端，成为了一个

0: 民族主义者，其实这个就是完全相反的。有的时候你在一个环境里，反而因为外界的排斥无法认同这个环境，这也是现在欧洲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这些有跨种族背景的球员在进行选择的时候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这个和在足球这个地方确实用这个冷静看到了现在世界的这种复杂性。
1: 其实这种民族认同啊，背后呢可能既有这种亲缘关系，还有一个这个生长背景、文化背景的这个问题。你刚才说奥利萨因为他是这个移民里面最典型的了，对吧？他好像据说有四个国家的国籍，因为他爸爸是尼日利亚的人，尼日利亚人移民到英国，然后他妈妈是阿尔及利亚人，然后呢移民法国。
2: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深刻，我还真做过一模一样的研究啊。不同的文化下的人在对定义什么是我这个国家的人的认同的时候，相当的有区别。中国人就认为血缘关系是第一判定的原则，那我可以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这几千年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其他的文化呢，有的认为是民族重要，有的认为是宗教重要，有的认为是内心的选择重要，反正各有各的重要，反正心理上都是不同的。
0: 就是像刚才鲁健老师说法国队这种案例，足球好像确实跟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息息相关。我觉得就是今天咱们这个聊天，就是既向内了解自己的内心，也向外去了解国际政治，实际上都是通过足球，通过世界杯的这么一个冷静，可能也是因为足球有这样的冷静的作用，所以让全世界的人为之疯狂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好，今天我们抽出一位获奖听众哈，深林晚风，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竞猜环节，先来听听我们这个题和我们今天人类组怎么答的，之后是 AI 组。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进入到了最后两场比赛，季军战呢是法国对英格兰，英法大战。虽然有点鸡肋，但是两支球队的水准还是不错的，并且呢在半决赛都不服气，输都有点冤枉觉得自己，所以在这场比赛中呢应该还是会为自己的球迷争一口气啊。那本场比赛题面呢依旧是猜比分，90分钟常规比赛时的比分啊，有加时不算啊，就是可以算补时，90分钟加补时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1: 我是连续预测错误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琪，虽然现在又被 AI 拉开了差距，但我这次呢还是要猜一个小概率事件，英格兰队和法国队的这场三四名决赛90分钟内会0-0互交白卷。原因呢，我觉得图赫尔和德尚啊两位教练在半决赛都是非常郁闷的，人一旦心里受到刺激，压力变大，动作呢就容易变形，英法大战说不准会无比沉闷，两边谁也进不了球，可能两支球队得等到加时赛或者点球大战才能分出胜负。
2: 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呢，季军大战成绩上没有太大意义，但是比赛会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法国这边已经明确说了啊，阵容要进行大轮换，但是姆巴佩肯定还要继续出场冲击金靴，而英格兰队这边相信图赫尔也会给梅努啊这些没出场的队员安排机会，那这样的话这比赛呢确实很难去推测。但是从两个队的世界杯战绩来说呢，法国队近两次都进了决赛，而英格兰队在18年的季军赛呢输给了比利时，显然对于第三名也没有什么追求，所以这比赛呢我觉得还是看好法国队2-1取胜，姆巴佩继续有进球。
3: 我是老编辑杨森，三四名决赛相对来说场面会比较开放，一些之前少有登场机会的运动员可能会出战，加上姆巴佩还有冲击纪录的诉求，以及可能是德尚的告别战，预测法国队3-1取胜。
4: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葛，看到好离处的这道题面，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不是就是两位出题人最后一次折磨我们答题人的机会了，因为也是郝迪在几天之前世界杯间歇期的时候就出了一道有关本届世界杯的终极问题，那就是谁能够夺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那个时候还只是世界杯刚产生八强的时候，不要说谁是冠军，就连谁能够会师于决赛都是一道难度非常高的题面。根据本竞猜队唯二持证专家管乐琪的统计，说阿根廷卫冕的人一个都没有，认定西班牙队能夺冠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所以今天我想严重提示一下两位出题人，如果最终我说对了本届世界杯冠军球队的答案，请问你俩此前所出的所有问题哪一个能以此相媲美呢？如果下周一凌晨斗牛士军团真的16年之后再次捧杯，是不是也等于宣告我才是本次竞猜活动的最大赢家呢？这考验着你俩的公平与公正水准。最后我当然还要依规回答今天郝迪的问题，那就是我认为季军之争的比分会是2-1。
5: 我是站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我觉得这场比赛的体验可能在两个主教练，那么三四名决赛呢会是德尚在法国国家队超过10年执教生涯的一个结尾，目前为止法国国家队人心还是比较齐的，我相信这些球员希望给德尚一个体面的结尾，包括姆巴佩本人也有继续争取更多进球的欲望。那对于英格兰队这边呢，已经出现了人心不和，在赛后的一系列采访当中，图赫尔似乎在推卸责任，甚至把这个责任推卸到了英格兰的足球基因，说英格兰的足球基因里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赛，这已经引起了英国国内的很大的舆论的反弹，相信更衣室里可能也会有些球员因此心怀不满。所以英格兰队目前面临人心不和的问题，包括图赫尔还是不是要继续执教，那如果这场比赛是一个大比分的失利，会不会事情会有反转，所以我预测一个稍微戏剧性的结局，英格兰队0-3不敌法国队。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作为一直稳居积分榜后几名的高手，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猜比分想答对最好的办法大概是抓阄。 三四名决赛，法国队据说全上替补，英格兰队据说已经将帅离心，两队本来就都不会踢出平时的正常水准了，你说这比分去哪儿猜去？唯一能有点谱的事情呢，是姆巴佩应该还会争取进球吧，让他进两个的话，法国队3-2获胜吧。
0: 目前积分榜上呢是 AI 小胜13分排名第一，杨森呢11分排名第二，管乐奇和朱一鸣10分啊排名第三，张文9分，王宇8分，李哥7分啊。李老师刚那么愤怒，就是因为他现在7分，都快被 AI 小胜拉一倍了哈。来听听 AI 小胜的预测：
7: 法国 VS 英格兰三四名决赛90分钟内预测，首选比分法国2-1英格兰。季军战历来进攻开放，进球多，核心看点姆巴佩冲击金靴，本届8球，英格兰有复仇2022年1-2失利的战役。攻防特点，法国锋线爆发力强，反击犀利，英格兰中场整体好，定位球威胁大，两队后防均有轮换与体能隐患，失球概率高。数据倾向，多家模型给出法国胜概率约48%，平局24%，英格兰胜28%，2-1是最被看好的比分，概率约22%。
0: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刚刚是获奖听众是抽给了深林晚风哈，恭喜您。看时间以上就今天学生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消息，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记者今天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您好，请介绍一下新闻发布会的详细情况。
3: 好的，我现在正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到目前这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那灾情发生后，彭水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字等属地救援力量200多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检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事故发生后呢，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航空应急救援总队等13支专业力量683人赶赴现场开展救援。那市级调派了，还调派了工程抢险安能队、隧道救援中建队等等救援力量快速支援。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装备在现场作业。早前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

0: 步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衡水当地划分了核心救援区、外围管控区，排查疏散附近人员，调运救援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针对危重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案一团队专项救治，对轻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我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峰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峰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十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十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十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十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十一峰创作出新作《四手联弹》。四手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 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十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十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十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友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十一峰自己怎么说。
2: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3: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4: 哎，弹得怎么样？
5: 还行，
3: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子，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 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5: 进来吧。
3: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她一脸，朦胧不知长相。她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5: 来了。
3: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4: 哎，叫奶奶。
5: 您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4: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5: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4: 周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3: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5: 刚才听见了吧？她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3: 玄灵就说，
5: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3: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她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5: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3: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5: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3: 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5: 能感受到差别吧？她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3: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5: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3: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煤气灶修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 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5: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3: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他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6: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3: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6: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3: 背后门又开了。
5: 哎，你们俩多大了？
3: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6: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5: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6: 呢。他没有，要不你问他。
3: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5: 你何必呢？
3: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 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6: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3: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钉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6: 啊，好了，哎，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
3: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5: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6: 嗯，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啊。
3: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灵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联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5: 别停。”
3: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5: 有那么点意思了。”
3: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4: 对了，闺女，刚才那段四手联弹是你的主意？
5: 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4: 哦，你觉得他可怜？
5: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3: 玄灵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灵，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 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班上又问：“
6: 那跟他算朋友了？”
3: 玄灵撇嘴：“
5: 别老塌塌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
1: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联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灵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接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灵，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爱填平？在日复一日的琴声拉锯、人生取舍中，他们会走向竞争对立，还是彼此救赎、双向成全？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朴树带来的歌曲《平凡之路》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

0: 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1: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0: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2: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0: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改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了，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金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羽佳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

0: 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魔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魔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10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坛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10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1: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2: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1: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0: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 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2: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2: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2: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2: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1: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悬而又悬，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呢？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根据膳食指南建议，一顿正常的早餐要占全天能量摄入的25%-30%，其中蛋白质摄入量又要占早餐的10%-15%。这么算下来，如果以普通女性为标准，一顿合格的早餐要吃掉11.25-20.25克的蛋白质，也就是至少200毫升牛奶再加上一个鸡蛋才算勉强达标。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顿优质早餐该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想要通过高蛋白早餐来控重，蛋白质摄入的最低标准是25克，甚至很多文献提出需要在30克以上，并且最好以固体的高蛋白食物为主。也就是说，早餐吃25克以上蛋白质，午餐晚餐相应减少，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一天蛋白质摄入量的50%。这么吃之所以能够帮你控重，是因为一顿高蛋白早餐能让你全天吃得更少。蛋白质在我们消化系统中施的魔法比我们想象中更牛。首先，膳食中的蛋白质有抑制食欲和促进饱腹感的作用，这是因为相比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消化吸收较慢，大量蛋白质消化产物能够达到回肠、刺激瘦素、饱腹激素等肠道激素的释放。这些激素会通过内分泌和神经告诉大脑，你不饿，你很饱，你不能再吃了。蛋白质的摄入会刺激内分泌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而胰岛素能起到调控血糖的作用，避免餐后血糖过山车。咱们之前说过，肚子容易饿，一部分原因就是血糖飙升在下降的结果。控制住血糖，就等于抓住了饿魔的命脉。最后，咱们的身体对蛋白质有强烈的需求，甚至会通过蛋白质的摄入量来调节能量摄入的。当你吃的蛋白质低于需求量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比你更快地发现，并且开始产生旺盛的食欲，让你乱吃一通。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对9341人进行了一年的饮食随访，研究发现，一天中 第一顿饭没有吃够蛋白质的人，身体为了补充缺失的蛋白质，接下来全天都在疯狂地炫碳水、炫糖油混合物。这些好处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超重人群来说，用高蛋白质饮食的方法减肥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在一项研究中，将57名超重青少年分为了高蛋白早餐组、普通早餐组和不吃早餐组，进行了12周的对照实验。吃35克蛋白质的高蛋白早餐组，比起干预前，每天平均减少1724千焦的能量摄入，12周后平均减少了 0.4 公斤脂肪，最多的减少了 0.9 公斤。而普通早餐组和不吃早餐组体重都有相应的增加。靠吃就能够实现减重，还不快冲起来。很多食物中都含有蛋白质，吃到25克以上并不难，但是如果你想在控制食量的前提下依然摄入这么多的蛋白质，那就得认准高蛋白食物了。在国家标准中，食物中的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12克，它就属于高蛋白食物了。我们拜托营养师找了一些早餐里常见的高蛋白食物，照这个清单来搭配就行。第一，优质高蛋白食物，肉、蛋、奶、豆都属于优质蛋白。这类食物中的氨基酸种类多，比例合理，消化吸收利用率也比较高，是蛋白质中的首选，蹄筋儿、猪皮、鸡爪这类除外。第二，其他高蛋白食物，杂粮、坚果中也有比较高的蛋白质含量，虽然消化吸收利用率低一些，但只要吃够，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控制食欲、控制血糖的效果。如果这些你都吃腻了，想丰富一下早餐的蛋白质种类，也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不算高，但也很不错的食物，例如纯牛奶、凉拌豆腐、肉包子、低盐挂面等等。按照碳水加蛋白质加水果蔬菜的早餐公式，营养师帮大家打了个样，6点到8点吃早餐的人这样搭配。一般来说，早餐和午餐间隔的时间在4个小时左右比较好，这时早餐的能量摄入建议在全天能量摄入的30%左右。如果你就是喜欢吃热乎乎的中式早餐，不用勉强自己把碳水戒了，在主食里多下几个虾仁儿，多打个蛋，蛋白质含量就上来了。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早餐上，可以选一些肉馅儿的速冻食物，再搭配一些豆制品，也是一顿很不错的高蛋白早餐。打工人早餐和午餐隔的时间短，可以把早餐的能量份额降低到25%。实在没时间自己做，顺手在路边买个豆浆、肉包、豆腐脑什么的，也能凑齐优质高蛋白。在办公室里常备一些无糖酸奶和牛肉干，懒得煮鸡蛋就多吃几片牛肉干，吃腻牛肉干了就多吃点乳制品，其他的杂粮、蔬菜、水果随缘搭配就行。购买牛肉干的时候啊，尽量挑选钠含量低于每100克600毫克的，避免一顿早餐就把一天的盐分吃光了。减脂增肌的人需要摄入更多蛋白质和更少碳水，可以维持肉蛋奶老原则，但是摄入量要增加。相比起牛肉，即食鸡胸肉在钠含量和分量上都控制得比较好，随便来一袋高蛋白大橘就被稳定住了，再适当的加些其他的高蛋白食物，妥妥的够了。大伙儿不难发现，只要认准高蛋白质食物多吃点，不用拿着计算器按数字也是能吃够量的。毕竟咱们是吃饭又不是学高数，不用那么精准，有个上下浮动也很正常。再来画一遍重点，早餐吃25克以上的蛋白质，午餐晚餐相应减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起熬夜的坏处，估计在座的各位都能一口气爆出五条以上。会胖、会笨、会老、会丑、会病，但有用吗？没用，该熬夜还是熬夜，即使明知道第二天醒来要顶着乌黑的眼圈和发懵的大脑，在通勤的路上悔青了肠子，12点前睡的 flag 立了又倒，俨然一块无法征服的健康版图。很多人习惯性的将其归结为个人自控力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心理顽疾。这种难以抗拒的强

迫性的晚睡，学术上叫做报复性就寝拖延。几点睡觉本质是决定一天结束的节点，而报复性熬夜则是一种对白天生活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人，为了在深夜重获自由感而拒绝早睡的现象。强迫自己早点睡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报复性就寝拖延。人类是唯一一种会故意剥夺自己睡眠时间的物种，因为人类白天要打工。2020年由中央电视台发布的报告《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 2019-2020》中显示，除去工作和睡觉，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仅为 2.42 小时，白天被工作安排满，晚上回到家还要打扫生活当中的一地鸡毛，甚至有些人还要照顾孩子、辅导作业，整个人都是被推着往前走，像个提线木偶，没有一丝喘息的空间。只有晚上那可怜的几个小时才真正的属于自己，偏偏这个时候精力体力都被透支，只能贡献给刷短视频、打游戏这种不用动脑子的娱乐。一副下班后玩手机到深夜，业余时间不努力提升自己的现代人群像就这么呈现出来了。其实休闲时间是与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可以充分放松的时间是人类的刚需。当工作剥夺了人们的休闲时间，人们就只能去剥夺睡眠时间，睡眠被异化为一部提款机，想提多少时间自己说了算。不管是为了缓解生活压力，还是纯属为了支配而支配，主动放弃部分睡眠时间这件事儿，听起来就让人有一种支配命运的掌控感。我们在反叛现代工业社会的秩序，并产生一种类似复仇的快感。在这种状态下，早睡就像是再次让渡了自己的时间，只为第二天能精神饱满的搬砖，唯一的有限的自由也被牺牲掉了。这样看来，那些貌似是自控力差的背后，其实都是成年人的无可奈何与心甘情愿。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靠所谓的自控力逼自己早睡，也大概率失败。很多人一说到我要开始早睡，首先想到的是早早的上床，把手机拿远一点，强制自己闭上眼睛，等待睡意来袭。然而真正通过这个途径养成早睡习惯的人，不能说没有，但也是凤毛麟角。很多时候早睡是自然发生的，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生活状态的变化，有些人是年龄带来的身体感受，亦或是心态的转变，很少是有人通过强迫达成的。早睡强迫的关键词不是早睡，而是强迫。这种强迫的心态在更多的时候会带来睡眠焦虑，从而让你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越是强迫自己睡觉越是睡不着，越是想远离手机，手机里花花世界它就越诱人。无法停止熬夜带来的挫败感，无法改变自己带来的失控感，会蔓延至人生当中的大事小事。它让你逐渐地说服自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可能我这个人以后就这样了吧。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但健康并不仅限于身体，心理健康也同样的重要。晚睡强迫症本质上是实际心理需求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所有人都处在时代的洪流中。当我们想要寻求改变，养成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是在跟整个大环境做对抗。熬夜是现代人工作生活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企图自下而上去逆转，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说不着急改，在把自己的心理和生活熨烫平整之前不着急改。比起在熬夜、懊悔、继续熬夜的心理怪圈中不断的自我责备，更好的方法或许是先和解，我就是想选择熬夜，并可以清醒地接受代价。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也死不了人，这并非摆烂，接受事实是改变的第一步。当你开始与自己的心理需求对话，改变可能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睡眠这件事儿背负太多的意义和价值，让睡眠成为睡眠本身，一个原始的生物学行为，一个从严丝合缝的社会秩序中，从鸡零狗碎的生活中抽离的时空间隙。当然，有很多听到这里的朋友估计还是想要听到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有但不多。睡前不玩手机太激进了，你只要尝试做一点点微小的调整就好了。比如说建立一个睡前仪式，上床就关灯，选一个喜欢的香薰蜡烛作为光源，在柔和的暖光中该玩手机玩手机。比如躺在床上留出一分钟的时间，关掉手机屏幕，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做，一分钟就够了。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让人更快地被动入睡，二是也是更关键的，即使短期内不会改变结果，这种微小的自律也能一点一点地让人心态发生转变，获得一些掌控感。如果通过各种方式都没法做到不熬夜，那也没关系，一个睡眠好的人，生活总不会差到哪里去，一个睡眠不好的人，生活也完全可以很不错。对于睡眠，不焦虑就是胜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优质的早餐应该怎么吃，以及报复性就寝拖延的话题。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 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

0: 全天候中检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0: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

0: 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
12: 呈现。

0: 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4: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3: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9: 中国不懈怠，
8: 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镇江同州螺旋桨获评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以绿色创新赋能深蓝航运。
1: 我市推动跨行联动，落地全国第一笔再贷款加出口订单融资加远期结汇创新业务，为外贸企业纾困增效。
0: 镇江举行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
1: 孟溪路供水管道改造工程正在进行中，预计8月底完工。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垮塌，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1: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0: 油价上调，加满1箱92号汽油多花12元。
1: 世界杯决赛门票均价超过10000美元，创美国体育赛事门票价格纪录。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今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时间延长，新闻早报顺延至7:05播出，时长约55分钟。

0: 迹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1度。
2: 走一线到基层，新闻早报今日头条。船舶海工装备产业是镇江4833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作为我市高端海工装备领域的骨干企业，近20年来，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深耕船用推进系统研发与制造，通过创新节能技术和服务模式，为近千艘全球船舶提供推进系统和节能装置。最近，企业成功获评国家重点小巨人企业。来听通讯员范云、记者周恒的报道。
3: 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企业创立初期主要为内河航运船舶和特种船舶生产螺旋桨，直径3到5米，重量在5吨左右。公司副总经理纪伟介绍，如今企业生产的螺旋桨最大直径达到11米，单件重量可以达到100吨，主要用于远洋航运船舶。
4: 公司从2021年开始，更多的研究了它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从前期的设计到后面的生产制造，一直到安装服务，甚至于将来的售后等等一个完整链条，我们都能提供系统。

0: 化、全球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服务。我们只要拿到传音数据的输入，我们可以给船农做节能效果的一个评估，做我们的一个水池的试验验证，另外还可以给他做轴系的一个校钟计算啊，轴系的强度计算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技术性的服务。
1: 2023年6月，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将航运业纳入立法。2024年1月起开始对航运企业收缴碳税。同舟螺旋桨在系统节能方案上提前布局，让企业精准对接了这一行业发展趋势。近年来，企业加大与各大科研院所合作，在螺旋桨、消涡器、导轮三件套上发力，为远洋船舶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通过系统优化，新型螺旋桨性能提升约5%，配合消涡器和导轮，整体节能效果再提升10%以上。截止目前，同舟螺旋桨的水动力节能整体方案已经累计为客户节省燃油费用约2.76亿美元，减少碳排放超过24万吨。纪委。
0: 订单的话，今年是已经排满了，然后也延续的到明年和后年，也已经有部分的订单在下发。另外的话，像今年的话，我们基本上产量的话可以做到9000到10000吨的一个产量，也是突破了一个历史新高。
1: 面对持续增长的订单需求，同舟螺旋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生产设备迭代升级。今年年初，企业联合国内厂商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双龙门三工位高精密超大螺旋桨五轴联动加工中心正式投产，填补了国内超大螺旋桨高端数控加工领域的技术空白。展望未来，同舟螺旋桨将持续深耕船用推进系统这一细分领域，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迭代核心技术，拓宽市场赛道，以专精特新优势赋能船舶海工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3: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市太湖综合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全市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全市外资招引工作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等文件。会议强调，要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抓紧布局前沿赛道，聚焦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和智能终端、氢能及新型储能等镇江具有一定基础的未来产业，建强科创平台载体，统筹全域协同创新，夯实自立自强创新根基。
4: 会议指出，消防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麻痹，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从严开展重点领域打非治围，有力整治生产性三合一场所安全隐患，推行跨区域交叉检查、互查互纠机制，建立健全长效治理机制。会议指出，要抓实海外驻点布局，建强专业招商队伍，全面实现海外驻点实体化、常态化运作，同时优化外资企业服务，提振外资企业投资信心。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制定任务清单，明确责任分工，强化跟踪督办，以扎实的行动推动太湖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最近，丹阳农商银行与交通银行镇江分行跨行联动，成功为江苏有和工具有限公司落地全国第一笔同业合作再贷款加出口订单融资加远期结汇创新业务，金额合计100万元，为外贸进出口企业纾困增效。江苏有和工具有限公司是本地优质外贸企业，专业从事锯片、钻头、砂轮等各类工作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企业与国际贸易主要采用60天赊销结算模式，较长的资金结算账期导致流动资金占用压力较大，同时复杂多变的汇率波动也给企业外贸经营带来不确定的汇兑风险。本次业务创新是基于江苏

0: 省财政厅、商务厅、外汇局联合推出的政银合作产品苏汇宝。一方面，国有大行立足苏汇宝增信与外汇衍生品资质优势；另一方面，没有外汇衍生品资质的法人银行具备央行再贷款低成本资金支持的优势，双方优势互补，协同发力，探索同业合作新路径，为外贸企业融合打造再贷款加贸易融资加套期保值一体化金融服务方案。在这一业务模式中，交通银行镇江分行作为苏汇宝首批白名单合作银行，依托产品政策征信，为企业免保证金办理本次出口订单项下收汇资金的远期结汇。丹阳农商银行为企业提供出口订单项下人民币融资，解决企业生产、备货、运输等资金缺口。银企签订三方合作协议，最终以远期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归还对应贸易融资款项。
1: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根基在人才，核心在教育。在丹阳，万新光学工匠学院打破学校与企业的壁垒，将人才培养嵌入产业链条，构建起从技能孵化到行业赋能的闭环生态。记者徐宁静、方磊、周文超报道。
2: 万新光学工匠学院是全国总工会首批重点支持建设的工匠学院，学院常年开设技能管理类课程，面向演示光专业大学生打造雏鹰启航班，每年开展7天封闭式培训，由企业高管、行业专家组成的师资队伍授课。目前学院已经和20多所院校建立产学合作，搭建涵盖30多门课程的线上教学资源库。万新光学集团教育中心总监董光平：
3: 万新光学旗下的这个国家级的工匠学院呢，同时挂牌这个教育部的企业教育教师实践的这个基地，那么以双国家的这个资质背书，那么专注培养理论扎实、上手人干、合规上岗的这个演示光适用型人才。那么讲师团队呢，具备一线的这个实战经验与多年的授课积累，那么深懂呢这个眼镜施光行业标准，全程手把手的带教，精准答疑。
2: 从校企定向培育、内部工匠孵化，到行业技能评价、国家标准研发，目前万新光学工匠学院形成产业支撑学院、学院赋能产业的良性循环。
3: 校企协同创新，成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丹阳产业融合模式，以职业教育赋能人才孵化，那么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的升级，持续为施光行业输送高素质的这个新生力量，那么引领呢行业在合规的轨道上那么行稳致远。
0: 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最近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省见义勇为勇士榜，其中李星宇、谢志松两名上榜勇士的见义勇为事迹都发生在镇江。记者王南飞、季平、徐胜欢报道。李星宇是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级机关物业管理中心设备主管。今年2月2号凌晨7点左右，句容市后白镇后王庄村一间民房突发火灾，一名90多岁的老人因为防盗窗阻隔被困卧室，正在亲戚家中的李星宇听到呼救声后，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在破门没有成功后，他迅速绕至外墙，徒手拽开防盗窗，在浓烟中奋力将老人救出。救援过程中，李星宇手掌被划伤，额头被烫伤。李星宇：
4: 做这件事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本能，就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腿比脑子先动，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然后我们顺利的能把人救出来。
0: 另外一名上榜的勇士是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事业派出所3级辅警谢志松。今年3月31号晚上7点左右，一名老人被困润阳大桥主桥墩西侧长江滩涂近4个小时，具有海军服役经历的谢志松闻讯后即刻赶赴江边参与救援。他借助村民的小木盆横渡200米的岔河，为老人穿戴救生衣，自己跳入江水中扶盆推送，将老人安全送至岸边。谢志松：
5: 老百姓的这个微量，我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去履行，所以我当时呢也没有想的那么多。以后如果再会发到这种情况，我会义无反顾的继续做下去。
1: 最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今年上半年“镇爱优抚、情暖老兵、关爱”项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2: 关爱项目围绕精准帮扶、医疗优待、养老供给、尊崇体验、氛围营造五个方面展开。在精准帮扶方面，今年春节前夕，为享受抚恤补助的烈属送上慰问物资。面向生活相对困难退役军人征集的40个微心愿，已经由社会各界全部认领，累计投入10万元。在医疗优待方面，全市8家优待定点医疗机构全面落实就医减免政策，上半年累计为退役军人提供优惠服务1.37万人次，减免医疗费用37.47万元，同时投入27万元为1500多名享受抚恤补助的人员赠送专属医疗补充保险爱军保。在养老优待方面，全市13家优待定点养老机构面向持优待证的退役军人推出优惠入住服务，目前已经有84名老兵享受相关福利。退伍老兵田永林：
6: 72年入伍，是78年退伍，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这10多年来，已经实实在在的优惠帮扶。今天在这项目上赠送了一台空调，心里感到很温暖，暖心。
2: 爱心企业江苏冰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浩轩：
7: 作为同样是退役军人，我们理解他们呢曾经为这个国家奉献了青春，现在呢他们暂时遇到了困难，这是我们的一个义务啊，一种情怀，然后能够帮扶的就帮扶一下，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能够关心这个退役军人。
2: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希伦表示，下一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以更务实的举措深化镇爱优抚、情暖老兵、关爱项目。
8: 我们将深入践行以退役军人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抓实抓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规范化建设，以更深的拥军情怀、更务实的工作举措、更坚实的要素保障，推动我市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贡献强劲荣归力量。
0: 昨天上午，我市举行第2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为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送去高温慰问、免费体检等服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9: 活动对快递员代表送上高温慰问，并开启了趣味亲子挑战赛，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父母工作日常。现场还同步开展了综合服务集市，集市设置了免费体检、便民义诊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快递小哥苏里：
10: 说实话，平时我们都是闷头跑、闷头送，真没想到能有这么一天，穿着工装带着孩子一起来过节。今天又是体验又是游戏，心里特别暖和。我们就是把每一单安安全全、准准确确送到大家手上。
9: 去年我市首届717快递员关爱日活动，一年以来累计为49名快递员发放职业关怀补助1.63万元。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办公室副主任宋蒙宇：
11: 今年我们延续了去年的体检和8+X 综合服务集市，实实在在关注快递员的身心健康，并且呢，今年特意新增了小小快递员亲子挑战赛，我们努力把关爱做得更细更实。接下来，镇江市新工联会继续把服务做到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的心坎上，让每一位城市奔跑的小蜜蜂都能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
1: 科学运动要做处方，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开设运动处方门诊。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1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1: 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12: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13: 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12: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13: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1: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3: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1: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0: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14: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15: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1: 每天一小时全温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16: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晨的7点28分，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孟西路供水管道改造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记者昨天从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本次改造是市区供水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工程的一个部分，计划将于8月底完工。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4: 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杨婷婷介绍，孟西路原先使用的管道是直径为600毫米的混凝土管，服役多年，管道的接口处极易脱落，导致漏水现象的发生。
17: 充分考虑到孟西路作为镇江老城区核心主干道，交通流量大，地下管线复杂等方面因素，特别是沿线外国语学校和红旗小学上下学的交通高峰，本次供水管道改造把工期安排在暑假7、8个月，同时大量采用非开挖内壁修复的技术，一方面极大程度地避免了道路开挖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其次是缩短施工工期，确保在暑假2个月的有限时间内完成技术目标。
14: 为了保障工程平稳推进，市自来水公司积极对接市交警支队、城管局、市政养护等多个部门，细化交通疏导、市政保障方案，同时联合沿线街道、社区召开民情恳谈会，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优化分段施工交通疏导方案，最大限度兼顾工程建设与民生出行。
17: 正值盛夏高温期间，现场施工同步做好了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实行破冰作业，搭设降温防尘喷淋，配备移动式风扇，常备矿泉水等防暑饮品以及药品，联动属地社区开放街道驿站，提供大量休整的场所。下一步，公司将紧盯各分段工期节点，从严把控工程建设质量，加快推进施工进度，力争早日完成，构建更为安全韧性的城市供水生态链。
0: 最近，丹津高速镇江段全线完成第一个盖梁浇筑。这次浇筑的盖梁长15.725米，宽2.1米，高1.7米。浇筑混凝土58立方米，采用双爆箍支架法现浇工艺。 施工过程中，从方案论证到混凝土浇筑实施全链条标准化管控，确保首建一次成优。此次成功验证了双爆钴支架法在复杂工况下的适用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大规模盖梁施工积累了经验。
1: 7月6号到14号，2026年全国 U14 拳击锦标赛在江西省九江市举行。来自镇江市体育运动学校拳击队的卜天爱夺得女子67到70公斤级的第一名。
0: 昨天，2026年江苏省中学生羽毛球锦标赛在镇江经开区拉开帷幕。在为期5天的比赛时间里，来自全省13所初中、15所高中的28支代表队、148名中学生将展开激烈角逐。
1: 今天，吉贝尔杯镇江市首届乒乓球超级联赛即将开幕。本次赛事采用全市多点联动办赛模式，同步在丹阳、句容、经开区设立分站赛场。比赛采用创新竞赛的模式，为混合团体赛制，执行15局8胜、单局11分的规则。赛程分为循环赛、淘汰赛加附加赛。循环赛前4名队伍晋级总决赛，角逐冠亚季军。
0: 最近，2026年镇江市青少年激光射击比赛开赛，全市近200名教练员和运动员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
2: 比赛现场，小选手们沉着冷静，一次次稳健激发，展示着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参赛选手镇江市江南学校学生杨晨旭，
18: 练了大概有1年多了，因为射击要一直站在那里，就是基本脚是不动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心境会慢慢变得平稳的，然后的话大概不会有平时那么急躁了。
2: 本次比赛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主办，按照年龄设置甲乙2个组别，共有10个比赛项目。市体育局体卫一科科长吴娜，
19: 激光射击它不单呢能够培养我们青少年儿童的专注力和注意力，那对于培养大家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协作意识呢也是非常的有帮助。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能够了解这项体育运动，接触这项体育运动，从而呢能够锻炼体质，提升大家的技能水平。
1: 今年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创新医疗服务模式，开设运动处方门诊，将科学运动融入疾病康复与健康养护体系。记者王海波、李雨桐、连广宇报道。
0: 在事业镇卫生院运动处方测评现场，经过一体化仪器的体质检测，记者拿到了全方位身体基础指标。问诊中，记者了解到，不同于传统就医模式，运动处方门诊会依托体测数据，结合个人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健康问题，提供个性化运动方案。今年50多岁的市民江华，多年前突发脑出血，一度丧失行动能力，在事业镇卫生院运动处方的科学指导下，身体逐步康复。
20: 运动处方呢，对我是很好，因为没有他们指导我怎么锻炼，我也不可能恢复到今天这个样子。原先只有一个拄拐棍，现在拐棍不要了。
0: 目前，事业镇卫生院运动处方门诊每周四常态化开诊，服务范围覆盖慢病预防、术后康复、减脂塑形3大人群。服务内容主要包含有氧运动指导、肌肉力量训练、健康饮食指导和作息习惯改善4大方面。丹徒事业镇卫生院全科医生、运动处方师吴双龙，
21: 每个礼拜周四上午我们都开具运动处方，每周人数大概在20人左右，80%左右，他们经过规范的这种运动以后，他们自己锻炼，绝大多数人他自己能明显感觉到身体是明显改善了。
1: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0: 进入三伏天，强烈的紫外线给市民带来诸多困扰。记者昨天从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最近因为晒伤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上升。来听记者王舒发回的报道。
22: 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志国介绍，日晒伤是由过量紫外线照射引起的皮肤急性光毒性反应，患者主要表现为曝光部位出现红斑、肿胀、水泡、脱屑以及色素沉着，伴有疼痛或瘙痒。最近因为晒伤前来就诊的患者以年轻人为主，其中有不少都是在旅行途中被晒伤的。
3: 最好是赶紧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特别是空调的地方啊，赶紧那个休息一会儿。比如局部疼痛的啊，比如说这个矿泉水啊，它里面那个有那个冰块啊，可以局部的冷敷一下。然后呢，如果说那个就近的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医院啊，可以弄一点皮肤修复的一些产品，去涂一下啊，这样子可以减少一些进一步的这种损伤或者加重。
22: 赵志国建议市民出行或者长时间室外活动时应做好防晒措施，穿着防晒服，裸露在外的皮肤需要涂抹防晒霜。同时医生还提醒，日晒伤的风险不仅来自阳光直射，还可能与吃下的食物有关。芹菜、香菜、柠檬、芒果等常见的蔬菜和水果中都含有光敏性物质，在人体摄入后再经历日光照射，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日光性皮炎。
3: 光敏性物质对这个随着这个全身血液会代谢，它不光是光毒性反应，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对肝肾有损伤的这种反应，或者是代谢一些物质，也会产生这些这个毒害，最好到当地的医院去啊检查一下。
1: 最近，我是一位60岁的居民，在乘坐电梯的时候遭遇机械故障，被困在电梯内。润州公安分局润州4号巡特警民警在接到求助电话之后，快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成功将被困人员安全救出。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事发当晚9点多，市民朱女士独自乘坐单元楼电梯出行，电梯运行过程中突发故障，导致她被困在狭小的电梯轿厢内。由于电梯内信号不稳定，朱女士无法联系家人，只能不断呼救。周边居民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民警火速赶赴现场查看电梯故障状况、轿厢所处位置，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小区物业维修人员到场协同处置。润州巡特警大队民警涂继京介绍，在现场处置过程中，民警持续喊话安抚轿厢内的朱女士，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考虑到被困者的健康状况，民警决定强行破拆电梯门。
5: 在安抚过程中，我们也担心有其他的事情，因为他一直没有回我们的话。后来呢，他儿子来了，而且他儿子跟他沟通，他没理他儿子，因为有可能会昏迷，然后我们就赶快强行撬开门，撬开门的确是昏迷了。
4: 民警第一时间将昏迷的朱女士送往医院急诊救治，目前当事人已经苏醒，并无大碍。警方提醒，如遇电梯故障被困，切勿惊慌扒门、盲目自救，及时拨打求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5: 碰到电梯故障的时候，就是膝盖微蹬挨着电梯的一侧，防止它电梯失控之后会失重啊，或者是其他的危险因素。不要慌张，不要害怕，及时报警，或者是及时打维修电话。
0: 15号下午，镇江高新区公安分局龙门派出所接到求助警情，长江路与2道河路交叉口有一位老人状态异常。民警赶赴现场后发现，一位老人倚靠电线杆坐在路牙边，这时老人面色潮红，浑身大汗，意识不清，疑似为中暑症状。民警立刻将老人转移到树荫下休息，片刻后老人意识稍有恢复。他告诉民警，自己已经80多岁，午饭后在散步途中突发头晕腿软，无法站立。民警当即护送老人安全回家，并联系家属。警方提醒，近期持续高温，老年人体质偏弱，建议家属加强日常看护，尽量避免老人独自外出，长时间户外活动。市民若发现疑似中暑人员，可以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13: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1度。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 直角中心监测站23，富润路一号监测站23，经开区监测站18，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2级，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比如涂擦防护霜等。人体舒适度2级，人体感觉热不舒适，可以适当降温。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10000起存，年利率1.76%，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时间呢是早晨的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全国多地出台新规，从严规范殡葬服务收费。
0: 南非开普敦附近核电站发生放射性污染事故。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早晨的7点43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0: 昨天9点，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成立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全力搜救被困人员，科学开展救援，防止次生灾害。此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联合多部门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目前，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10人已第一时间送医，暂无生命危险，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截至昨天18点30分，经初步核实，有34人失联，现场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
3: 中国气象局昨天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

0: 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
1: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预约开车前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

0: 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模糊选项。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路355.2公里，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
0: 昨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24元，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上调0.25元。也就是说，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块钱。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最近，一款国产渐冻症药物首批临床数据登上了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医学》。这款药物由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医疗团队与国内制药企业合作研发，为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临床数据显示，首批6位试验患者用药240天后，脑脊液中的坏蛋白水平降低了56%到59%，血液中的神经损伤警报信号降低了一半多。2023年，京东原副总裁、渐冻症患者蔡磊把此次参与研发的企业推荐给了天坛医院团队，由此促成了此次合作。但遗憾的是，蔡磊本人不属于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无法从这款药中直接受益。
0: 近几个月，河南、广东、重庆、湖北等多地发布新规，从严规范殡葬服务收费。具体包括明确收费目录清单，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对生态安葬给予适当奖补，农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不得向村民收取墓位使用费，保证中低价位丧葬用品供应充足，不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使用自带骨灰盒等。
1: 最近，贵州证监局关注到多起以酒企即将上市购酒赠送原始股、买酒配售股权、上市高额分红翻倍为噱头的违法诈骗活动。这类骗局常见套路大多是不法分子通过网络直播间、视频号以及线下酒类宣传活动等，宣称公司准备上市，购酒后可以获赠公司原始股，即便上市不成功，也可以全额退还所有投资款项。受害者转账后收到的往往是一纸所谓的股权赠送或者股权转让协议。由于买酒属于购买商品行为，受害人发现被骗之后维权困难重重，一旦要求退款或者兑付收益，对方便直接拉黑失联，投资者血本无归。贵州证监局提醒广大投资者，原始股是企业上市前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只能面向公司创始人、高管、核心员工以及合格投资者等特定人群，不得向社会公众公开售卖。宣称买酒购物就能赠送原始股的涉嫌违法诈骗。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时间呢是早晨的7点50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的地震预警 APP 陷入了舆论争议。有网友发现，这款软件的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会优先推送预警。与此同时，这款软件还被指出频繁弹出会员充值页面。据了解，这款软件的 VIP 会员价格为每年16元 ，SVIP 会员价格是每年28元。会员权益明确，只有开通会员才能在静音、勿扰、低电量、通话状态下接收地震预警。面对舆论的质疑，运营方的回应是，一年16元很便宜。这样的回应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升级。来听编辑方方 为您梳理的各方观点。

0: 解。
1: 在网友子夜流星看来，睡觉和开会的时候手机静音是绝大多数人的日常，所以免费版预警大半时间都形同虚设，这不就是让大家一定要去充会员吗？网友奋斗者觉得运营方的回应让人很反感，这根本不是价格的问题，地震预警不应该搞会员分级制。网友绿箭侠表示理解，现在很多软件都在服务上区分普通用户和付费用户，16块一年，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我愿意花钱换取更稳定的推送。网友科尔认为，如果一直没有营收来源，预警网络没钱维护，最后整个服务关停，所有人都会失去这个预警渠道。光明网评论，研发需要成本，运维需要经费，这并非不能理解，但是地震预警属于公共安全应急基础服务，生命安全的优先级应该高于商业利益。企业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技术授权等多种方式实现可持续运营，但实行分级收费无疑是将公共安全风险私有化，而开屏广告弹窗更是在无形中消解了应急服务的严肃性。红网观点，地震预警争取的就是那几十秒甚至几秒钟的黄金反应时间，把优先推送写进会员权益，很难不让人觉得连逃生的时间都被划出了付费与免费的等级，这也正是公众舆论不满的根源。大家并不抵触合理收费，但不能容忍关乎生命安全的工具照搬普通娱乐 APP 的会员分级逻辑，生命面前本就不该有高低之分。南京日报点评，面对舆论质疑，相关部门要依法审查将地震预警信息与付费会员捆绑的商业模式是否合规合法。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公共服务应当由政府主导，确保其公益性、普惠性和强制性。虽然社会鼓励技术创新和市场参与，但底线是绝不能让钱成为生存的门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3: 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新规将于未来几天在美国政府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布，并在公布60天后生效。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执行董事范塔阿夫对新规提出批评，他说，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这项政策传递了完全错误的信息。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原计划从德克萨斯州南部发射基地升空，实施第13次试飞，但是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公司创始人马斯克随后表示，火箭部分的发动机未能启动，导致发射自动终止，可能会在几天后再次尝试发射。
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其中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对中国的好感度也高于美国，对美国好感度明显超过中国的国家只有6个。
0: 最近，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寻找一份夏日的惬意。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20.4%。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来看，6月份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旅游正在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3: 当地时间16号，荷兰政府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缺水已经对该国内河航运、工业和农业造成影响。公报称，目前居民饮用水供应充足，荷兰水资源管理部门正在和地方政府进行协调，评估各地区用水需求，采取措施有效分配现有水资源，以将各行业损失降至最低。
0: 再来关注世界杯，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当地时间17号表示，西班牙政府表示，首相桑切斯将出席世界杯的决赛，观看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根据此前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世界杯决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透露，特朗普将为冠军队颁发世界杯奖杯。
3: 这场决赛备受全球球迷关注，门票票价创下历史新高。国际足联官网高端票价在1.5到1.7万美元之间，最高票价为5.7万美元。根据统计，本场赛事将会是美国历史上票价最高的体育赛事，门票均价超过10,000美元。
0: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经降至50%以下，不支持率继续上升。在民调中选择不支持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抱期望、政策糟糕、首相不值得信任，是他们对高市内阁抱有负面印象的最主要的原因。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中国气象局宣布启动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警预测联合实验室建设，这将是全球第一个气象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双边合作国际实验室。
3: 自2022年7月开行以来，中欧班列福州进出口总货值突破16亿元。
0: 昨天，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1000多名来自两岸的青年嘉宾参加论坛活动。
3: 截至6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达到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0: 截至去年年底，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到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到14000多亿美元。
3: 当地时间17号，科威特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到伊朗袭击，造成设施以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黄岩。感谢您的收听。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5年镇江平均工资公布。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政府新规收紧国际学生入境逗留期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